0: 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1: 交给我吧。
2: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0: 就是这里。
3: 咕咕咕咕咕咕。
2: 这应该是白钱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4: 或许它还受了伤。
5: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0: 谢灵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2: 我刚才用苍蝇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0: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西灵通会合。
6: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4: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我想开。
6: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7: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那是
8: 看什么？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8: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长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1: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5: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1: 这是你，
5: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2: 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

0: 繁殖期，白些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1: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2: 好啊，正合我意。
1: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3: 快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1: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2: 哼，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1: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鹇。啊？

0: 没问题，都好了。
1: 嗯，这是什么舞蹈？
2: 我也看不懂。
3: 白鹇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4: 这有什么的？
3: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1: 好吧，还是看不懂。
2: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1: 烧饼加鱼饼干？
2: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八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4: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鹇小姐。
0: 那我得先够一步。
3: 雾太大了，你们。
0: 救命啊！
4: 救命啊！
1: 是刚才的苍蝇。
2: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5: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1: 往这边走。
2: 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1: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鹇的声音被它追的。
5: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
0: 好吧。
4: 见了朋友。
1: 那我也来帮忙。
2: 我们负责把白鹇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5: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
0: 咕咕咕咕咕咕！
5: 在那儿，美味的白鹇。
4: 喂，环境交给你了。
1: 明白。咦呀！
0: 咕咕咕咕咕咕！
5: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4: 这边，
5: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2: 呱唧和花仔呢？
1: 我们在这儿。
2: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多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峰。

0: 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1: 花仔，你怎么来了？
2: 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
0: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3: 谢谢你，花仔。
2: 看起来很好吃。
0: 没了，我带什么？
3: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0: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1: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3: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1: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3: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1: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4: 长靠近攻击。
1: 发生什么事了？蜜蜂们怎么了？
0: 他们有帮手攻击。
1: 糟糕，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5: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5: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6: 收到，队长。
5: 大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1: 大家快点到舰艇上去，
4: 攻防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1: 是。糟糕了！
7: 这个信息素消失了。
1: 队长，谢灵通，
3: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5: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你们怎么样了？
1: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5: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3: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
8: 大家小心！
3: 是黑熊！
5: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3: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1: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3: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5: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谢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3: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5: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3: 小心啊，队长！
5: 别害怕，远房亲戚。
8: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吃太饿了。
3: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他应该是饿坏了。
5: 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8: 别看我！
1: 队长。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0: 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大猩猩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1: 是油菜花蜂蜜。
2: 往这边走门吧。
1: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3: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0: 队员们啊，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4: 增加一副担架，
3: 马上来，
0: 麻烦你们了。
3: 林医生，快来呀！
4: 皮医生，
3: 队长闪到腰了！
5: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6: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7: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哇，
0: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6: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0: 好吧，皮医生。
4: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3: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1: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0: 哦，满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4: 干杯！
0: 太美味了。什么声音？
3: 我的孩子！
0: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
4: 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3: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5: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3: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0: 曼巴的妈妈？
4: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它应该是闻着气味找来的。
5: 它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0: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4: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0: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3: 曼巴，我的孩子，是你抓走了他。
0: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4: 队长，
3: 站住，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0: 我糟了。别过来，你会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
3: 还我孩子。
0: 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
3: 气味，
5: 太棒了，队长，你没事吧？
0: 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
1: 妈妈，
3: 我的孩子，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8: 只要你不是破坏者，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0: 给我的，
6: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
0: 果然是好味道。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4: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5: 长着俩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4: 饕餮。
5: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3: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4: 让我找找看。
5: 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4: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3: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5: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咦呦，这也太棒了。
4: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3: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6: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7: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4: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7: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5: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7: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6: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7: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5: 谢了，伙计。
3: 那么花仔、呱唧
8: 呱唧，
5: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屋脊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

0: 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1: 小心上天！
0: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哦，
1: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2: 花仔，花仔，花仔，花仔！
1: 像是圣诞鸟，他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0: 我想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1: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0: 茶干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0: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1: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0: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屋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
1: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3: 这可不是我说的，
1: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3: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

0: 动了，雕花真的动了，淹了！
1: 花姐小心！
0: 谢了，伙计。哎，那里的雕花也动了。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 谢了，洪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0: 这是打扰你了。
1: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2: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0: 蛇也需要躲雨吗？
1: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3: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1: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4: 呱唧，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雾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2: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0: 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4: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0: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4: 谢谢花仔。

0: 在那边。
1: 在这
0: 这边，在这里，在这儿，
1: 站住！
0: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

0: 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1: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2: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3: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3: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1: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3: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着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借点茶干吃了。
1: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0: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3: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1: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0: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1: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0: 大西西。
1: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尾兽赤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0: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1: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2: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赤吻、木雕赤吻和砖雕赤吻，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1: 谢谢红老师，
0: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
8: 钱出钱，努力出力。
5: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9: 什么是创业？

0: 院长。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4: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5: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6: 戴德资本、
7: 深南创投、
8: 科大硅谷、
9: 开贤资本、
10: 益达资本、
11: 长三角国创中心、
12: 安徽省普教中心、
13: 合肥市长景公司。
14: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嗯，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呐，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1: 哎呀，军礼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嘿，
2: 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0: 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1: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1: 哼，对。
0: 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
1: 哎，志仁哥。
3: 哎呀，
1: 志仁哥，
4: 不好意思啊，哎、来晚了。
1: 志仁哥，
4: 坐大旗了，不好意思。
1: 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原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落听了，志仁哥还没跟你汇报。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1: 哎呦，不错不错。
0: 志仁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4: 对呀、
0: 啊，
4: 哎，我告诉你啊，
0: 啊，
4: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
1: 就是。
4: 哎来来，坐坐坐，都坐，
0: 来来来
4: 坐
0: 坐坐坐坐。
4: 哎，这个红军，你坐这儿。
2: 不，我，
4: 哎，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
2: 哎呀，没事，过来就行了。哎呀，都到齐了。
0: 哎，红军，
2: 来，
4: 满上。
2: 哎
4: 呀，天哥，哎，
3: 来来来，我来。
4: 天儿倒下。
3: 哎，
4: 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方的慧眼识珠啊，方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好，
3: 好，
4: 来
3: 来，
4: 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儿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5: 哎呀，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4: 必须的。
3: 姐，你是有？
6: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的，瞎叨叨呢。
5: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
7: 天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
5: 那是，那你天儿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戏呀、啊，是不是？
4: 嗨、
5: 哎，
4: 喝酒吧，赶紧的，来满上，满上，
0: 来满上，
4: 来来，来满上，满上，
0: 我给你满上，
4: 来，天儿哥，来红军，
2: 来来来来，
4: 高兴啊，今天，
3: 来来来来。

0: 喝点水。咱们俩要个孩子吧？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1: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2: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回来了，
1: 阿姨。
0: 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哦，快进，来，坐坐。怎么看你又长个了？
1: 哦，您瘦呢，给您带点那个。
0: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妈你爸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0: 吃完了。
2: 不用自己来，
0: 谢谢。
3: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2: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3: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2: 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3: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2: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他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3: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2: 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红娟，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0: 红玲，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1: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0: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1: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1: 您的意思是？
0: 红玲，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1: 哦，嗯，我会的。
2: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国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1: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
2: 连喝一星期了，
3: 你不晕我还晕呢。
4: 晕什么晕呀、啊？咱们兄弟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5: 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2: 红军儿，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4: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
2: 是吗？
6: 小买卖，小买卖。
0: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何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
5: 没有。
0: 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4: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0: 哎，还有那齐天儿，四九城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4: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了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原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
5: 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嗯。
6: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0: 哎呀，可不嘛！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

0: 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儿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呢？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
1: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哎，喝了一晚上吧，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0: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
2: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哎，不是那个。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3: 你是叶副营长
2: 是吧？等这大台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叶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
1: 对
0: 对，
1: 来，敬叶团。
2: 对，敬叶团，
0: 叶团。
2: 来，
4: 康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花吗？
0: 这。哎呀，瓜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了吗？啊，
2: 换呐，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莫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
5: 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
2: 罚酒。
0: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1: 但是瓜哥，哎，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2: 哎，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1: 来。

0: 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1: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儿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
0: 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起晚，差点忘了还要跟你出门了。
1: 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
0: 高兴呗。哎，红玲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
0: 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这要裁军了，您说？
1: 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翁腾可能够呛吧。
0: 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1: 你这小脑子又赚什么呢？想转业？
0: 妈，这不是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1: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0: 妈，没见这么想。

0: 我们这儿有事情，你要是跟霍连人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
1: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真的？啊？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
0: 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这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有？

0: 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多方便。天儿，你这事办得好。哎呦，
1: 够了够了，
0: 赖阿姨。哎呦呦呦，
1: 拿着拿着，
0: 多了。
1: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跟我客气啊。
0: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这店还开不开？哟，
2: 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齐天，哟，
3: 你怎么回来了？
0: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妈，您就收下吧。和国华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齐天，谢谢你啊。
2: 跟我客气什么呀？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0: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笑>
2: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再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
0: 这有什么可羡慕？
4: 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侯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呀，
0: 您客气，阿姨。那你们慢走。哎哎哎，
4: 谢谢啊。哎，
0: 没事，您客气。
4: 你明儿就走啊？
2: 嗯，
4: 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 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得来不及。
2: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0: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2: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0: 年纪大了睡眠浅，你别听他。
2: 妈，
0: 嗯，
2: 我们。
4: 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那你怎么办呢？现
2: 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哎呀，
4: 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2: 黄团说了。
4: 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真的？嗯，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2: 到时候再说吧。
4: 就你这么一个女的，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嗯嗯，
2: 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0: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0: 你又翻屏了？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1: 可不，刚从这儿走。
0: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1: 我估摸着，她看。

0: 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1: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儿心里还有他呀。
0: 有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
1: 啊，行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哎呦，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
0: 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裁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3: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4: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傅莹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2: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
3: 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2: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3: 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
4: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
5: 哎，团长来了。
6: 小军，
7: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8: 是。
9: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贺红林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10: 来了。
4: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10: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和到新军区去。
4: 你不愿意吗？
10: 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4: 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10: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4: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10: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
4: 要是早知道迟早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你们这是把财官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家底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
1: 货让扣了，
2: 全扣了，
0: 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啊。
3: 哥，不是哥，你干嘛去啊？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还有李善游的前车之鉴了。
1: 好了没了，我操！哎，黑子，下班了，春生。
4: 啊。
1: 啊，您怎么来了？
4: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1: 行，走，上去坐坐吧。
4: 哎，好。走走走。

黑子哥，快，出事了！黑子哥。

0: 喝水啊。
1: 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呀，有红军罩应着。黑子，
1: 嗯，
0: 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1: 嗯，
0: 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
1: 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嘛。
0: 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春生，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
1: 谢谢谢谢。你这样，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哎，黑子
1: 啊，
0: 来，这个你拿。
1: 别，这给你拿的，这
0: 拿着。
1: 你这。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啊、
1: 嗯。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0: 放心。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要尽全力。
0: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
1: 那让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
1: 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来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
1: 组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哎，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您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嗯，辛苦了，小刘。

0: 崔子，问你个事儿。多久了？啊？那是，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呀。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
1: 你知道判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
2: 小有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儿8毛挣钱，仨板俩胆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呀。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儿跑了，我没媳妇儿了。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0: 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

0: 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 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8毛，养活胡同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
1: 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
0: 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 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佩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了你。 那批货。 留在海关，就当丢海里了。

0: 别干了，走吧。
1: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1: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的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他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0: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1: 那不一样。

0: 好好努力。
1: 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好好努力。
2: 是。
3: 洪玲，你审上了，你审上了。
2: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0: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了。

0: 哎，回来了。
1: 啊，
0: 快来坐下吃饭。鲫鱼豆腐汤，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儿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儿欢心。
2: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她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3: 我就爱在这京津冀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
4: 是啊，
5: 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
6: 给您，
3: 你看这个油菜多新鲜，
6: 1.58元，哎，收您1.5元。
3: 哎，好好好，
6: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3: 这不应该的吧。走了啊。
6: 哎，
3: 改天再见啊。燕秋啊，
6: 哎，
3: 给我称一下。
6: 哎，来
3: 来，
7: 燕秋啊，你们俩也该有个孩子了吧，要注意身子啊，可别累着啊。哎，我跟你说呀，怀柔有个红螺丝特别灵，我家小姑子啊去年去求的，上个月啊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
6: 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3: 多少钱？
6: 哎，一共是2元，给你。
3: 行，
6: 我再给你多拿一个。
3: 好嘞，谢了。
6: 哎，来，客气。哎，好嘞。
8: 燕秋姐。
6: 哟，佩子来了。
8: 啊，
6: 天在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
8: 啊，行。
9: 哟，来了。
8: 来了哥。扛货呢。
9: 哎，货呢还没消息吧？
8: 没有。
9: 哎呦，不是我说你，这回啊真是你不对。那会儿人天生长得就好看，又爱打凹翅，那有人招他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一人。他说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8: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可咱不聊了。
9: 老爷们儿拿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8: 但我还真放不下。
9: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这么着混回来了，你才有条件弥补人家。
10: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11: 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

0: 海量甲，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
6: 钱出钱，努力出力。
3: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0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都点
12: 上了。收钱吧。
13: 向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

0: 酒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那批烟怎么着了？这可断货了啊！
1: 啊，对了，那个烟，哥，你再等一阵，这最近有点小问题。嗯，
0: 啊，是，这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那钱一点点挣。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说。
1: 没事儿，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
0: 啊。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你忙着吧，走了哥，走。
0: 慢点啊。
1: 啊，走了。哎呀！
2: 黑子哥，谦儿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天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也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他们就要废了平儿一只手。哥，我跟天哥说去。
1: 没事，不着急啊。
2: 不是，哥，你
1: 别去打扰天儿哥，我想办法啊。
2: 平哥，
1: 我想办法。哎呦，
3: 哎，平哥，你找谁
1: 啊？啊，我找肖春生，那是我大哥。啊，
3: 哦，你找肖组长有什么事儿？
1: 啊，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3: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哎哎，后边。
1: 没事儿，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那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谢谢您啊，辛苦。

0: 陈红军儿，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哎，
0: 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1: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这儿有公务呢，挺忙的啊。
0: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1: 跟我进来。
0: 哎，你先请。哎，陈处长，您也吃。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哎
0: 呀，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你说老天爷也是不公平啊！哎，就我这么一个受害者，现在这老婆也跑了，一穷二白。

0: 你这诗害的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1: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0: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生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那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不去？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够麻利的，全都码好了。
1: 啊，哥，你说缺货了，我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
1: 嗨，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慧那事儿吧，
1: 哥，咱们不提了。
0: 黑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
1: 哎，
0: 没事儿，想开点啊。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把钱都收好，平儿，这2000你拿着。
2: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店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腰捡。
3: 黑子哥，出事了。
4: 不许动，不许动，
5: 不许动，
4: 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说什么都老实点。

0: 夏组长，跟我们走一趟。
1: 稍等。

0: 走吧。
1: 郭黑子，你认识吗？
0: 认识。
1: 朋友？
0: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啊，
1: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0: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了。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1: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2: 随时。
1: 好。进。
3: 哟。哎呀，
1: 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我正准备。 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哎呦，
1: 陈处，您可太客气了。作为公民，这不应该的吗？请坐。
3: 你说这黑子不会乱说话吧？
4: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是你上游。
1: 你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2: 你别误会，我不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想帮你。
1: 你说，
2: 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春生。你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上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瞒。

0: 感，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你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
1: 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
0: 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你想见的人。
1: 当然了，
0: 如果你不遵守承诺的话，你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那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一会儿你洗碗，做饭不刷碗，这是规矩。
1: 小美，我今儿能喝点酒吗？

0: 昨儿黑子被抓了，
1: 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排查也没有结果。像我们这样的科员，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这事儿没有结果，就说明问题出在了上面。
2: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他

0: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1: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0: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1: 我想想。
0: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
1: 那您想吃哪道啊？

0: 这事儿就会有什么？这应该知道。进。
1: 这一看就不是乡绅，
0: 是专门叫他们过来的。
2: 组长，陈处长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3: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好的。

1: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吴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2: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1: 好，我一定配合。
3: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
1: 我想请李总帮个忙，
4: 他们还扯远了，能为陈处效劳，上有绝不含糊。
1: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说。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4: 这回又想办谁呀？我。
1: 你就举报我，任人唯心，提拔肖春生，纵容他包庇走私。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当外地，你去吗？
0: 去做什么呀？
1: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就撸袖子干呀。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情况。
0: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等你吧。
1: 都行，随你便。
2: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真的。至于黑的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呢，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来，

0: 红娟，我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娟。
1: 纯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娟。
1: 红娟啊，

0: 捧的那小孩儿。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0: 红军儿，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一个当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红军儿，聪明人怕走弯路。 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嗯，兄弟我已经决定了，会从海关辞职。来，喝酒，不醉不归。
1: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萧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向更高的位置。

喂，哦，请问是李总这里吧？哦，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哦，好，麻烦了。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儿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没事没事。哎，对了，红军儿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春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可仔细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红军好像变了一个人，国华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哟，洗衣服了。
1: 嗯。
0: 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就太雷压价了。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啊。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
2: 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得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2: 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1: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0: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1: 君子先责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责。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0: 你说什么呢？啊？

0: 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呢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1: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0: 但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1: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沈哥，哎，芳子，来，坐。等了一会儿了吧？哎，没，我也刚到。你工作上的事儿？嗨，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
1: 行，
0: 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我骂你？
1: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其次对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
0: 你听我的。哎，芳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 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 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还有一个是谁啊？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就是找我，还有其他事吗？
1: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一直消沉，开导开导你。
0: 拿我开涮。真的。<笑>
1: 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红军儿，他怎么样了？他挺好的。
0: 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 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春生哥说了，

0: 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嗯，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1: 你找肖春生去了？
0: 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1: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
0: 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2: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1: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 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添麻烦。但肖春生呢，帮着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教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0: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1: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给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肖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肖春生。
1: 红军，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2: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3: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2: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3: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吧，想去看看他们。
2: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3: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她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段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学生。哎，我说你小子，怎么还学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2: 来，坐。我给你倒点水啊。
3: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
2: 我好去车站接你。
1: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接。
2: 喝水。哎，
4: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1: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哎，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着什么烦心事儿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1: 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的。
1: 哎，我说你今儿被简阿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2: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抖。
1: 没去医院看看呀？
2: 去了，去了军区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1: 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2: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1: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能做点什么。
2: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1: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2: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哎，是不是？我走。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4: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
3: 钱出钱，努力出力。
2: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

0: 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3: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4: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5: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4: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6: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7: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8: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9: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10: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11: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2: 戴德资本、
13: 深南创投、
14: 科大硅谷、
15: 开贤资本、
16: 益达资本、
17: 长三角国创中心、
18: 安徽省普教中心、
19: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记得，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8: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磊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7: 是啊，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8: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7: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8: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7: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8: 哎，不了，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7: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8: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
7: 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8: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
9: 安老，放心吧，棉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哪个？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呀，我的救命恩人呀！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是我家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自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该埋怨我了。
1: 是是是，来，别站着了，坐。
0: 哎，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肖同志。
2: 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哈。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0: 哎呀，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他陈正。
2: 这我哪敢呀？
0: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2: 好，来，那就陈生兄弟，来喝酒。磊哥，嗯，说说吧，说说什么呀？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3: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2: 少废话，说吧。没错，今天啊，我约向南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3: 什么想法？
2: 程程，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3: 磊哥。
2: 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这一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
4: 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陈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2: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我还真是这么想的。陈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 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3: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
2: 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凭什么？就凭你是肖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3: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
2: 哎呀，你也别急着拒绝。 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他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你那怎么说。

0: 然后再做决定。行，走。嗯，大夫，哎，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
0: 哎，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2: 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为什么呀？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0: 好茶。
1: 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要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0: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
2: 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0: 别这么说，
2: 要不是你、段磊和红玲，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
0: 呀？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
2: 好，来喝茶。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1: 哎，我说向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
2: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儿就不会动这个念头。
0: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肖春生了。
2: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那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0: 南哥，我肖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2: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
1: 是啊，春生，向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肖春生不感兴趣。
2: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

0: 姐，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
1: 呀，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
2: 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深似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
0: 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食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2: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3: 你什么意思呀？
2: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3: 你挤着谁呢，陈生？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大。
0: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呀，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1: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2: 行，我听着。
0: 你看啊，
4: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0: 春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1: 你好。
2: 哦，您二位

0: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1: 不是，您开玩笑呢吧？就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0: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1: 我认识啊。
0: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1: 对，
0: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1: 怎么可能？
0: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没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
1: 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0: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1: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的，谁不知道？你别听她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
0: 这不是担心你吗？
1: 放心吧，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我跟这儿散会。
0: 早点回来。
2: 怎么样啊，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器加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
3: 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
2: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3: 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4: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3: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清啊。
4: 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3: 南哥接着说啊。
4: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他们打开了。
3: 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空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4: 那太好了。
2: 瞧见没有，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在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4: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2: 春生，赶紧着吧。
3: 赶紧什么呀？
2: 赶紧合作起来呗。
3: 着什么急呀？
2: 哎，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穿梯子吧你？啊，
3: 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我呢先回北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啊，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你了。走吧，走吧。
1: 文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齐天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2: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1: 不停他夜，停谁夜？这要是春生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2: 这齐天向来不走正道。
1: 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嗯，我跟大叔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的。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3: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2: 是不是？
3: 哎，
1: 来来来来来，
2: 走一个哥，来。
1: 不过我看，现在齐天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呀。
2: 毕竟春生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1: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
2: 这全世界就数他最正直了。
1: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2: 对，来，
1: 红军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2: 来，
1: 干了啊！

0: 才今天没打电话，就成这样。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的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一算，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
1: 哎呀，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2: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哎呦，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
1: 川上，我爸妈在家。
0: 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
1: 你怎么这么会装模作样？
0: 我这为了谁呀？我。 害羞，还不如我进去，快点，快点，进来吧。哎，
2: 叔叔阿姨，哎呦，哦，嘿嘿，郑生
1: 来了。
2: 哎，
0: 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
2: 你看这孩子，顺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0: 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
1: 那是那是。
0: 那出发。嗯，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哎，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嗯，
2: 看来你这事儿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他啊。
0: 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阿姨，童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2: 来吧，陪叔喝一杯。
0: 叔，敬你一杯。
2: 来，
3: 来，
2: 闺女，
0: 阿姨，来，
3: 来。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
2: 你回来了。
1: 回来几天了？
3: 姐，小卫部的事儿，小卫都告诉我了。姐，去干什么了？啊，
0: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儿，我帮忙打散工呢。
3: 几天了？
0: 还在睡呢。
4: 你别欺负他！
0: 来，我来。
3: 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你就是这样照顾我姐的。
5: 这边最近，
3: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十二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
1: 沈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
6: 咱们当兵一家人，
1: 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
6: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吧？
7: 来，喝一个，哎呀，爽，哎，老熊，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6: 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

0: 甭拘着，好不好？
1: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一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0: 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0: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春，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1: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啊？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
0: 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啊，
0: 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的。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工美服务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春，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2: 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0: 定了。
2: 来来来，兄副科长喝一个。
1: 兄副科长，来。对，南哥，这个我跟工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
3: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1: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3: 好，北京见。
1: 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4: 你决定了？
1: 嗯，决定了。
4: 春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

0: 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是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儿，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来，把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
1: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
0: 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
1: 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我去问团长。
0: 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得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再说也是自讨没趣。
1: 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2: 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18、9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啊？哎
1: 呦，先生，我一接你电话呀，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0: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1: 打个车很方便。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哦，
1: 这就是弟妹啊！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
2: 今妻又如此。英语小梅童啊，
1: 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3: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您，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1: 是是是，
0: 来来坐下说。
1: 好，
4: 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
1: 可千万碰不得啊。
0: 我知道，还用你说，都放心吧啊。轻点。
1: 哟，谢谢。
0: 哎呀，哇，这么多呀！
1: 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

0: 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应该备些。啊，笑南
1: 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 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2: 对，没错。哎，
3: 程程，你看这货我带来了，什么时候跟工美服务部的人谈呢？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小熊，哎，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
1: 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易、晦、浊、光每道工序。
0: 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呀，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 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说说你的想法。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2: 那你呢？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了。
0: 哎，
2: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0: 哎，好，好，来来来来，谢谢你们啊。
1: 那我就开吃了啊！
3: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夏郎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0: 嗯，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就这，
2: 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0: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嗨，小梅，这算什么呀？ 人熊军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嗯，而且那金师傅给咱订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2: 可不是嘛，你甭说南哥了。 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

0: 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
1: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
2: 就那观音那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它都值。哎呀，
0: 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1: 对。
3: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0: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1: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好不好？
0: 行，来一块儿去。来，喝一个，
1: 来喝一个。哎，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0: 不是，南哥，不多待几天？
1: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着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
0: 说的也是，就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1: 这你就放100个心吧。但是。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
0: 呀，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实说。
1: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工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工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3: 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4: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3: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2: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3: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7: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8: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9: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10: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1: 戴德资本，
12: 深南创投，
13: 科大硅谷，
14: 开贤资本，
15: 益达资本，
16: 长三角国创中心，
17: 安徽省普教中心，
18: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胖火箭目前还没有看人选过。
2: 哎呀，哎呀，哎呀！
1: 非常理解啊，我们很多朋友到这儿之后呢，其实心里很激动。哎呀，
3: 哎呀，这种跳的方法肯定不行啊！等着这个小兵来临迎接，你不能坐着。
2: 对，少上。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自己人喝光阳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
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哈喽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大胡。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是的，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这个下着点小雨啊，所以也提醒我们所有的选手们闯关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的成绩。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那今天的冲关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开始啊，那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欢迎她们，来有请她们。
0: 第一组一共有四位姑娘，欢迎你们。来，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好的，那就从我身边的一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柯明思，来自广东茂名，现在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研究生。
2: 哦，广东的姑娘来到我们合肥读研究生，现在是研几？

0: 安徽的姑娘啊。好，这四位当中呢，有一位高手啊，二号。
1: 二号，
0: 你看他这个身形，
1: 哎，你别说，个儿挺高，
0: 人家是一级运动员。
1: 真的呀？是什么运动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0: 你踢什么位置的？
2: 我踢中场，现在是后腰。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
0: 这两天世界杯，对吧？这姑娘为了参加我们节目都没去踢，
1: 到我们
0: 就来这儿，我们这儿冲关了啊！好了，四位姑娘来抽一下你们的冰茶瓶，第一排啊，看看有没有人能抽着我们的幸运瓶。
1: 来，一人抽一个。
0: 好，
1: 有吗？
0: 我来看一下瓶子。没有啊，我们这一组四个瓶子当中没有幸运瓶啊。这个幸运瓶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这个瓶子的背面啊，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冰茶贴贴的。

0: 后面就是幸运瓶啊。好了，那四位姑娘把你们的瓶子放在冰桶当中，然后上到转盘上，加油了，
1: 加油姑娘们。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哇，
0: 抓紧了，没问题啊。它启动了一下可能会有一点吓人，转起来就好多了啊。这组一共有四位姑娘，两位来自外地，两位来自安徽。
1: 是的，二号的这位姑娘我真的是看好啊。嗯，
0: 重点关注选手。
1: 对，刚刚都说了，为了参加我们节目，世界杯都没去踢了。那必须上我们高台啊。
0: 好，来，四位请下转盘。这一组没有幸运瓶，抽到幸运瓶的选手啊，所以我们四位只能走两侧的通道。哎，
1: 都去了右手边。
0: 是的，以往好像选择左侧的要多一点。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哎，都让二号先来吗？
0: 二号往前一看，
1: 要不还是
0: 都来都来。稳一点。哎呀，足球运动员落水了，这就意味着他的冲关就到这儿了。这么快吗？
1: 那要不行还是回去踢世界杯。
0: 踢世界杯去吧，来得及啊。
1: 对对，
0: 来得及。
1: 世界杯还来得及啊，妹妹。是
0: 因为我们新调整的规则，前半程的落水也意味着你被淘汰了啊。
1: 吸取了经验啊。
0: 是的，很好啊，他跳过去的时候很稳啊。
1: 对，
0: 稳稳地扒在了平台上。你看
1: 我们后面的姑娘们也可以上场了啊。
0: 但是呢，因为大家是在相当于是共同的两条绳子牵引着这些浮萍，所以可能会有互相的干扰，
1: 所以他们也是想等一号先过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奇了怪了，今天怎么没人选左边的这个赛道？
0: 对的啊。哎哎，一号撑住，没问题没问题啊，还好是最后一个平台了。
1: 你这太惊险了吧。
0: 好的，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
1: 走你。哎，一号，哎，对，还在给后面的
0: 四号也没有机会了，
1: 非常可惜，四号也落水了。
0: 我们这个小平台啊，一个一个通过的话，脚要尽量踩到前一个平台的中间中心的部位啊，这样的话呢，你不至于滑下来。好，
1: 好，好，好，
0: 稳住，扒住。
1: 怎么那么紧张呢？
0: 对，第一个平台虽然小啊，但它是从这个起步的，这算是平地往上跳的，但你接下来呢就是小飞船之间的跳跃了。

0: 肯定不行啊！你使那么大劲儿，你腿还没沾上，你说？
1: 就刚刚像一只青蛙，你知道吗？
0: 对，
1: 跃起，所以现在是只剩下我们的一号妹妹了。
0: 第一关过去就剩一位选手
1: 了。你别说，一号呀，慢一点了啊！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一号是来自广东的朋友啊，现在在河工大读研究生。
1: 对。刚刚了解到呢，他研究的是生物。妹妹加油，
0: 别着急，别着急，看好了，出脚，
1: 很好，再来，
0: 再来，哎，非常棒，心理素质很好啊，稳稳的等待着时机，没问题，姑娘，我觉得你第三关也照样能顺利通过，第三关要注意躲避啊。

0: 这个平台啊，你往前一蹲就完全可以躲避障碍了。好，一蹲没问题了。
1: 对，因为他整个人身形比较娇小，
0: 非常
1: 棒，所以你看他很有优势。
0: 对，他时机掌握好了之后就迅速的移动啊，
1: 对，
0: 整个的过关
1: 走
0: 法非常的标准。
1: 哎，你看
0: 还可以再快一点点啊，这就是发挥了他身材比较娇小的优势了。
1: 是，

0: 再来一下。
1: 很厉害呀、
0: 恭喜你来到时空之门，本组只有你通过了前半程，所以请穿越来到后半程。后半程的右侧是女生通道，请直接就位吧，因为只有你一位了啊。后半程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接好，继续。
1: 这一关就是不能停，
0: 对，
1: 找准节奏啊。
0: 好，很好，节奏找得特别棒啊。
1: 很好，很好，没问题。
0: 是一号来自于我们河工大的柯明思，走好，对的对的，然后赶紧换脚，好，下一根珠子扶稳了。
1: 你看他慢慢悠悠的，但是很稳的，
0: 节奏不错，
1: 对，也很好。
0: 恭喜来到我们女生赛道的第三关三连击。这关呢，我们三连击其实落水率不高啊，只要你找准节奏一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冰茶的瓶子它比较大，
1: 那很稳啊，只要踏上去我感觉就没问题。
2: 对，
0: 好，往前挪，往前挪到前面，你可以脚踩一下在这个冰茶盖子上，哎，在下一个瓶子跟你差不多平行的时候就跨。等一个机会，等它落下来就准备走。
1: 他还在找准时机啊，
0: 可以走了，哎呀不错，
1: 哎，这姑娘很聪明啊，她说慢一点不怕，关键是得稳。
0: 对，还是一样啊，无法炮制，跟我们上一个瓶子过的方法一样。
1: 出发，好，
0: 好样的，没问题了，我们在高台等着给你送冰箱哦。
1: 我感觉基本上拿下了啊，姑娘加油。来自广东的小柯，
0: 来最后一关了，怎么咱们这个裤子里边都已经进水了，需要去拧一下是不是？好，轻装上阵啊，
1: 这感觉不错啊，黄河之水天上来，
0: 还没到天上的水那步，你吓人家。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哎，
0: 这关瀑布呢，其实我们抓好手中的绳索，脚下踩牢。
1: 对，今天呢下了点雨，对姑娘的考验很大，有点滑啊。
0: 对，
1: 所以要稳住。
0: 对，不过这个平台平时我们也是有水流的啊，没关系。在这一关的重点就是不要在上面耗费太多的体力，一鼓作气爬上来。因为你耽误的越久啊，体能消耗的越多。好，加油，继续往前。
1: 好，好，好。
0: 小心头顶的瀑布，快一点，快一点。哇，
1: 抓牢了。
0: 好，还好瀑布对他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1: 他来了，他来了。
0: 来，
1: 恭喜恭喜！哇，好激动，
0: 感觉到了，

0: 我们也庆祝一下。
1: 太开心了。
0: 啊，爽口啊。
1: 别说这小课真棒。
0: 嗯，特别棒啊，所以。

0: 希望后面的姑娘们都能向他学习啊。首先自己要格外的自信啊，在这条赛道上就有勇气和动力了。
1: 是的。
0: 好，来，接下来有请第二组的姑娘们登场。你们好，这一组也是有四位朋友，
1: 欢迎你们。来，我们按照序号顺序站好。
0: 好，来，从五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雨乐，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
3: 你好，大家好，我是老家是吉林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在合肥定居了。大家好，朋友们。
0: 叫啥名啊？说半天。
3: 激动的，宋敏。
0: 欢迎你啊。
1: 是有点激动加紧张啊。来，我们七号的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刘岩，来自安徽的宿州。我比较希望这次能够不要太丢脸的下水吧。
1: 我以为他说我希望我这次可以登顶成功，结果是不太丢脸的下水。放心，不会下水的啊。来，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孙小月，今年20岁。
1: 好好加油。
0: 嗯，好了，四位，那上面还有四个冰茶瓶啊，必有一瓶是幸运瓶，来，大家抽吧。第一排还剩四个瓶子，每人抽一个瓶子，
1: 一人一个啊。我们看看是哪一个，
0: 看看谁的冰茶瓶上有黑色的冰茶贴，来展示给摄像机镜头。
1: 五号。
0: 好的，五号抽到了我们的幸运瓶，那一会儿五号你就会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啊。好了，来，我们把瓶子放回原处或者扔到冰桶里都可以啊。然后上转盘，上转盘了，上转盘，
1: 加油啊各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扶住了，扶稳了。
1: 这四位选手我觉得跟刚刚的四位选手比起来好像要紧张一些、啊、
0: 是的，从出场啊就感觉状态不太对。
1: 是的，
0: 照理说前一组有人登顶成功了，你们应该更有信心了，对吧？
1: 对，有的时候咱们不能给自己啊打退堂鼓，
0: 刚说了自信很重要
1: 啊，还没上场呢就怎么能就想着怎么落水呢。
0: 我俩你一言我一语的，特别像那个就教孩子写作业的那种感觉。好，来，四位。
1: 哎，我们刚刚是哪位？五号走中间的。
0: 五号走中间，其他的三位走两边都可以啊。
1: 来，自己挑。直接上赛道了。哎，他们也是选择了右手边。
0: 第一组是所有人都选择的右手边，但是四个掉了三个，然后这一组的朋友们还是执着的选右手边。
1: 哎，感觉他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对。
0: 好，六号率先出马。总的来说，中间的这条冰茶赛道的难度肯定是小于两边的啊。
1: 对。
0: 无论是它从面积还是从距离上来看的话呢，都要比两边好通过一些。
1: 嗯，
0: 六号目前表现得不错，
1: 很勇猛啊。
0: 对，
1: 我们五号这边感觉看得出来也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啊，现在还在我们第一个冰茶上面，来走第二个。
0: 哎呦，用力过猛了，跳过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五号就冲关就到这儿了啊，挑战失败了。
1: 你别说，我觉得六号还真不错啊。
0: 是的，
1: 姿势也非常的规范。
0: 七号刚跳上去就下来了，所以七号也被淘汰出局。这一组目前也是只剩两位了，
1: 是只剩下我们的六号和八号。我们的八号选手还在岸上观望。
0: 六号稳住啊，六号你前面还有两个小飞船了。

0: 8号也落水了，现在6号成了这一组的独苗。
1: 这跟刚刚有点像啊，就怎么听到了扑通一声。
0: 好的，6号一定要坚持住啊。我反而觉得前面3关第一关是最难的，
1: 只要第一关过了，后面有可能。哎哎呀，
0: 扶住了。好的，恭喜6号来到第二关。

0: 二关没那么难啊，而且我们的转速并不快，手脚并用，看好时机，等着这个小兵来临迎接你，不能坐着。
1: 对，上上，
0: 加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自己人，你就是我的自己人。
1: 对，除了你，我们俩是自己人。嗯，今天的四组男生都是自己人。哦，
0: 那我们把他先请出来一组啊，看看他们到底贴心不贴心。来，有请第一组自己人，
1: 有请。欢迎。
0: 好，来，一二三，站在那边啊。四五，站在我这边。啊，你们知道自己的账号吗？哦哦，也行也行啊，也行。那边站不下吧？
1: 对。
0: 好站吗？
1: 还行，我们都瘦
0: 啊，都瘦啊。哎，我替你们操心了。你身边这三个全是大汉，哪一个比较瘦？你告诉我。
1: 我瘦。
0: 那从我这边先自我介绍起啊。来，一号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文浩，我来自安徽亳州，现在就读于巢湖学院。
0: 巢湖学院的同学，文浩，你有多高？
2: 一米八。
0: 一米八的个子，很贴心啊。他刚接受我访问的时候，稍微往后面弯了一下，矮一点，让我好举话筒啊。你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蒋金星，来自河南信阳，目前是学生。
0: 也是学生啊。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吴超，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也是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
0: 这一看就是一位老师吧，稍微年长一点点啊。
1: 你好。
5: 大家好，我叫贾佳，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五号呢？
6: 大家好，我叫赵金龙，也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是学体育的？
6: 对，是的。
1: 啊，什么专业呢？
6: 足球。
1: 最近这个睡眠不太好吧？
0: 看球了是吧？
1: 天天看球嘛，对吧？
0: 哎，其实吴言，你知道吗？今天这一组人啊，有一点小小的机缘
1: 啊。你说，
0: 你身边的三位，全部本命年。哦，你看他戴着红头盔就出来了。只不过他们的年龄稍微有一点点的差距。哦，你能不能猜一下哪一位年长一点，哪一位年轻一点？
1: 那年轻一点的还用猜吗？对吧，我身边这位，
0: 对吧？另外两位是也是本命年
1: 啊，今年本命年对吗？啊，觉得今年本命年的话运气好还是运气一般？
0: 好，
4: 还好，还好，
1: 是不是？那就好，那就好，
0: 不错啊。你身边这三位啊，今年都是本命年啊，但是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年龄段，到底是哪个年龄段的本命年更厉害一点？当然，我旁边这两位，你们也要有参与感啊，你们可以给他们加加油，一路陪伴他们前行，啊，做好准备了啊！
1: 哎，等会儿啊。首先，这个地方还要抽冰茶，考一下运气嘛。开头就考一下运气啊！
0: 对，我都忘了，我就光顾着本命年这事儿。来，请五位在第三排的冰茶中间各选一瓶啊，喜欢的啊，这蓝色这一格第三排，
1: 看看谁出发之前运气还挑啊，不许挑啊，拿到哪个是哪个。好，来给镜头展示一下，看
0: 来往镜头展示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上面有特殊标记的，
1: 我检查一下啊。确实，我这边三位都没有啊，
0: 这边两位也没有啊，那说明下一组会有好运气。好，接下来把你们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是的，来有请。接下来五位啊，出发的这个起点是一致的，请上转盘，
0: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9: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7: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合，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那从我这边先自我介绍起啊，来一号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文浩，我来自安徽亳州，现在就读于巢湖学院。
1: 巢湖学院的同学，文浩你有多高？
2: 1.8米。
1: 一米八的个子，很贴心啊。他刚刚接受我访问的时候，稍微往后面弯了一下，矮一点，让我好举话筒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大家好，我叫蒋金星，来自河南信阳，目前是学生。
1: 也是学生啊。
4: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吴超，我来自安徽合肥。
4: 也是第一次来吗？
5: 第一次。
1: 这一看就是一位老师吧，稍微年长一点点啊。
4: 你好。
6: 大家好，我叫贾佳，来自安徽合肥。
4: 好，五号呢？
7: 大家好，我叫赵金龙，也来自安徽合肥。
4: 你是学体育的？
7: 对，是的。
4: 啊，什么专业呢？
7: 足球。
4: 最近这个睡眠不太好吧？
1: 看球了是吧？
4: 天天看球嘛，对吧？
1: 哎，其实吴言你知道吗？今天这一组人啊，有一点小小的机缘
4: 啊。你说，
1: 你身边的三位，全部本命年。哦，你看都戴着红头盔就出来了。只不过他们的年龄稍微有一点点的差距哦。你能不能猜一下哪一位年长一点，哪一位年轻一点？
4: 那年轻一点的还用猜吗？对吧，我身边这位，
1: 对吧？另外两位是也是本命年啊，
4: 今年本命年对吗？啊，觉得今年本命年的话运气好还是运气一般？
1: 好，
5: 还好，
1: 是不是？那就好，不错啊。你身边这三位啊，今年都是本命年啊，但是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年龄段，到底是哪个年龄段的本命年更厉害一点？当然，我旁边这两位，你们也要有参与感啊，你们可以给他们加加油，一路陪伴他们前行，啊，做好准备了啊！
4: 哎，等会儿啊。首先这个地方还要抽冰茶考一下运气嘛，开头就考一下运气啊。
1: 对，我都忘了，我就光顾着本命年这事儿。来，请五位在第三排的冰茶中间各选一瓶啊，喜欢的啊，这蓝色这一格第三排，
4: 看看谁出发之前运气好。还挑啊，不许挑啊，拿到哪个是哪个。好，来给镜头展示一下，看
1: 来往镜头展示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上面有特殊标记的，
4: 我检查一下啊。确实，我这边三位都没有啊，啊，
1: 这边两位也没有啊，那说明下一组会有好运气。好，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4: 是的，来有请。接下来五位啊，出发的这个起点是一致的，请上转盘，
1: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可以挥手啊！啊，
1: 一号、二号也非常不错，但这一组啊，我把看点放在3、4、5上面。很简单，本命年啊，年龄不同，属相一样，看看到底啊是年长一点的厉害，还是年轻一点的厉害呀、
4: 啊？这个是真不好说啊。我们的赛道除了有实力，还得有点运气。
1: 今年是马年啊，有三位属马的朋友。有两位是来，
4: 好，可以出发了，
1: 可以准备走了。
4: 除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两条赛道都可以选择啊。要非常统一，来到了左边的赛道，
1: 都可以选啊。除了中间这条，你们都可以选。哎
4: 呀，其实右边那个也简单呐、啊。
1: 这怎么这么爱凑热闹呢？你们啊，
4: 五号你试一下，右边那个真可以。
1: 一号啊，率先。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4: 是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珍惜机会啊，因为现在落水，可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啊！
1: 是啊，现在只有一次机会，
4: 没错啊！
1: 落水失败就只能明年再来了，
4: 稳住！哎，那不算啊，蹬一把！
1: 哎呀，五号。想到啊，五号赵金龙同学18岁啊，本命年的小伙子率先离开了我们的赛道。
4: 好，一号已经顺利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
1: 今天天微微的飘点小雨啊，所以赛道特别的湿滑。
4: 哎，但是他们闯关的时候

0: 三马奔腾的局面现在已经只剩两马了，不过是两匹年长一点的老马。
1: 好，
0: 俗话说得好，老马识途啊。
1: 二号也通过第一关。

0: 说你们老马也是指的你们有经验，不是指的你们年龄大，你们现在是当打之年啊，身强力壮，
1: 五号好
0: 相信的时候
1: 第一关就他一个落水的。
0: 五号还是学运动专业的，学足球专业的，
1: 还是最年轻的本命年呢。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

0: 的这个赛制微微有些变化，大家还可以在闯关的过程中间互相扶持一下，还可以聊聊天儿。你看这氛围多好呀！
1: 主要这是前半程的关卡可以这样啊，因为前半程也是多人集体赛道。
0: 好，第三关。
1: 珍惜机会啊！哎，我发现我们的赛制稍微做了一下调整之后，选手们的潜力被激发出来了，
0: 可不是吗？啊，你看五号的潜力被激发的那么早。
1: 之前我们第一关无数次的落水啊，因为可以重来嘛，大家无所谓。但是现在发现说机会只有一次了，哎，我得珍惜。
0: 好，带头闯关的依然是一号，这一组非常守规则啊，他们是一二三四这样的顺序在闯关。
1: 对，二号闯的比较谨慎。
0: 这话说的好听，就是慢呗。
1: 哎，这个时间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快和慢啊，没有那么重要。
0: 好，

0: 这应该是一匹90年的马啊。好的，
1: 顺利通过，恭喜一号、二号、四号来到了时空之门。
0: 接下来三位要开启你们后半程的比赛，首先有请一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0: 好，
3: 好的。
0: 呦呦呦，小心一号啊！
1: 嗯，速度很快啊。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弹跳星球。不愧是学体育的哈。嗯，
3: 术业有专攻啊。
1: 是的，你看他的这个弹跳力度。
3: 这一关要注意啊，这一关主要是稳啊，这一关我们不需要跳。
1: 没错。
3: 好，我们的弹跳星球现在过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两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没有问题。
3: 感觉来了之后啊，就会非常的顺。好，接下来第三关超能模组，来我们选一个吧。选，现在像冰茶在招手啊，这是摸了一下，
1: 好像不知道挑哪个，像挑冰茶的口味一样。
3: 这个胖火箭目前还没有看人选过。
1: 哎呀，哎呀，哎呀，应该是绿的呀。
3: 什么情况？怎么直接就往水里去了？
1: 这太遗憾了，有点可惜。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3: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二号。二号第一个极速跨越，第一个极速跨越，第一个极速跨越，没跨过去啊！
1: 太急了，有点。
0: 接下来，我们三匹马中间的最后一匹。怎么又不听口令噻？

0: 这么沉稳吗？来，请评价一下第一组男生的表现。
1: 实话实说，不怎么样。
0: 希望第二组能够如你所愿，好吧？
1: 好，
0: 来，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好，欢迎六七八九。哎呀，这小伙一个个的啊，这个儿，我跟你们说啊，今天下午的主持人吴岩老师呢，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对刚才那组的评价是。不怎么样。
1: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你问他，难道他觉得好吗？
0: 你评价一下前面这组的表现。
2: 尽力了，挺好的。
0: 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
1: 啊！你情商是高哎，认识一下这位高人。
2: 我叫胡玉豪，来自安徽滁州凤阳。
0: 啊，来自凤阳的朋友
1: 小吴啊，也姓吴，怎么区别就这么大呢？你说
0: 你看你跟人家多学习学习、啊、
1: 就是、啊、
0: 来七号。
3: 我叫杜方志，来自安徽金寨，现在是一名学生
1: 啊。你好啊。
4: 我叫高旭涛，来自安徽六安。
1: 好、啊、你好。
5: 我叫徐佩然，来自安徽阜阳，现在在安徽大学读大二。啊，
1: 都是我们安徽的本土小伙子们，
0: 而且四位小伙子都是大学生。
1: 没错啊。啊，
0: 那就接下来啊，我看了一下，全部是不同的学校的啊。你们落水，我们就报一个学校名。落水就报一个学校名。
1: 哎，你知道吗？刚刚为什么上一组表现不那么好？
0: 因为他们不够幸运。
1: 对。因为幸运冰茶在你们四个人当中一定会诞生一位。
0: 好，来，请四位在第三层的冰茶中间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
1: 对，谁抽到了幸运冰茶呀？哇，是你呀、啊！哎，我采访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4: 非常忐忑，因为我不想走中间那一个。
0: 他不想走中间这个。哎、
1: 那谁？那等一下。不想走，
0: 没关系，这份幸运他不需要。
1: 有想走的人，来，哪位兄弟想走中间？
0: 有人想走中间的
1: 吗？来举手，兄弟有没有想走中间的？
0: 冰茶赛道
1: 都不想走啊。是这样的，兄弟，如果你实在不想走，你也可以走旁边。它的规则是，你可以独享，但你也可以不享。啊，明白了吧？
4: 明白，
1: 好，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的语文水平就是这么理解的，我就帮你帮到这儿了啊。哎呀，
0: 反正中间呢，这条路跟别的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坚硬，旁边的路比较软。既然你不想走，我们也不勉强。等你后悔的时候，哈哈，就来不及了。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冰桶，
0: 来，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来之不易的幸运啊，哎
1: 呀，他居然
0: 不想要
1: 气了，
0: 很有个性啊，这是安徽工程大学的同学、
1: 哎、所以啊，真的艺高人胆大，说不定真是个高手。
0: 你说艺高人胆大是指他个子高吗、啊、这个人艺高啊，他胆子就大。
1: 他个子确实也不矮。
0: 哎呀，很好啊，六七八九四位大学生，他们年龄差距比较小啊，都是20出头。
1: 好，可以出发喽。
0: 可以出发了。
1: 我来重点关注一下八号啊，我看他去哪儿。
0: 八号选择了旁边啊。哎，所有人都选择了同样的一条赛道，
1: 他们都觉得这边好走。
0: 他们这个选赛道不好说，前段时间有女生只选择右边那条，左边这条走都不走。
1: 还有些人就想走冰茶，他抽不到呢。
0: 对，冰茶因为它比较稳、哦、而且比较硬，
1: 所以你看这赛道啊，真的因人而异啊。
0: 冰茶是不太晃的啊。来，我们也请两边的这个救生员老师不要帮他们，
1: 他只能救援。
0: 我相信这几位小伙啊，肯定是都各自有自己的特长啊。
1: 没错，有些腿特长，有些手特长。
0: 手特长的行，手特长的倒数第二关比较合适。一会儿啊，超能模组的时候特别适合他们。哎，
1: 我真觉得他们这个团队还挺有素质的，大家都中间隔一两个再走。
0: 因为他其实真的会对后面的人有影响的、你看啊，
1: 对，配合得很好这一组啊。
0: 他如果浮动的比较大的话，他就很容易落水。
1: 其实走前面的更有优势啊，因为走前面的时候那个赛道没晃动。
0: 你看九号他现在就不走，等我站在那里站半个小时，等他平静了他再走怎么办呢？
1: 我跟你讲，半个小时之后他架出去了，因为他站僵了。
0: 好的啊，这一组还是比较有条不紊的，
1: 很不错，表现得真的很好啊。所以啊，走哪条赛道不重要，重点是啊，你要觉得自己适合哪个，
0: 而且
1: 要走到适合自己的路，
0: 要有实力啊，要有实力。
1: 对，
0: 有实力的人走不同的路，无非就是速度不一样，最终还是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哇，
1: 这一组不会4台冰箱吧？哎呦，拉一把，好好的，还好有兄弟。

0: 望大家能听出来你唱的是什么歌啊。听不出来也好，因为有版权，你知道吗？你乱唱。好的，来到第二关。
1: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很有实力啊。
1: 今天八号的口号就是不靠幸运，靠实力。加油加油。但今天男生确实是整体状态不错，虽然目前还没有登上高台拿到冰箱的，但前半程的表现很好啊。后半程我觉得这个除了男生们要加油，两位主持人要加加油啊，这个冰箱有点少啊。现在
0: 好的，接下来是第三关了，向实

0: 看他今天抽到这个签呐、啊，就是一马当先签，
1: 888，
0: 他不由自主的啊，就成为了这个队伍的这个领头羊。
1: 那叫一八当先呐、啊，啊，哎，但确实八这个数字啊，我们都很喜欢
0: 中国人喜欢中国。

0: 个好字儿啊，对不对？每一个男生到一个年龄，是不是就要当家立业、娶妻生子？哦，还有什么比妻更重要的呢？哦，
1: 说的真好，你是李。

0: 六六，我们形容一个人很棒啊，
1: 好六，
0: 不错，啊、就说很六嘛。
1: 所以抽到六号的应该有点压力吧？
0: 为什么呢？
1: 他闯关得六啊。
0: 但是谐音梗要少说，是六不是溜啊，你不要脚下打滑啊，
1: 刹住车。哎呀，九号有点急性子啊，等不了了。九号着急了，你看，
0: 确实也没什么好等的，这平台又不会动。
1: 漂亮啊，三位已经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0: 哎，九号不错啊，九号不错，很快，
1: 好快啊。喝口烈的再喝冰茶，那就让我来代劳吧。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情况非常的好啊，四位男生都晋级了。
3: 是的，而且你发现这四位呢，都是学生哎，都是在校的大学生，
2: 而且都注意了听口令。
3: 是的，都像我一样年轻力壮。
2: 没错
3: 啊，都像18岁像我一样花一样的年纪，就应该在我们舞台上绽放开来。
2: 哎，刚刚说什么？我们高台的奖品少来着，我们高台可多可多的元气森林冰茶了，就是没人来喝。
1: 八号可是一位今天不靠运气靠实力的选手啊，
2: 啊，稳住啊。看准时机，漂亮。
3: 好的，接下来超能模组，这个相对来说冰茶的瓶子是比较细，但是呢那个小火箭中间呀、啊、更细，结更细、哎、结更细、哎、结果呢、哎、他还是选择了冰茶，跳得不够高，
2: 就只有落水了。

0: 口令就是不行啊！我刚喝了口冰茶，我现在感觉很甜很舒适，我发的口令一定管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欢迎我们的杜方志，杜方志，杜方志。
0: 哎呀，
2: 我发
1: 我刚刚念出他的名字，他怎么就落水了？我发口令，他闯三关；你发口令一关，再来就我发个口令，
0: 一关都没过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0: 看我们主持人多好，把失误的这种原因都归结于自己身上。
1: 六号确实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位。
2: 对，所以我这个我就不念他的名字了啊，我等到高台再念你的名字。
3: 你看多稳，
2: 而且身高腿长的，
3: 这考验的是心理素质。
2: 哎，这个臂力惊人啊，可以。
3: 哎，这位往上一点，再来一点。
2: 天气啊，非常适合冲关，又不热，对吧？
3: 是的，体感非常舒适。
2: 嗯，还吹着徐徐的凉风。
3: 哎呦，但是你现在这个过法呀，我感觉是稍稍的有点险。来，向上一点，好，可以。
2: 非常棒。这个你的前几位选手啊，都是在这一关落了水。
3: 哎，他帮了这个。哎，听完你的之后啊，
2: 这个明显是臂力没有，就是有点疲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九号刚第三关过得特别好。

0: 的最后一位，
1: 对，第八位选手，希望你能不负众望啊！先来尝一尝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

0: 非常的稳，你得看准时机啊，用力音啊，用力音啊，用力，哎呀，
1: 时机不对呀，
2: 白说了，
1: 哎呀，
0: 有点早了。
2: 来，接下来有请吴言来评价一下这组的表现。
1: 这组我有什么好评价的？实话实说，不怎么样。
2: 不能每一组都这样，我跟你讲，到时候观众弹幕骂你，说你态度太凶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哦。
2: 来，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三分钟，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第三组的姑娘们加油了，来有请下一组。
5: 你看妹妹们，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5: 欢迎你们，我们按顺序站好。
3: 好，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好的，从我这边的一号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书城的方丽。
5: 好，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金宇。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昌月。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婷。
3: 我先问问你们四位啊，咱先不说中间的，左边右边你们一会儿选哪边？
9: 右边。
7: 右边。右边。
0: 右边。
3: 我能问一下为啥不选左边吗？我再次给你们透露一组数据啊。
5: 你说。
3: 前面两组有八位选手全部选择，除了那个幸运儿，七位选择了右边，五位落水了。
5: 我还以为你刚刚走过来要给他们示范一下我们的左边呢。
3: 那是不可能的啊。
5: 哎，对，你们说一下为什么都选右边。
3: 对呀、啊、落水率这么高，为什么非得选右边？
7: 因为我觉得右边相对来说它会更平一点。
3: 它会更平一点，
7: 它软一点。
3: 哦，它是这么理解的。来，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啊、
5: 又来
3: 看这边，看这边的吧，你别看它像个枕头膜似的，对吧？但是它没有那么软，它踩上去有一点点硬硬的感觉。踩上去硬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能踩住它。那边呢，它会比较软，软趴趴的。
5: 这个，我们来问一下，你觉得白老师给你们支的招有用吗？你觉得呢？
8: 我信他，我这就走第三道。
3: 哎，对了，
5: 看有用
3: 是吗？
5: 那待会儿你要落水了，一会儿找他啊。
8: 行行行，
3: 来，姑娘们先抽取一个幸运瓶啊，两边的别抽，两边是我跟子俊喝的。
5: 对，中间的。
3: 中间第二盘的幸运瓶，对，来拿。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5: 有吗？
3: 好，没有，没有人抽到幸运瓶啊，来把这个放到。

0: 后你们四位上转盘。
1: 好的，
0: 好，手扶住啊，手扶住，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想一想到底是走哪边的通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6: 你看，妹妹们，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6: 欢迎你们，我们按顺序站好。
0: 好，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吧。
16: 好的，从我身边的一号开始。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书城的方丽。
16: 你呢？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金宇。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昌月。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琴。
0: 我先问问你们四位啊，咱先不说中间的，左边右边你们一会儿选哪边？
20: 右边。
18: 右边。右边。
19: 右边。
0: 我能问一下为啥不选左边吗？我再次给你们透露一组数据啊。
16: 你说
0: 前面两组有8位选手全部选择，除了那个幸运儿，7位选择了右边，5位落水了。
16: 我还以为你刚刚走过来要给他们示范一下我们的
0: 左边呢。那是不可能的啊。
16: 哎，对，你们说一下为什么都选右边。
0: 对呀，落水率这么高，为什么非得选右边？
18: 因为我觉得右边相对来说它会更平一点。
0: 它会更平一点，
18: 它软一点。
0: 哦，它是这么理解的。来，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啊。
16: 又来
0: 看这边，看这边的吧，你别看它像个枕头膜似的，对吧？但是它没有那么软，它踩上去有一点点硬硬的感觉。踩上去硬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能踩住它。那边呢，它会比较软，软趴趴的。
16: 这个，我们来问一下，你觉得白老师给你们支的招有用吗？你觉得呢？
19: 我信他，我这就走第3道。
0: 哎，对了，
16: 看 有用，
0: 是吗？

0: 要落水了又找他啊。
1: 行行行，
2: 来，姑娘们先抽取一个幸运瓶啊，两边的别抽，两边是我跟子俊喝的。
0: 对，中间的。
2: 中间第二盘的幸运瓶，对，来拿。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有吗？
2: 好，没有，没有人抽到幸运瓶啊！来，把这个放到冰桶里，然后你们四位上转盘。
0: 好的。
2: 好，手扶住啊，手扶住。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想一想，到底是走哪边的通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我觉得姑娘们现在估计脑子已经乱了。哎呦，我刚刚明明想好选右边，白老师一说，我又想选左边，哎、我到底选哪一边、
2: 啊？我跟你讲，我要是卖点啥，他们指定下单。
0: 真的，我发现你说的特别有说服力。
2: 但我真是掏心掏肺的讲。
0: 把我们的关卡都说成枕头国，你咋想的？
2: 我也不是让他们一定选这边，但是各有利弊，我得给他们分析完，对吧？
0: 明白了。嗯。
2: 好。你们啊，来先下的，不用着急出脚，你凑进去你看一看，对吧？
0: 来，现在可以上赛道了。
2: 这四位转完了之后，怎么感觉想回休息室呢？
0: 我觉得他们有点晕头转向。
2: 看一眼，对吧？
0: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2: 对
0: 的，可以到赛道上面近一点看啊。
2: 对，你可以凑近看一看，
0: 是
2: 拿脚去试一试都行，对吧？只要不落水就有机会。
0: 你别说，白老师，你看你真有福，现在有三位选择了
2: 看看
0: 赛道，
2: 稳如泰山。稳住，稳住啊！往前迈步的时候，你不能用力那么大啊！用力大的话，它会晃动。你多稳，你看看。
0: 哎，你别说，这之前吧，我觉得我们左边的确实有点难度，怎么给你一说，觉得它特简单呢？
2: 对吧？你得听话。
0: 我们四号现在真的是多稳呐、
2: 啊！二号
0: 也不错，
2: 因为没有人跟他抢，他就自己独享右边的赛道啊。
0: 哎。
2: 四号稳一点，对，又一脚一个，对吧？然后重心立马放低啊。
0: 好，我们这边哎，
2: 你看
0: 是谁？
2: 有。

0: 也没问题啊。
1: 四号你成功了，那多轻松，多愉快，对不对？三号啊，就这一侧呀，重点就是走中间对吧？它是一个看上去呢像枕头膜似的，两边容易滑去，那你走中间不就好了吗？对吧？你别往边上踩呀。
2: 就它的关键点应该是要保持平衡，
1: 对，
2: 对吧？
1: 重心立马压低。
2: 那你来说说右边的重点是什么？
1: 右边我不讲的，因为我选的是左边，对吧？
2: 你讲一，哎呦，
1: 这腿没迈开。其实一号啊，他身高有优势过这关。你看，在我的指导下，两位顺利通过了，
2: 是的，
1: 对吧？
2: 樊老师，您可真厉害啊！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来来来，等机会，等机会，哎呀，这个机会不是特别好啊，可惜了。
2: 现在也只剩下我们的三号选手了，最后又是我们的种子选手，来看看他这一回的表现怎么样。非常好，
1: 看时机啊，三号选手，看时机，
2: 走。
1: 哎呀，可以走了，刚才，哎呀，你看，早一秒晚一秒都不行。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转眼间我们女生就剩最后一组了，你看看，
2: 真的最后一组只有三个妹妹。
1: 来，三位站好了，哎，
2: 来，
1: 人不在多少，对吧？全登顶了，女生也够了，对吧？

0: 我想问一下小马同学，你身高多高呀？净身高？
1: 1.8米。
0: 我必须得说一下，我今天这鞋还是有点跟子的，我站在他旁边我都得这么看他。那你是什么专业的呀？
1: 电子商务。
2: 电子商务，
0: 可惜了，本来也以为他也要去参加世界杯的，你知道吗？
2: 好了，你们三

0: 三位啊，是我们女生队最后的三位了啊。前面看了三组的表现，可能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因为他们落水都太快了啊。
1: 就得靠你了，白老师。
0: 就得靠我了，所以别着急啊，咱们过一关是一关，对吧？每一关，白老师都给你们耐心的讲解。先来抽个瓶吧，来第二排的瓶子，
1: 在我们的第二排，
0: 第二排的冰茶瓶中间的。来看看有没有人抽到冰茶贴，
1: 哎，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哎，
0: 大高个抽到了啊！好，来吧，放回去。一会儿七号你可以走中间，你俩走哪边都行啊。来吧，先上转盘，先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组三位我都比较看好啊。
1: 说实话，要身高有身高，
0: 对呀、啊；
1: 要长相有长相，
0: 对呀、啊；
1: 要专业有专业，
0: 要白老师，白老师就在这站着呢，对吧？
1: 白老师，你这待会儿得好好跟他们科普一下，
0: 要啥有啥。
1: 第二关卡怎么过？
0: 而且他们精气神都特别好。

0: 这一关也是需要技巧的，先踩上去试试。七号，你走冰茶通道啊，你实在不行你就得就趴在瓶子上，那就很稳当了。
1: 你是觉得它太高了吗？重心太高了，
0: 重心会不稳啊。
1: 我要是它，我就唰唰唰唰唰，我就唰过去了，你明白吗？
0: 你噼里又啪啦，你还唰唰唰唰唰，
1: 你明白？
0: 你就直接掉水了，你就侧着迈步，那能行吗？
1: 六号，
0: 还是得正面面对它吧。
1: 对，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姿势啊。你看七号现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起跑的姿势，难道你想唰唰唰唰唰？
0: 但是七号好像是，哎，还不错，还不错。
1: 你看看，
0: 七号有身高优势啊，
1: 不用站起来，他就光小腿他就能过去。
0: 六号，你得腿迈过去啊。
1: 六号刚刚是什么迈？上身。
0: 所以手够过去了，那能行吗？
1: 好，五号吸取经验啊。
0: 落水了，六，转眼间就剩五号了，重心压低，很好，你看看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得连贯的两个动作啊，起身迈步，重心放低，非常好。好，来，起身迈步，压低重心，再往中间踩一踩啊，你有点踩边了。接下来继续啊，起身迈步，压低重心，
1: 很好，
0: 很好，你这多简单呢，这不是啊？多简单呢，
1: 白老师，这今天感觉你的状态比我们的选手都好。
0: 干啥去了？干啥去了？这个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忘了来时路，
1: 就忘了自己要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对呀，你看看啊，哎呀，所以说整个今天这一组女生啊，当然客观的原因呢是天气不是特别的友好，对吧？但是主观原因呢，我觉得今天的女生除了那第一组那一号，其他的都没有特别准备好。
1: 还好有人登上高台，
0: 对的啊，
1: 不错了。
0: 好，那后面的男生们加油了啊，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不能每一组都这样，我跟你讲，到时候观众弹幕骂你说你态度太凶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哦。
2: 来，有请下一组，有请，来，欢迎欢迎啊，
1: 来，有请。
2: 肉眼可见的紧张啊，我来采访采访一号吧。如果你在看直播的时候看到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说上一组表现得真的不怎么样哦，你会不会批评这个主持人？你说这怎么要多给鼓励嘛，啊，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会不会？
4: 不会。
2: 那你会怎么评价这个主持人呢？
4: 长得很好看。
1: 不得不说我们男生们的情商是真的很高，我很希望认识一下他。
2: 所以认识一下，一号叫什么名字啊？
4: 陈传增。
2: 多大啦？
4: 今年31，来自安徽合肥。
2: 哦，他长个娃娃脸哦，看着跟00后似的，看起来。

0: 还是很小啊。
1: 是的。
0: 二号，
2: 我叫李泽鹏，来自安徽合肥。
0: 啊，泽鹏，来自合肥的小伙子，
1: 你呢？
3: 我叫令永彪，令是令上如的令，来自安徽亳州。
4: 我叫杨鹏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对，那我想请这个我旁边这位杨鹏宇评价一下，就前两组男生的表现，你觉得说实话啊，咱们就说句实话，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4: 表现差点意思。
1: 哎，你看，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就差点意思，就是其实表现得很好前半程，但总是到了后边，哎，总是有一个关过不去，没有拿到冰箱，我们也着急呀，对不对？
0: 对，我们主持人虽然说要情商高，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就说好话，对不对？
1: 对，
0: 给你们四位上点压力，一定要在这一组帮我们拿到一分，行不行？
1: 行不行？
4: 可以。
0: 四个人拿一分还能不行吗？来来来，
1: 加油！
0: 接下来请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选择一瓶啊，你们喜欢的口味是白桃味的，
1: 对，
0: 选择一瓶，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幸运呢？
1: 有，我没有抽到。哎
0: 呦，果然你无言刚才选的人啊，相当不错啊。
1: 对，那我今天非常看好你哦。中间的冰茶赛道独享，做好准备了吗？
0: 你也不想走吗？
4: 准备了。
1: 想走，人家
0: 想走啊！我跟你说，冰茶赛道比较硬，而且比较稳啊，你慢慢走一定能过。好，那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
1: 加油，四位啊！来，
0: 高台还有冰茶等着你们喝呢，请
1: 登上转盘。啊，这组我有信心啊！快来快来，发口令啊！
0: 你发我发，
1: 你发吧，
0: 咔咔就是发。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必拿一分，请听口令。Three, two,
5: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这样，我跟你讲，到时候观众弹幕骂你，说你态度太凶了。
13: 那我应该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哦。
12: 来，有请下一次，
14: 有请。
12: 来，欢迎欢迎啊！
13: 来，有请。
12: 肉眼可见的紧张啊！嗯，我来采访采访一号吧。如果你在看直播的时候，看到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说上一组表现的真的不怎么样哦，你会不会批评这个主持人？你说这怎么要多给鼓励嘛？啊，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会不会？
15: 不会。
12: 那你会怎么评价这个主持人呢？
15: 长得很好看。
13: 但我不得不说，我们男生们的情商是真的很高，我很希望认识一下他。
12: 所以认识一下，一号叫什么名字啊？
15: 陈传真。
12: 多大啦？
15: 今年31，来自安徽合肥。
12: 他长个娃娃脸，我看跟00后似的，看起来还是很小啊。
13: 是的。
12: 二号。
16: 我叫李泽鹏，来自安徽合肥。
12: 啊，泽鹏，来自合肥的小伙子。
13: 你呢？
17: 我叫蔺永彪，蔺是蔺相如的蔺，来自安徽亳州。
18: 我叫杨鹏宇，来自安徽合肥。
13: 对，那我想请这个我旁边这位杨鹏宇评价一下，就前两组男生的表现，你觉得说实话啊，咱们就说句实话，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18: 表现差点意思。
13: 哎，你看，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就差点意思，就是其实表现得很好前半程，但总是到了后边，哎，总是有一个关过不去，没有拿到冰箱，我们也着急呀，对不对？
12: 对，我们主持人虽然说要情商高，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就说好话，对不对？
13: 对，
12: 给你们4位上点压力，一定要在这一组帮我们拿到一分，行不行？
13: 行不行？
18: 可以。
12: 4个人拿一分还能不行吗？

0: 请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选择一瓶啊，你们喜欢的口味是白桃味的，
1: 对，
0: 选择一瓶。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幸运呢？
1: 有，我没有抽到。哎
0: 呀，果然你无言刚才选的人啊，相当不错啊。
1: 对，那我今天非常看好你哦。中间的冰茶赛道独享，做好准备了吗？
0: 你也不想走吗？
2: 准备了。
1: 想走，人家
0: 想走啊！我跟你说，冰茶赛道比较硬，而且比较稳啊，你慢慢走一定能过。好，那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
1: 加油，四位啊！来，
0: 高台还有冰茶等着你们喝呢，请
1: 登上转盘。啊，这组我有信心啊！快来快来，发口令啊！
0: 你发我发，
1: 你发吧，
0: 咔咔就是发。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必拿一分，请听口令。3, 2, 1。我是不是要求太低了？为什么四个人就必拿一分呢？
1: 哎，不，开张很重要的哦。你不知道吗？你主持了十几年，你不知道第一分是特别重要的吗？
0: 好，
1: 那你管他是第几分，对吧？一次拿几分，你只要有第一分，你才有第二分。
0: 漂亮啊！你看你情商也不低嘛。
1: 老主持人的漂亮，主持人的经验。
0: 老子紧急撤回。
1: 他说我漂亮，我好开心哦。
0: 他说的对嘛？是不是漂亮？咱也不要谦虚，有实力咱也不要低调。
1: 对，没错啊，这一组的男生们。一定要把实力展现出来。
0: 好，晕不晕呢？
1: 肯定不怎么晕。
0: 有一个
1: 哎，晕的话你就等一等哈，晕的话就别着急。
0: 二号微晕啊，不是特别晕。
1: 好，我们三号独享冰茶赛道。
0: 好，冰茶赛道呢，它的这个赛道比较硬啊，
1: 小心一号，
0: 也相对比较稳。
1: 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对，很好。一定要踩中间哈，冰茶的话，对，踩中间，抱中间，你看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吧？我独享赛道它有优势的啊，抱住，最难的就是你现在踩的这一个。
0: 这组男生果然啊，我感觉整体的实力提高了很多啊。哎，
1: 我说实话，我们今天的所有男生哈，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前半程的关卡都闯得不错的，恭喜一号。拉一下，拉一下，来三号，我们拉一下啊！好，这关可以互相帮助啊，这是多人赛道的这个好处。
0: 好，四号啊，四号刚才的自我介绍，生怕大家不知道他姓哪个姓啊，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是蔺相如的蔺，
1: 小蔺小蔺啊。

0: 男生们在前半程的关卡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的。
1: 哎，小心脚下，小心脚下。
0: 对，我就是一个特实在的哈，你表现得好我就夸你，你表现得不好我真得说说你啊。啊，
1: 不吝赞美，当然了，有时候也要鞭策。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是真的很希望我们的男生们能多拿冰箱，大家来这儿来一趟不容易，对吧？怎么也得抱个大冰箱回去啊。
1: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他们是希望每一个人来了都能闯得好，闯得远，闯得精彩。
0: 没错啊。好的，一号也率先来到我们第三关。一号表现很好啊。
1: 一号就是夸你长得美的吗？他能表现不好吗？哦，
0: 就是他呀。
1: 哎呀，他情商这么高啊，
0: 还吵架吵得也这么厉害。你看我现在解说都带上了甜甜的笑容。
1: 一号刚才被我问懵了，你知道吗？脱口而出就是本能的感受。
0: 对对对对，他是大实话。哎呀，真是的。哎呀，不错，表现的。
1: 本土作战的小伙子，
0: 对，从小应该是看节目长大的，不用问了，这都不用问了。
1: 而且这几位啊，都已经毕业了，这已经是社会上的人了。好，及时起身走。
0: 好，这里接快一点，趴下。好，哎，第三关男生们闯得不错，今天的男生前三关的表现我真得好好表扬，真不错。
1: 所以前三关是我们负责的嘛？
0: 对呀。
1: 后三关，
0: 你终于听出来我想甩锅了，是不是？哎，各有各的这个门前三包区啊，我们两个三包就是包这三关哈、啊。

0: 小林同学加油啊！漂亮，四位男生全部顺利通过前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本组的一号选手准备出发，他今天的目标非常明确啊，说了就是为了拿冰箱来的。来吧，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如你所愿。
2: 而且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男生啊，
1: 是的，
2: 非常会说话。哎呀，哎，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智商，对不对？哎呀，好险！
1: 这是秀了下绝活，这是。好，再来一下，咱这个秀一次就够了，后面还要稳一点。
2: 好，前两关都没有问题的，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一关。
1: 来吧，看一看哦！哎呀，看一看哦！哎呀，看一看哦！哎呀，可惜啊，跳的速度还是矮了那么一点点，
2: 对，
1: 没有抓住上面。
2: 一关之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也没听口令，但是跑的呢也不算差啊，还可以。
2: 没关系，没关系，来，我们调整一下。好，第二关依然没有问题啊。嗯，
1: 第一关有点抢跑，但没关系啊，暂时就不算你犯规。
2: 对，因为说实话，这个比较有悬念的还是第三关啊。
1: 是的，非常理解啊。我们很多朋友到这儿之后呢，其实想之后呢，其实想之后呢，其实心里很激动。哎呀，
2: 好的，第三关的真面目也没有见到。
0: 一个接一个的落，我得先给自己打打气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1: 横的太阳。哇！

0: 放心更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一个接一个的路，我得先给自己打打气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4: 杨鹏宇是一个身高腿长的男生啊，闯关非常有优势。
3: 世伟啊，你去搞点这个双面胶，把倒数第二关粘一粘吧。
5: 行，那得搞大号的才行。
3: 今天确实下雨啊，观众朋友们也不

0: 注意眼睛的方向。
1: 对，漂亮，
0: 运气也不错。好的，接下来向我们的高台发起冲刺，
1: 加油，彭宇。
0: 有点累。
1: 是的，虽然很累，但是跨过这个热字就不热了。哇哇，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我觉得我们的等待真的是值得的。
1: 没错，
0: 你看刚刚倩文和大胡没等到走了，换我俩之后呢，哎，立马就有人来了，对不对？
1: 必须的。嗯，来，彭宇是第

0: 这组必拿一分，现在是必拿两分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喂喂喂呀，这一组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呀。我们第三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请美丽的吴言评价一下这一组的表现如何。
2: 这一组表现的有点不错，
0: 下一组你希望？
2: 非常不错。
0: 哎，有请最后一组。
2: 有请，欢迎。
0: 好，欢迎。哎呦，最后一组人多哎，那边在三位，这边两位啊，
2: 人多力量大啊。来，
0: 5, 6, 7, 8, 9，嗯，来，先从五号开始。五号虽然穿着个救生衣，我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钱傲宇，来自江苏南京。
0: 江苏南京，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3: 自由职业。
0: 自由职业，哎呀，平时肯定爱好健身吧？
3: 偶尔健健身。
0: 哎呀，谦虚了啊。你呢，大高个？
4: 你好，我叫方明杰。
0: 明杰，明杰是来自哪里的？
4: 安徽合肥。
0: 你这个儿不低，多高？1.87米。
4: 87。
0: 87。
2: 他是造型师，今天穿的多造型啊？
0: 哦，对对对，穿的非常的时尚，但是配上这个就稍微显得有一点点违和。
2: 他是万万没想到来了这里要穿上这个装备。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应该发型很好看，但是看不到了，上高台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发型啊。
4: 我是寸头。
0: 你是寸头，那更帅。寸头是检验男人帅不帅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2: 对，我们很期待在

0: 好不好？加油！来，你好，
1: 我叫柳叶强，来自安徽亳州。
0: 我说你笑场了，为啥呢？
2: 他害羞，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第一次参加。
0: 平时说话都是这样的吗？别人说什么你都是笑呵呵的？
1: 啊，有可能吧。
2: 你少问两句吧，我从大屏幕里面看到他的脸快跟头盔一样红了，我跟你。
0: 哎，但是这样的男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
2: 腼腆的男孩很可爱啊。
0: 你好。
3: 啊，你好。啊，我叫汪秀智。啊，我来自安徽池州。
2: 这一个也紧张啊，问一句答一句啊，来，
0: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黄剑客，来自安徽淮南。
2: 哎，声音很洪亮，
0: 你感觉像来过呀？
4: 来过一次，
0: 对吧？你看，这有经验的还是不一样。有经验的都是带带没经验的哈，加油！这一组，
2: 这一组我看啊，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啊，还有害羞的啊，也有这高这么个高的啊。希望你们百花齐放。
0: 是的，
2: 请上转盘，
0: 有请，加油喽！目标两台冰箱，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
14: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大家好，我叫黄剑客，来自安徽淮南。
2: 哎，声音很洪亮，
3: 你感觉上来过呀？
1: 来过一次，
3: 对吧？你看，这有经验的还是不一样，有经验的都是带带没经验的哈。加油，这一组。
2: 这一组我看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啊，还有害羞的啊，也有这高这么个高的啊。希望你们百花齐放。
3: 是的，
2: 请上转盘，
3: 有请，加油喽！目标两台冰箱，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个小帽子戴在每个人脸上的效果不一样啊，是圆的圆，方的方。
3: 哎，这个有没有这个寸头的那个感觉？就是检验一个人。
2: 没有，我相信他们都留自己的发型会更帅一些。
3: 好，大家可以出发了哈。
2: 你们可以各选各的赛道啊。
3: 对，中间的冰茶赛道不能走以外，其他赛道都可以。
2: 好的，只有七号独辟蹊径。七号真的好爱脸红啊，
3: 一个害羞的男孩子。
2: 是的，
3: 你可以走了。哇哇哇哇哇
2: 哇！哇，这边还在爬，那边已经在飞了。
3: 我的天哪，我说实话啊，我从这一季开始主持了这么久，我很少看到有人是跨着跑过去的啦。
2: 所以说，一个男孩是不是内向，是不是腼腆，是不是害羞，跟他是不是勇敢，是不是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
3: 七号，我给你点赞啊，六号也不错。
2: 六号被激发了啊！
3: 哇，六号也好棒。
2: 好的，八号现在也离开了前面这条赛道。
3: 你们是不是觉得那边更容易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七号，对吧？实力强呢？
2: 哎，没有啊，你看八号也过去了呀。
3: 好的，六号过去了，
2: 五号也已经通过了、啊。
3: 对，如果八号需要帮忙，你可以拉一下啊，漂亮！八号这里的话，八号你就该这么跑，你这个大长腿就不应该浪费。哎呦呦呦呦呦！
2: 非常遗憾啊，九号没能成功通过第一关，接下来大家来到第二关，
3: 还剩四位兄弟啊。

0: 是我觉得六号真的穿的其实蛮时尚的，戴上这个帽子整个人的打扮都看不见了。
1: 没事，我们等待他上高塔呀。
0: 七号我一点都不担心
1: 啊，七号是真的表现很棒，
0: 哎，好灵活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啊。还是六号先走啊。

0: 五号也是很勇啊，
1: 来了个180度翻身，
0: 胆子很大，
1: 漂亮。
0: 你看也找到方法了，
1: 好灵活哟。
0: 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啊，就是在七号的带领之下啊，一关一关找到了过关的方式。

0: 近乎奇迹的七号。好，剩下三位请继续前进，穿过时空之门。哎呀，刚才的表现确实让人兴奋，我们庆祝一下。
1: 对，值得庆祝啊！也预祝我们这一组的三位男生能够三台冰箱吧。
0: 接下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姿多彩。你们发一个甜甜的口令，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第一关极速发越是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好的。
2: 没有问题。弹跳星球。
1: 这一关就不需要那么快了。
2: 对，看准了，把握住重心。
1: 哎，这边还可以。双手不在地。
2: 是的。他基本上是用腿，对，这手记得用手啊，
1: 是纯靠弹跳往前走，
2: 对，手脚并用。
1: 好，刚才前两个保持得非常好，再来。但是目前来看啊，你这每次跳的距离都在变短。
2: 对，掌握住他的节奏，哎，很好。
1: 好的，非常好啊，还有这种跪跳方法，就是加大自己的这个跟我们这个星球表面的摩擦力，
2: 很奇特。
1: 猜一猜他会选哪一个？
2: 哎哎哎！
1: 抓住！
3: 他确实自重比较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今天我们男生的最后一位了。
1: 是的，是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0: 第三关。这一关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位男生他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他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腿长的优势吗？
0: 对。
2: 这长过头了，这是
1: 腿长架不住打滑呀。好的，我们四组男生的比赛呢，就在我们的嬉笑怒骂之中啊，已经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毕竟咱们今天开张了，开张。

0: 好啊，观众朋友们开心就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1: 六号选手，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六号选手先出发了。好，第一关过得很轻盈哦。来，我们看一看这一关他会怎么过。如果落点准的话，这一关其实不太难啊，就怕落在球的侧面。你第三个球没有第二个球落点好啊。还可以，他这个膝盖还是在球上夹得比较紧呢。好，最后一个啊，终于直起了身子呀，哈哈，
2: 到这一关了，咱们成功近在咫尺。
0: 小红，哎，

0: 道中客，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0: 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过得很顺利。咱们往这个最高点，哎，最高点，哎，最高点，哎，最高点。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4: 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5: 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就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也期待每一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3: 再次相见。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3: 再见。
7: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8: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7: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9: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0: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7: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1: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1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

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5: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6: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5: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7: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8: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5: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8: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9: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0: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贤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补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16: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

0: 队长，现在厅里是不是又要开始查奸细了？
1: 谁说的？
0: 还用说吗？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呢。
1: 写着什么？写着查奸细。
0: 长官脸上写的是查奸细，大家脸上写的是，我不是奸细。

0: 周队长。
1: 到谁家了？
2: 这是老邱的女儿，她姨带着来灵府取经。

0: 现在真高上海现在那不太不可能
1: 是挺热闹啊，
2: 是啊，连美英的大头目都到了，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名分并不重要，关键是影响力。
2: 这也是个大舞台呀。
1: 说话听听，牛鬼蛇神都粉墨登场。日本人坐在沙发上喊着：“
3: お二方、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

0: 来一杯咖啡。
1: 怎么样？警察厅乱成一锅粥了吧？
2: 高斌又开始折腾了。我看他频繁出入厅长办公室，看来要有大行动了。
1: 折腾吧，越乱越好。我们就是要乱中取胜。你老婆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2: 哪个老婆？
1: 大姨太。
2: 孩子的学校安排好了？
1: 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以后他那儿作为一个绝密级的联络站，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接机，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幽会一下。

0: 你就可以不要经常看我这张难看的脸了。
1: 小孩子，
0: 小佳乔非常可爱，
1: 他都不认识我这个亲生父亲。
0: 你见过他吗？
1: 见过，他在路边踢球，我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

0: 咱们说完了你的大姨太，再说说你的二姨太。
1: 生了吗？
0: 生了。这下可好了，我这真是一大家子人，热闹。不光要照顾别人的媳妇，还得照顾别人的孩子。这到底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不问问人家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1: 生什么都一样，
0: 跟你没关系是吗？
1: 这话可不能乱讲，要被二姨太听到该生气了。男孩女孩？
0: 是女儿。
1: 乱世里生女孩比生男孩好，女人活下来的几率要高一些。
0: 你这话真不吉利。过两天他会发一个电报给你，告诉你生孩子的事情，日期都已经算好了，不会让你尴尬。
1: 收到电报，我也去趟佳木斯看看他们母子俩，尽一下我做父亲的责任。
0: 老赵，你现在是妻妾成群，儿女双全呢。
1: 战争年代，人就不该结婚，不该生孩子。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
0: 不能这么说。孩子们都自带风水，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1: 坐床边那男的好像在盯着我们，
0: 是吗？那怎么办？
1: 装作没事一样。你去吧台结账，然后我们出门。

0: 人呢？
1: 他在办公室正在打电话。
2: 陈科长，你怎么来了？
0: 老刘啊，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啊？干什么？
0: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2: 放肆！
0: 老刘，

0: 工作人员的纪要，还要接受我们所有正在查办的案子。
1: 把刘奎抓走了。
0: 是啊，他们带人的时候也没跟高科长打招呼。
2: 安局这帮混蛋是越来越嚣张，谁都不放在眼里。
0: 是啊，从来没见过保安局这么大张旗鼓的查案子。其实昨天他们就来人带走了某些人的档案。
2: 他们想干什么？
0: 听说是在秘密调查刘部长。
2: 连你都知道了，还叫什么秘密调查？
0: 您说这刘部长平时工作也算兢兢业业了。
2: 他们为什么怀疑刘奎？
0: 这我不清楚。
2: 高科长在吗？
0: 在。周队长，这是老家的炮手打的鹿茸，您留着给嫂子吃吧。
2: 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产后的女人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0: 不是，现在不能吃，将来能吃。我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2: 好吧，那我就收下。
0: 嫂子咋样了？
2: 快生了。
0: 到时候生了别忘了请我们喝满月酒啊。
2: 算了吧，现在厅里事儿这么多，这种铺张浪费的事儿就不做了。我省事儿，你们也省事儿，不就是生个孩子？生完孩子了，他还要在佳木斯再待一段时间呢。
0: 哦，那行，那我先回去了，还有报告要写呢。
2: 去忙吧。
0: 好。
2: 等等，厅里有些传闻，知道就是了。有些事情呢，最好是不知道。如果碰巧知道了，也要装作不知道。你刚来不久，好多事情你不了解，以后你就会明白。

0: 喂，高科长，是我。好，我马上过来。
1: 科长，保安局说刘奎和老邱被杀这个案子有关，你说呢？
2: 他们有证据吗？
1: 证据。刚才保安局特地和的人在办公室把人给带走了，
2: 也没跟我们打招呼，
1: 说跟白厅长打招呼了，连刘副厅长都不知道。
2: 他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2: 说不定我们现在都在被调查。
1: 查吧，让他们好好查。
2: 色谷先生不是说不让他们插手这事儿吗？
1: 不让他们插手，色谷先生可能不知道呢。所以啊，咱们太被动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看看白厅长的意思吧。
2: 不管怎么说，您在保安局也兼职，他们抓特务科的人至少得跟您打个招呼吧。
1: 打招呼？明天说不定把我就给带走了。打招呼。
3: 老刘，你说说8月15号下大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4: 我在江边等我一个情报员。
3: 什么情报员？
4: 他是码头上的，那天没来。
3: 你把和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4: 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3: 不用你明白。那你说说，8月14号你在干什么？
4: 我只是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3: 说了什么事儿？
4: 他卖我一个玉器。
3: 你把我当傻瓜呀？你要是不能把8月15号的事情说清楚，我想帮都帮不了你。
4: 我要见白厅长。

0: 看看认不认识他。
1: 是。
2: 用给他上刑吗？
0: 不，先不要让他睡觉。
2: 是。
3: 喂，老邱吗？
4: 是我，有什么吩咐吗？
3: 你手里那个玉器，我有个朋友有兴趣啊，他想看看。
4: 这个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委托我卖的。价格呢，肯定要比市场略低一点。货呢，是真的，春秋战国时候的，皇家收藏。
3: 东西我看过了，是个好东西，主要是价格。你最近一直在哈尔滨吧？会不会出去？
4: 这个，我可能会出去一段时间，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好。明天我倒是有时间，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吧。
3: 好，嗯，那我等你电话。
5: 老高啊，你觉得这个电话里，刘奎是不是在试探老邱何时离开哈尔滨？
6: 这不能确定，只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白厅长把保安局的材料都转给我了，他们认定刘奎是共产党的奸细，因为他拥有一切作案的机会和条件，包括三年来一直为山上的抗联提供情报。陈景瑜认为事发当天刘奎得知老邱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的消息后，迅速采取了刺杀行动。
6: 有证据吗？
5: 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刘奎那天下午说是去江边见一个情报员，结果那个情报员没有来，他在雨中等了一个小时。保安局的人认为这都是谎言。
6: 那么那个情报员为什么没有来呢？
5: 哎呀，奇怪的是，案发后这个情报员就不见了，没有人能证明刘奎的话。还有，既然是有行动，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去？
6: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也是科里的规定，每一个人的情报员必须和本人单独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情报的保密，更是为了人的安全。
5: 还有，刘奎电话中说的那个买玉器的朋友，现在查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6: 其实也很好解释，既然刘奎想自己买玉器，那他肯定有自己心里能承受的价位。他完全可以说，我的朋友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他就出这个价，你卖不卖？有什么不可以啊？
5: 是，可陈景瑜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刘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
6: 陈景瑜仅凭这个理由就抓人，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而且刘奎收藏玉器，全科的人都知道啊。
5: 就是问题是这个刘奎啊，说谎太多。
6: 刘厅长，谁不说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当，说谎是本事，有的时候还要练，不对吗？
5: 我们说的可是两回事啊。
6: 我理解，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像是刘奎，他跟我一块儿待了四年，可以说我对他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认识。
1: 刚从公园回来，椅子下面的铁管里没有东西，石头假山下有一本书。
7: 好，知道了。

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3: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马上就要大搜捕了，知道了，我会通知沈梅。另外，周毅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他。他说，顾秀妍那边如果发现情况异常，让他带着孩子马上转移。那邹怡怎么办？我们谁都帮不了他。
1: 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可是，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好，明白。
2: 先生回来了。嗯，快乐挺好啊。哎呀，太太呀，好得很。我呀，把他送到佳木斯，第二天呢，我就回来了。那块儿有他表姐罩着，您就放心吧。嗯。您吃饭吧。
3: 好，吃吧。
2: 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
3: 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他不说话，我一说话他就挂断了呢。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2: 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3: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2: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不放心啊。 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降脾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3: 好，知道了。
2: 太太呀，说了，等他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3: 嗯，肯定会去一趟。
2: 哎呀，那我呀，可得给他烧点坐月子的东西。 你别看那是囤了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嗯，
3: 谢谢你。以后家里再打电话，你最好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2: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3: 那就好。

0: 喂，
1: 喂，请问是苏先生家吗？
0: 您哪位？
1: 您好，我找一下苏先生。
0: 我就是，您哪位？

0: 若以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1: 什么人呢？
0: 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
1: 啊？
0: 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
1: 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0: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
1: 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0: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司令，您得请客了啊！为什么要请客？您得了1000斤，请客吧。
1: 请，一定请。
0: 恭喜啊！
2: 谢谢。
0: 恭喜恭喜啊！啊，
1: 我说你得请客啊！
2: 白天吧。
0: 等大伙儿都忙过了这一段，我请大家去马甸。
1: 好，
0: 你得回趟佳木斯啊。现在这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请假？哼！但我太太确实是早产了半个月，还是有些担心。
1: 你看看看看，赶快回去，早去早回，人生大喜嘛。
0: 再忙这个假也得给。
1: 啊？
0: 大搜捕刚结束，刘奎又出了事儿，厅里正是忙乱的时候。
1: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怎么？警察亭离开你不转了？啊！赶快回去，陪陪夫人，这个时候她非常需要你。
0: 好，那我就去一趟。
1: 嗯，好，
0: 替我给夫人带好啊。知道，一定。<笑>

0: 周队长，以后在这些重要的街区分成若干个方块，就像象棋的棋盘一样。在经常出现异常电波的区域，搜索队集中到一些机动区域，把监控车呢按特定的角度置放，一旦发现异常信号，就可以迅速进行封锁，按局域给它进行断电。理论上是个好主意。
1: 可我们哪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报呢？总不能让警察大队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分成两个班或者三个班，那又把集中起来的兵力稀释掉。那我们怎么办？上头就知道朝我们发脾气。
2: 你们上次破那个英国间谍的案子，不是做得很好吗？上次只是巧合。
1: 案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一定能破掉的案子。
0: 是啊，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呢。
1: 干脆请个算命先生来。
0: 周队长，听说你要去佳木斯？
1: 是，晚上的车。看到了吗？

0: 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
1: 您的证件。
0: 长官好。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儿了。
2: 哈尔滨出什么事儿了？
0: 刚才警察厅通讯班的警官被卡车撞死了，凶手在逃。
2: 通讯班？
0: 是，好像是班长，
3: 姓金，叫金小雨，你们认识吗？
2: 认识。几小时以前还在一起聊天呢。
0: 对不起，长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没有了，谢谢。

0: 都半夜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回去也睡不着。金小鱼死了，我怎么向上边交代呀？
0: 但是现在也没有确定他是被撞死的还是被谋杀的。
1: 蠢猪才会认为是车祸呢。
0: 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被抓着了就好
1: 了。你知道金小雨死了对咱们警察厅损失有多大吗？
0: 知道。
1: 这些年我们破获的电台和破译的密码，所有这些积累都在他脑子里。这个脑袋没了，就等于我们的通讯工作向后退了5年。
0: 明白。
1: 侧乌克也不知怎么了，好像是犯了什么风水似的啊。哎呀，
0: 周队长没来啊？
1: 他老婆生孩子呢。这样吧，他不在你就多操点心吧。他这摊儿你先把他挑起来好不好？
0: 是。
1: 还有原来刘奎那些工作呀，你看看，你也辛苦一下吧，怎么样？
0: 周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1: 什么时候回？他刚走，总得给他几天假吧。
0: 是。

好，

0: 您是周先生吧？是表姐啊。啊，来来来。哎，尿了又尿了，快点把那个干净的尿布给我。有，来我来。有，哦，好好，这是。
1: 孩子一点都不亲，我怎么不亲啊？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得了吧，一看你就不像亲爹，像个要账。我有那么凶恶吗？是有点夸张。不过你对孩子这样啊，外人看确实不像亲爹。
2: 可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啊。 还真像个家庭妇女。家庭妇女怎么了？家庭妇女有什么不好吗？好，没说不好。
1: 看你看孩子那眼神吧，跟亲生父亲的就是不一样。你就别刁难我了，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挺慈祥的。就是不一样。
2: 睡着了，这是最新接货的密码，你一会儿把它译出来。就不能让我歇会儿？没问题，你想什么时候译就什么时候译。
1: 我就知道，你一来就不拿我消停。
2: 哦，都是我不好。 我就不该来给你添乱。看你那样，替我看着孩子。嗯，醒了。啊。
1: 你没给你老婆伺候过月子吗？没有。在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在边上。我儿子我都没抱过机会。这上面是一份名单，一共9个人，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名单？我也不知道。
2: 哎，这有你的名字，还有高斌的，还有那个金小雨。我看看，我知道了，这是发给国民党青年铁血暗杀团的名单。
1: 啊！
2: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雨已经被干掉了。
1: 干什么呀？
2: 金小雨在国民党看来是罪人了。电台的破获，电文的破译，都跟他有关。前一段时间，齐齐哈尔，国民党的谍报组织被一锅端，也是金小雨的功劳。
1: 为什么要杀你啊？
2: 这话问的。特别行动队干的那些事儿，他们都记在我头上了呗。我很荣幸啊，上了黑名单。这上面都是汉奸。
3: 那怎么办啊？
2: 自己小心点呗。

0: 景瑜，你他妈王八蛋！
1: 高科长，
2: 嗯。
0: 你应该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我看一看，
1: 都在这儿了，
0: 都在这儿。哼，那这些证据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
1: 高科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刘奎确实是疑点太多，你想，一个心里没鬼的人怎么会编出那么些无聊的谎言？
0: 我现在不是替刘奎开脱啊，你们就凭这些认定刘奎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共产党，如果这么推论的话，有可能把真正的大鱼放跑的，你知道吗？
1: 这是宪兵对加藤队长的意思，本来他们要接手这个案子，考虑到我们保安局更熟悉一些内部的情况，才责成我们来审理。
0: 你别忘了，在保安局我也有兼职的名号。
1: 当然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无论经历还是警衔，只有厅长这一级别的人才能与您相提并论。
0: 行行行，你不用跟我说这个，你们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仅凭假设是不够的，知道吗？
1: 您知道，这些人都很狡猾，这个行当很特殊。我们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证据，只要你不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坏人。
0: 我请你在我面前不要提行当的事情。你别忘了，你也曾经是我的部下。无论对你还对刘奎，都有我自己的评价。当然，你并不是坏人，但是你会经常犯想当然的错误，你知道吗？
1: 高科长，这几年来我一直非常感谢您的栽培和指教，在您身上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对您的尊敬并不能阻止我对案件真相的探讨，这是我的责任。
0: 行行行，我问你，你们这么急迫地把刘奎推向断头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1: 前辈，这是我的职责。
0: 我也有我的职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么草草地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将来警察厅再出问题怎么办？啊？
1: 我没听懂。您说的出问题是什么？
0: 就是说我们苦苦找了这么多年那个真正的共产党，如果浮出水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1: 我只是一个不大小的豆腐官儿，没考虑的那么长远。另外，如果刘奎确实是共产党，那自然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不过是个干活的小卒子。
0: 是吗？可是你的口气并不像个卒子。我问你，刘奎招供了吗？
1: 招不招供不是问题，如果他确实是共产党，自然会招供。
0: 他不是共产党，我相信他也会招供的。再见。
3: 眼瞅就入秋了，怎么还这么热呀？
4: 你把衣服脱了不就完了吗？
3: 除了我老婆，我还不习惯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
4: 你真是守身如玉的好丈夫。
3: 这些年啊，最对不住的就是老婆跟孩子，我哪像个当父亲的？
4: 我不也是吗？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呢。
3: 你丈夫他怎么样？
4: 平乳还好，一直在山上，现在应该在密山的国子县吧。不说他了，一说他我就想哭。
3: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战火不断，遥遥无期。
4: 咱们俩不会在一起耗一辈子吧？
3: 你害怕了？
4: 我能不害怕吗？再过几年，我都快老了。
3: 谁都会老，我已经老了。最好的岁月都在这刀光剑影中度过了。

0: 你说当初老魏交代任务的时候说半年左右，现在我一看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1: 等将来胜利了，我要把我们的经历都写下来，只有在这种特殊年代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0: 你想当作家呀？
1: 我们这代人只要认识字儿的都想当作家，像鲁迅先生那样医治人的心灵。
0: 你可当不了好作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太理性，理性的人到最后经常会感觉到无话可说。
1: 那是你不了解我，其实我是很性情的人。
0: 没看出来。
1: 我总得先活着吧。
0: 是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
1: 不行，热死我了，我得去院里坐一会儿。
0: 外面有蚊子。
1: 不怕。

0: 你怎么也不睡？
1: 睡不着。把这个点着，熏熏蚊子。
0: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呀？
0: 中元节。
1: 7月15鬼节。我把这日子都忘了。
0: 今天应该去放河灯，应该去江边了。

0: 哎，你说这世界上，你相信有鬼吗？
1: 我相信有。
0: 我们是无神论者。
1: 可我是有鬼论者。
0: 什么有鬼论者呀？举个例子说说看。
1: 大半夜说鬼，你不害怕呀？
0: 说吧，没事儿。
1: 高斌就是鬼。好久没闻到这种蒿草的味道了。
0: 在哈尔滨，满大街都是镣铐的味道。
1: 这儿也一样啊。
0: 这儿好多了，好久都没这么畅快的呼吸过了。
1: 那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危机。佳木斯也是血雨腥风，甚至更惨烈。人就是这样，不知道就不害怕。
0: 知道，能不知道吗？只是觉得远离了高斌，就远离了危险。
1: 所以我说他是鬼。
0: 他可比鬼可怕多了。你说我不管什么时候想到他，再热的天，我都浑身打冷战。暗杀团就应该把他杀掉。
1: 可我是担心啊，我死他前的。
0: 瞎说什么呀？
1: 你说这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这回又来一个铁血暗杀团跟着添乱。
0: 你说你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日本人、汉奸、国民党，都够你喝一壶的。
1: 所以我说嘛，干我们这行的，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0: 顾影自怜。

这儿真安静。在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候我跟那个张平，我们俩每天晚上都上公园散步去。

0: 孩子都长大了，我希望是你抱着孩子去。
1: ，哎，对了，你是莫斯科红军警保学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回来以后为什么没有替共产国际服务？
0: 因为我是中国人。
1: 共产主义是超越了国际的。
0: 我还没那么高的境界，我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
1: 你是民族主义者。
0: 是。你呢？
1: 国际主义战士。
0: 哎，你说你怎么总是显得比我高明呢？
1: 有
0: 孩子行了。

0: 5:30了。
1: 哎呦天，怎么那么凉？
0: 那年我在伯利的时候，半夜2:30，天边就有鱼肚白了。你现在这样子真像是个黄脸婆。
1: 我愿意，用不着你管。
0: 这坐月子的女人都这样。
1: 一看你就没伺候过月子。你一会儿赶紧把那尿布洗了，没得换。
0: 遵命。

0: 谁呀？警察署的。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1: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朱科长开会，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
2: 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
0: 太客气了，来屋里坐
2: 啊。
0: 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
2: 嗨，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啊，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0: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
2: 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来，不过有一件事儿，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0: 行，知道了。
2: 好，那走了。文少夫人好，
0: 谢谢啊。

0: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

0: 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们怎么知道这儿的？
1: 只要高斌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还记得我刚从关里回来，填了一张表吗？上面有你我，还有我们亲属的信息，这些地方保安局都会核实的。
0: 他的阴影真是无处不在啊！
1: 你生孩子到医院，用的是哪个名字？
0: 我的本名。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最好不要去医院。就算去了医院，也不要用真名。
0: 可我是早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再说，我去的是桦川济良保婴院，应该没问题的。
1: 不用真名就好了。他们一旦怀疑，高斌很善于从这些地方寻找破绽。
0: 人家保婴院生孩子要存档案的，我没别的证件。再说了，如果难产，我的命无所谓，孩子呢？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
1: 你是对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为大人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能理解你，是我想的不够周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就不应该有孩子。
0: 要不然，派人把档案拿出来，或者改掉。
1: 绝对不行。至少现在这样调查起来，我可以说我是被蒙在鼓里的。如果动了手脚，我就有可能变了。
0: 好吧，如果有了漏洞，大不了我接着扮演在外面背着丈夫跟别的男人私通的坏女人罢了。
1: 事情要这么简单就好了，高斌不是傻子。
0: 孩子的血型你知道吗？如果将来查，都会有漏洞。
1: 这个没关系。你是 A 型血，我是 B 型血，从理论上讲，孩子可以是任何血型。
0: 你怎么知道我是 A 型血？
1: 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见面之前。

0: 老魏给你的资料里应该有我的血型，只不过你忘了吧。
1: 我没忘，他肯定没写，他写的话我一定记得住。
0: 行，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记住，我是 B 型血。
1: 记住，孩子是 O 型血，随他爸爸。
0: 先别急着给他上户籍，回到哈尔滨我去办，要把日期填对。
1: 知道了。
0: 今天晚上我就得回去了。
1: 你不是后天才走吗？
0: 不行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给孩子洗尿布。
0: 你可真行。
1: 我还猜不透你的小心眼了。
0: 我倒是情愿天天待在这儿给孩子洗尿布，至少这样没人会拿着枪躲在阴影里瞄着我的脑袋。
1: 你回去之后千万要小心啊。
0: 是，我要是死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那才叫冤枉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0: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真的。
1: 干嘛走得那么急呢？
0: 高斌子催我回去。你以为他让佳木斯特我哥的人就是来送礼的吗？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他的情谊。
1: 这个老家伙，他送什么了？
0: 都是好东西，我放在仓房里了。
1: 哎呀，真是阴魂不散，我都快神经过敏了。
0: 高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谁神经衰弱，谁就是敌人。他说的是对的，过不了多久他就该神经衰弱了。
1: 这帮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他才不会。
0: 老崔让我走之前去一趟他那儿。
1: 高斌又搞什么名堂啊？
0: 特意叮嘱我走之前去一趟，一定是让我带上重要的东西。我想我还是下午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1: 那你走之前还会回来一趟是吗？
0: 回来。
1: 哎呀，高斌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0: 我也一样，上了黑名单得眼观六路才能活命，想杀我的人太多了。

0: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不要交给任何人。
1: 我亲自送到机要室。啊，
0: 你几点动身？
1: 晚上的火车。啊，
0: 我派车送你到车站。
1: 不用了，我还得回一趟家，跟太太告个别。
0: 是啊是啊，你时间紧，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是应该留点时间给太太。本来吧，我想请你吃顿饭。
1: 不必这么客气，你送了厚礼，这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哎，
0: 哪儿的话呀，朋友嘛。
1: 这么重要的文件，按理说我拿了它应该直接去车站，还是等我走之前再来拿吧。
0: 本来是打算让你走之前到这儿来拿，可能老崔他没说清楚，这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
1: 这怪我，应该想到的。还是我上车之前再来拿。
0: 哎，行了，别折腾了，你就拿着吧，啊，当点心就是了。
1: 好吧。
0: 我派车送你回去。另外少夫人在这儿，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地方，你尽管吩咐。
1: 不必了，她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事儿？告辞了。
0: 好。

0: 怎么样？高秘让我捎一份重要的文件回去。什么文件啊？周科长说，这是佳木斯特务科和我们的联合行动计划，里边还有一份佳木斯在哈尔滨嫌疑人员的名单。我在苏联学过这个，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他看起了原封不动。不能动了，我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份文件。 他完全没必要让我带回去。就算是想通知我回去，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高斌怀疑你了。他怀疑每一个人。你稍不留神，就会中他的圈套。他会把自己身边的同事都假设成奸细，用各种小伎俩来试探我们。
1: 他在特务科待着，真是屈才了。按他的能耐，应该去首都警察厅做警视司长。
0: 真是天生的魔鬼，
1: 但他偏偏生着一副人的面孔，所以比魔鬼还可怕。
0: 这要是能打开的话，能救多少人？

0: 今天的行为很反常，其实他完全没必要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对，
0: 为了生存，有时候你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甚至要亲眼目睹他们被带到刑场上。你可以救他们，却不能那么做。心里很难受。
1: 我能理解。
0: 其实我们的命早都不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有了孩子，你也要能做好一分钟之内就逃跑的准备。

0: 现在的满洲国遍地都是警察和密探，他们可不是以前张大帅手底下那群熊猫。日本人训练警察是有一套的，
1: 我会随时做好任何准备。
0: 有了孩子就有了牵挂，我们身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说实话，这小家伙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这封信交给表姐，过几天会有一个叫马石头的人跟他联系，让表姐把信交给他。
1: 是密信吗？
0: 就是一封下城信，他看完了就会明白。
1: 好，
0: 我得走了，保重吧。
1: 你都上了黑名单的人了，回去时候千万当心啊。
0: 放心吧，阎王爷不喜欢我。他可真小啊，我跟我儿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100天，

0: 回去吧。
1: 哎，走吧。

0: 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刘奎，你之所以只认识他，那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你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是吧？坐下。
1: 张哥，这我
0: 坐下。你的供词里至少有七处有疑点，你知不知道做伪证要坐牢的？
1: 没，长官，我这可完全是按照你们的意思做。
0: 我问你，刘奎那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他怎么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把它脱掉呢？是，我知道，你不会主动撒谎，这完全都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我还要告诉你，诱导你的人也要受到惩处的。那么你想不想跟我合作，恢复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呢？我现在问你，那天那个时间你在茶楼的一楼还是二楼？

他已经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把它解开。 给他喝点水。

0: 刘奎啊，宪兵司令部好几次劝我对你动刑，这要不是我在这儿跟你扛着，早就把你转到他们那儿去了。你知道，我很难过，也很不忍心。 毕竟当年弟兄一场，老刘，事到如今，先把该说的说了，争取有个从轻发落，也不是个明智之举啊。
1: 我是清白的，
0: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你说的那些个事儿圆不过去啊。
2: 老弟，你总得让我有个交代吧？我不会交代我没有干过的事情。
0: 你主动说出来，可以少受点苦。你在警察厅干了这么多年，所有的规矩你都懂，你扛不过去的。
3: 进来。

0: 你叫死和尚？
1: 啊，是是是，这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振东。
0: 你在这些照片里找出你这几天见过那几个人，有一条啊，说实话不要撒谎，见到了把它指出来，如果不说实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0: 这个人我也见过，这
1: 你在哪儿见过？
0: 在码头上，下雨那天春山说他是警察。
1: 春山认识他呀？
0: 认识，我之前我没见过他，那天他穿着风衣还是立领的，就在码头边上站着。
1: 照片放那儿吧。
0: 长官，我能回家了吧？
1: 想回家是吧？可以，但是你暂时在这个地方要住几天
0: 啊？
1: 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监狱，有吃有喝，比在外边混混不强多了吗？
0: 长官，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们呢？

0: 刘奎手下的那个情报员到底找没找到？
1: 哎呀，没有，都失踪多少天了？
0: 要搞清楚，他是在刘奎被捕前失踪的，还是被捕后失踪的，这很重要。
1: 就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陷害刘奎。至于那个小混混，说实话，他居无定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很难查出来他准确的失踪时间。这个保安局也不知怎么了，就认定刘奎了，你说？
0: 他们大半年都没破过像样的案子了，陈景瑜有点立功心切。
1: 哎，我们就让他立功啊。秦亮，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让刘奎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供，这样保安局呢就能认定刘奎就是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共产党奸细。这个结果一出来，那个人不就暗暗自喜了吗？
0: 他会那么愚蠢吗？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
1: 但如果恰巧这个人明明知道那天刘奎根本不在现场，而且他恰恰不提供证据，保持沉默，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0: 是冤枉的。
1: 我和厅长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刘奎啊，我已经拿到了你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茶楼的伙计之所以指认是你，是因为有人在诱导他，因为那个人他们发现很像你，但是并不是你。
0: 那天我确实在江边等我那个密探，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
1: 也许他被干掉了。好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你不会再有麻烦了。
0: 可我现在这个麻烦还少吗？
1: 刘奎啊，在咱们这个阵营里，你不仅仅是个好警察，还是我一个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学会理解。

接受你知道，我一直怀疑在警察厅有共产党的奸细，所以我觉得谁想把你置于死地，谁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他血战到底。

0: 门见套了，周队长回来了。
1: 嗯，
2: 好，
3: 高科长
4: 啊，照片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4: 不是有他们两个人在码头上的合影吗？
3: 啊，有。
4: 把它洗出来，就用那张。
3: 是，
4: 嗯。我们用合影能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你看，我们名义上是指认刘奎的密探，但实际呢，我们是指认刘奎本人。
2: 嗯，好，这个主意好。因为只要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如果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一定会说出来。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3: 周队长来了。
5: 进来吧。
2: 那我进走了。
5: 那好。
2: 哎，刘队长回来了，这么快啊？
5: 啊，回来了。
2: 好好好，那你们谈吧，我走了。
5: 啊，不送刘志啊。
2: 好好，
5: 哎，慢走。
2: 好。
5: 哎，坐吧。哎，现场回去训练怎么样？
6: 啊，挺好，母子平安。佳木斯朱科长对他们也很关照，还送了礼物，说是您安排的。
5: 哎呀，
6: 秋言让我谢谢您。
4: 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举手之劳。
6: 文件我带回来了，已经送到机要室了。
4: 好好好，你说多长时间了你不休假？好容易请一天假，结果你看看。
6: 应该的，厅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在佳木斯也待不住，想想还是早点回来。
4: 哎呀，是啊，最近听也不知怎么了，听说了吧，金班长遭遇车祸，这对听力也是个损失啊。
6: 凶手抓到了吗？
4: 没有。
6: 这跟老邱的事儿有没有关联呢？
4: 不好说。哎呀，最近哈尔滨呢也太不太平了，听说市政厅的一个对日联络官被害了。
6: 共产党人干的。
4: 哎呀，他们不就擅长这个吗？
6: 刘奎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保安局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好像基本定性了。
6: 这才令人难以置信了。
4: 是啊，最要命的是，你说人和。

0: 是，都出在杂班课，丢人呢，啊？
1: 刘奎不是一直没有承认吗？
2: 一个小时之前招供了，
1: 招了，
2: 不敢相信吧？你说一个共产党的谍报员堂而皇之的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且愚弄我们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安杰那帮家伙对他动刑了吧？哎呀，
2: 70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你想吧？啊？
1: 其实这些我们最了解。人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崩溃。刘奎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2: 我想不可能。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干了这么多年，吃过见过，哼。我想他既然招了，事情肯定就是他干的，他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1: 他人现在在哪儿？
2: 在医院吧。
1: 我们能见他吗？
2: 恐怕不行，但是一定要见的话需要白厅长的批示。我可以找白厅长请示一下。
1: 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2: 是啊，我们又感觉很矛盾。你说这件事出在刘奎身上，这是事实。如果他是共产党，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在情感上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的压力解除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呀。埋在厅里这么多年的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被排除了，你说不是吗？

0: 我们的文件没有打开过。今后，所有经过长途传运的文件，都要按照新技术查验封口，任何人不得例外。
1: 是。
0: 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
1: 明白。

0: 你放心吧，
1: 记住，工作的时候锁好门。
2: 是。

通报一个消息啊，保安局正式通知我们，刘奎是共产党派到警察厅的奸细。好了，具体情况呢，等白厅长召开会议的时候详细介绍吧。传达一个命令啊，让咱们查找一个人，叫

0: 王晓峰，外号剁把子。
1: 吴警官，把照片发去。
2: 这个人是刘辉手下的密探，常年负责码头上的情报，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保安局认定这个人和此案有直接关系，所以呢，

0: 他昏迷了多久了？来了以后一直昏迷啊，他的心率和血压很不稳定，现在非常危险。
1: 生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呀。他心脏不好，又受了电刑的刺激，现在有明显的心衰症状。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
2: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检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
8: 使性、使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哎，是不是？我懂。
1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14: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11: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12: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

0: 来三七氨糖骨髓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髓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髓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6: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7: 戴德资本、
8: 深南创投、
9: 科大硅谷、
10: 开贤资本、
11: 益达资本、
12: 长三角国创中心、
13: 安徽省股交中心、
14: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9: 突然觉得很迷茫。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这以前是干什么的？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啊，正应该在家享清福，养养花，遛遛鸟，陪陪老婆。说实话，这么多年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
20: 嫂子人很好，不像我们家那位，就知道玩，都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去江边游泳。

0: 我这儿冷了热了他也顾不上。
1: 哎呀，其实女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啊，有了孩子慢慢就好了。哎，你那个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他呀？
0: 看不出来像谁，我看像猴子。
1: 去了，像猴子。其实啊，长得像你们俩谁都没有错。嗯，叫什么名？
0: 还没起呢。要不您给起一个？
1: 哦，不行不行不行，给孩子起名字是个大事儿，这不就随便起。哎，如果给孩子起个小名，我觉得还可以。哎，不喜欢就换。
0: 好啊，您起吧。
1: 其实我挺喜欢的，这个苏联人呢管这个女孩啊叫莎莎，嗯，我觉得挺好听。
2: 那不一定对啊。
0: 好听，就叫莎莎。
1: 哎呀，莎莎。
3: 警察厅的吗？我前几天见过呀。
4: 在哪儿见的？
3: 就是前一阵下雨那天，我和世和在前面大坝上看见的。
4: 谁是死的？
3: 啊，码头上一块混的一个小兄弟。
4: 他也认识我这同事？
3: 他不认识，我认识。我特意告诉他，您同事那天穿了一件风衣，手里打了一把黑伞。
4: 你跟四和尚在那儿干什么呢？
3: 哦，我跟四和做点小生意。
4: 当个黑市？
3: 哎，没有，就挣一点喝酒钱。
4: 再给我好好想想，那天到底是哪一天？
3: 礼拜二，应该是15号。没错，第二天是多巴的生日嘛，我们约好要喝酒。
4: 你能确定是哪一天？
3: 错不了，肯定。
4: 四和尚人呢？把他给我找着。
3: 我一会儿去。
4: 找着他以后联系我，这事儿不要声张。
3: 好嘞。
4: 就。
5: 科长，刘奎被宪兵队带走了。
1: 你派人到码头上蹲着，发现如果有找四和尚的，给我盯住了。
5: 哎，
1: 你去找村上队长吧，让他派特高科的人去。你现在就带着照片过去，我给村上打个电话。
5: 好的。
1: 接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6: 怎么样，风声小一点了吧？
7: 不是风声小了，是危险要来了。
6: 怎么了？
7: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哈尔滨和佳木斯的特务要联合行动，搜捕在哈尔滨的佳木斯嫌疑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名单。
6: 他们的行动的具体方案你掌握吗？
7: 他从来都是在行动前几小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具体细节。但我估计这

0: 性不大。佳木斯特，我接到命令赶过来需要一天时间，我估计应该是周日的晚上。
1: 好，我通知他们马上转移。
0: 我认为两个行动并不重要，高斌此举的目的是想挖出我来，找出潜伏在内部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高几次行动抓多少嫌疑人对他不重要，很显然我们内部有他的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边就有反应，他就会知道是我走漏了消息。
1: 明白了，
0: 我们暂时不能相信身边任何人。
1: 好，我们按兵不动，
0: 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人转移掉，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
0: 另外，保安局的人认定了刘奎是警察厅里的共产党。
1: 哦，
0: 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刚才在医院见到刘奎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局的人非要把刘奎逼到绝路上。
1: 我觉得保安局抓了刘奎，这对于保安局来说是个邀功请赏的机会，百年不遇。
0: 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
1: 不过这件事对你有利，抓到了刘奎就等于解脱了你。
0: 我不这么看，我总觉得高斌没那么简单。
1: 老周，您没必要太疑神疑鬼的。
0: 但愿如此吧。今天我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碰到了春三儿，他居然在老乔被杀那天见到了刘奎。
1: 哦，
0: 如果他突然站出来作证，保安局指控刘奎的那些证据就会被推翻。
1: 他不是被屈打成招了吗？
0: 是，能不能活过来都是个问题。
1: 我看您还是保持沉默吧，这是天公作美，阴差阳错让他当了替罪羊，这样未来几年里你会相对安全一些。
0: 希望是这样，可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知道了春三向我汇报过刘奎不在场的事儿，我该怎么说？我是陷害同事，还是在隐瞒自己？
1: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把春三干掉就是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恶贯满盈了。
0: 不要这么做。
1: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老周，我发现你得了多疑症啊。
0: 我发现你最近很浮躁，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轻松是吧？
1: 我不想和你吵。
0: 你要是把春三干掉，高斌的注意力很快就会集中到我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1: 我可以悄然无声地让他消失，这点你放心。
0: 刘奎的密探已经人间蒸发了。这件事很奇怪，你说是谁干的？事实上，刘奎手下的密探失踪，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圈套。这个我能想到，高斌也会想到。
1: 可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人想置于刘奎于死地呢？
0: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你知情不举已成大错，如果现在高斌知道了，你有机会把自己开脱出来吗？
0: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向高斌汇报。
1: 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保安局抓不出潜伏在警察厅的共产党人，这个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你。
0: 跟高斌共事这么多年，我太了

0: 就算是警察厅里救出了100个共产党，他的耳朵还是竖着的。
1: 那么我们就干掉他。
0: 这个不用你费心了，铁血暗杀团已经盯上他了。
1: 什么？他被盯上了？
0: 不光是盯上他，我也被他们盯上了。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很荣幸我跟高斌荣登榜首。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他叫冤枉了。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尤其是不喜欢杀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薄弱的地方。哎，我听孙越剑讲，你小时候看杀鸡都会哭。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怎么会知道？他是说听你哥哥说的。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开了杀戒，没有回头路了。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1: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了。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0: 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事实上，为了信仰，我早已经超越了仇恨，不是上高调。是啊。
1: 你总是与众不同，以后会理解。我很难理解，我这个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汉奸，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鱼肉百姓。你想对我说什么？
0: 我不这么看，对吧？我老婆怎么样？哦，她非常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切也安排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她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联系她了。想儿子，清晨做梦会梦到她，很奇怪。 梦里的家乔也在场。上次在路口看见他踢球，他的样子居然跟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离开他的时候，他太小了，被妈妈抱在怀里，还是个婴儿。也许这段时间你看过孩子的照片，在脑子里产生的联想。也许吧。
1: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
0: 你是个铁汉，斯大林喜欢的人。咱们先别扯远了。我问你，这个春三儿，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干掉他不是时候。
1: 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 如果这个春三儿不除掉，就为你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0: 我再考虑考虑。

0: 路。
1: 哎，三哥，
0: 看见世和了吗？
1: 没见呢。
0: 你们呢？
2: 没见着
0: 。
2: 没看见。
1: 前两天不跟你一起鬼混了吗？三哥。
0: 说谁鬼混？
1: 三哥，哎呀！
3: 哎，
4: 高科长，是我。春三儿刚才来过码头，他打听过四和尚，我的人正跟着他呢。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他现在应该是往斧头方向走。
3: 继续监视他。
4: 是。

0: 周队长现在在哪儿啊？我要找他。
1: 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是。
0: 知道了。

0: 哥，来晚了，没找到适合人啊，这两天没人见着他。
1: 给他来杯啤酒。他家里呢？
0: 家里我也去了，他们家人说他早上走的时候去码头，码头上压根儿没见到他。
1: 要好好想想，他能去哪儿？
0: 谁知道啊？这路货啊，抽冷来，抽冷着走，飘忽不定。

0: 啤酒馆。
1: 你们不要进去，停止跟踪，但是要留一个人啊，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然后马上返回。
0: 明白。
1: 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惊动他。
0: 是。
2: 你妈妈怎么样？
3: 不好，等死呗。现在水都喝不下去了。
2: 谁照顾他？
3: 我哥、嫂子、侄女他们。我这风里来雨里去也搭不上手，顶多给他点零花钱。
2: 这个拿着先花了，最近干得不错，下个月给你涨钱。
3: 哥，啥都不说了，你就是我亲哥，我就跟你干一辈子。
2: 知道为什么给你涨钱吗？
3: 你不说我干得好吗？嫂子，
2: 这次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不光我要谢你，整个警察厅都得谢你。嗯，别琢磨了，等我替你领了赏钱，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去打个电话。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
5: 高科长，我是周乙。
1: 哦，电话来的真巧，我刚要出去。
5: 刘奎醒过了没有？
1: 我还真。

0: 分不清楚，怎么了？
1: 我找到了刘奎在老邱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
0: 什么？
1: 我的密探在案发的时候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0: 哦，你确切吗？
1: 我确定。这里有两个见过他的人，可惜我只找到一个，另一个还没找到。
0: 我知道了，那你就回来吧，我马上向刘处长汇报，好吗？

0: 刘经理来了，快请。哎，进来，我去给您泡杯茶。
1: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你去吧。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0: 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你好像有点失落。
1: 不是失落，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真让人不可思议啊！你还是怀疑他？
0: 看来我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这个人要么清白，要么就是绝顶的聪明。
1: 一个人如果总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他也一定有问题。是我找人。
0: 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能量。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2: 刘奎。
3: 你自由了，打开。刘兄啊，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恢复你所有职务了，高科长，让你休养两周。
3: 刘兄啊，对于这件事情，保安局将向你正式道歉，并由我和局长在专门的时间亲自向你解释。刘兄，握下手吧，你受委屈了。
2: 好了，走，
3: 走好。

0: 架再说呗。
1: 孩子你也不看一眼。
0: 等回去了好好看。
2: 让我看看这小宝贝。
3: 宝贝呀，乖乖呀，真乖呀，
1: 你也不帮着抱抱孩子。
0: 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1: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0: 什么时候叫我休过星期天啊？来闺女。哎呦呦呦呦。
1: 哦，孩子不是那么抱的，你拖着点他腰，你把他摔着。
0: 他哪儿点腰
4: 啊？周先生啊，头一次当爸爸，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0: 哎，醒来看着我啊。
5: 刘妈，
1: 哎，快把你东西收出来。
4: 哎，好了。
0: 孩子房间收拾好了吗？
4: 收拾好了。

0: 怀疑有人在跟踪我，高斌的人不行。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我担心是铁血暗杀团的人，要是他们会更麻烦。他们说开枪就开枪，最近一定要小心点，告诉刘妈，凡是陌生人。
1: 坚决不要开门。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疲于应付。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啊！哎呀，自从金小雨被暗杀以后，高斌也是噤若寒蝉。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高斌已经多次叮嘱大伙儿，不要单独外出。
0: 他自己也增加了保镖了。原来他也怕死啊！杀人的人最怕死。听你现在的事捋顺了吗？
1: 乱七八糟。刘奎官复原职了。疗养还没结束就来上班了。这次，他是和保安局结上仇了。
0: 高斌怎么解释这件事？
1: 还不是装得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刘奎面前。
0: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直觉，还有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太狡猾了。是啊。
1: 当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不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抽自己嘴巴。
0: 我也想扇他。
1: 其实，在他内心里，一直在直觉和逻辑判断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像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他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最尊敬的土肥原贤二，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太聪明。他为什么不死？
0: 技术未到，铁血暗杀团这帮笨蛋，有着真的汉奸不去杀，枪口对准自己人。
1: 如果真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说不定是对我低工生涯最高的评价了。
0: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1: 嗯。对了。

0: 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小名叫莎莎。
1: 莎莎，一个每天醒来嘴边就沾着血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的孩子起名字？
0: 名字就是个符号，没必要太在意。
1: 不行，坚决不行，我不能让一个刽子手给我的孩子取名字。
2: 其实我们每一个汉子都是干净的，不能因为高斌说过哪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肮脏的吧。祖国的语言，他没有资格玷污。

0: 以后就叫孩子莎莎吧，莎莎这名字挺好听的。
1: 那你给孩子起个大名吧，上户口的时候要用。
0: 还是让平如起吧，他还没见过孩子。
1: 还是你起吧，以后他还用借用你的姓。
0: 你起吧，我真没这权利。
1: 连高斌这样的人都有资格娶，为什么你不能娶？以后时间长了，他还要管你叫爸爸。
0: 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周队长，
1: 门卫说你在，我过来看看。星期天也不回家。
0: 哦，我来拿点东西。保安局在抄走的清单里，好多东西对不上号了。
1: 那得问他们要回来。
0: 这帮恶狼。哎，对了，嫂子怎么样？啊，又不方便。等孩子白天的时候，我带我老婆上门拜访吧。
1: 不用这么客气。
0: 周队长，我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要不是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欠您一条命。
1: 别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0: 道您不言谢，我会报答您的。
1: 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放了谁都会这么做。
0: 周队长，你是我们警察厅唯一的一个好人。
1: 怎么这么说？
0: 都他妈不是东西。保安局来整我黑材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除了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其实他们来抓不抓共产党，那都是扯淡。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
1: 不会吧？至少我跟高科长没有这么想。
0: 高科长雄才大略，我挡不了他的道路。可那个鲁明，就是一个小人。他为了摘清自己，把我私底下给他发的日本人和皇帝陛下的牢骚全告诉保安局。
1: 有谁会相信藏在我们这儿的共产党会跟自己的同事发这些牢骚？
0: 可保安局就是信了，甚至把这当成一条罪状，认为我就是这么拉同事下水的。
1: 鲁明啊，就是想摘清自己，不至于陷害你。
0: 不说真话，他就是陷害。窃听器的事儿，上次报损的时候多报了一台，后来发现错了，我就索性拿回家了。这事我跟鲁明说了，可保安局来调查的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放一下。
2: 刘奎，这件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1: 你还要继续在厅里混差。凡事想开点，
3: 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早都该明白，人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动物，能够提醒自己不那么自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能够克。

0: 克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圣人。
1: 周队长，人警官不错，老在我这儿提您。
0: 说什么呢？
1: 说您善良、正直、诚实，是个品格高尚的人。
0: 给我扣这么大个帽子？
1: 警察听谁都明白，谁心里怎么想、想干什么，大伙儿心里全清楚。
0: 任警官还是太年轻啊，他要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还欠点火候。但这小伙子不错，有时间多教教他。
1: 周队长，我想请您跟任警官喝杯酒。
0: 好啊，难得有一个没事的星期天。

0: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人杀死的舵把子，为了把我推向绝境，是他故意混淆了舵把子失踪的时间。
1: 你有证据吗？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他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0: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1: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
0: 为了转移视线。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
1: 这件事儿你还对谁讲过？
0: 谁都没说，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1: 这样，你先写一份材料交到我这儿，找机会我跟高科长谈谈这事儿，听听他什么意思。
0: 好吧，那我谁都不说，包括高科长。
2: 这个权利在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景瑜有问题，我会和高科长商量，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请色谷先生秘密调查，按道理我们有互查的权利。
0: 周队长，您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成为特务科和保安局斗争的牺牲品，我进了一次鬼门关了，我不想再有二进宫。
2: 我先回去了，晚上见。
3: 哟，
2: 科长，
3: 二位挺辛苦啊，大礼拜天不在家休息啊？
0: 周队长过来跟我聊会天。
3: 哦，好，那你们俩把古凤祥的卷宗给我看。
2: 我回办公室了，你们谈正事儿。
3: 也好。
0: 保安局把这翻得个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3: 怎么，你和周队长约好了？
0: 没有，他顺便过来跟我聊会天。
3: 最近压力很大是吧？人呐，总得过上几关啊。俗话是不是说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大难谈不上，后福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3: 别灰心，我劝你啊，静养一段时间啊，我会考虑给你一定补偿的啊。

0: 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0: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2: 行了，你差不多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

0: 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征召，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

0: 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
1: 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1: 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
0: 我心机有那么深？
1: 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0: 说说。
1: 总之，你与众不同。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一副什么嘴脸。
0: 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2: 哎，董事长，你就不怕这儿也安着窃听器呢？
1: 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小人就是小人。
0: 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1: 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
0: 别喝了，回去吧。你送他回去。
3: 好。
2: 哎，啊，
3: 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川儿。
4: 周队长，
0: 小心点。
4: 别管我。行，你走。
2: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0: 说吧，说完就把他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2: 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
0: 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2: 您就说办案子吧，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0: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的。
2: 哎，周队长，您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
0: 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
2: 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啊。
0: 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啊？
2: 那不能，咱们和他们呢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现在这厅里人心惶惶的，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他就是个鬼影而已。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可这种日子是。

0: 时候是个头啊？
1: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0: 可是也总不能拿这次无序的东西吓唬人吧？
1: 那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诺门坎战役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是战场，也是火药桶啊。
0: 据说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
1: 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0: 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
1: 忍受。

0: 爸，
1: 我女儿好吗？
2: 可好了。
1: 孩子还没睡啊？
2: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快点，闭起来。
1: 小家伙怎么这么精神？来，我抱
2: 会。说什么都不睡。哎呦，慢点。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1: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2: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你。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1: 你还没吃饭？
2: 哪有功夫啊？快走。
1: 怎么还不睡觉啊？
2: 哎，你把他抱下来了。
1: 啊，走。
2: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0: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2: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0: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3: 太太，您慢点吃，喝点汤。
2: 哎，
0: 干嘛？
3: 哎，
0: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
3: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
0: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
3: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2: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3: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0: 睡着了就没事儿。
3: 不哭，
0: 还是给我吧。我不哭了，哎，抱着抱着啊。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2: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郎，过路君子。

0: 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2: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演到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0: 对，
1: 有那么神啊？
2: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明儿你给贴上去。
0: 嗯。这孩子长得大，欢事儿啊，那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嗯、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1: 干嘛？去帮我倒杯水吧。
0: 哎，
3: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4: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5: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还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4: 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5: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4: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6: 諸君、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7: 諸位先生，日本憲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0: 我来了。

0: 警察厅现在开锅了，特务和保安局全赖焦了，惹得贼了。越来越好。
1: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啊？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0: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
1: 说不好。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已知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 可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2: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啊。
1: 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0: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
1: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0: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 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1: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你怎么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俺明天就要开始大搜捕了。
0: 老魏知道吗？
2: 知道，但我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0: 为什么？
2: 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跟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0: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
2: 是这样。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但心里还是得不到解脱。35位同志，只能有少数人能脱离虎口。

0: 这么做是对的，把你安插到警察厅付出多少代价，你身上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有一天成百上千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活下来，这才是这么做的意义所在。要不高斌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你暴露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的重量。
1: 我也知道。早点休息吧，我也睡了。

0: 还在这儿呢，我刚才看见他了。是吗？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哦，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巧合吧。那你得担多大的风险呀？ 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过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1: 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0: 我替他谢谢你。
1: 你别这么说。哦，东西带来了吗？
0: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你说，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
0: 你误会了，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易会更安全。
1: 哦，对不起。
0: 我最近总是做梦。 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
1: 梦都是反的，说不定周易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
0: 我相信他总会记性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是啊，等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1: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爷。我会的。
0: 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
1: 好。那么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0: 明白。

转过来，快！往前点，站齐了，往回来，站齐了，抬起过来。

0: 这里面的人我带走九个，剩下的先押到这儿。嗯，
1: 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2: 是啊，
0: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0: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1: 有些活干也白干。
0: 为什么呀？
1: 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0: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
1: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0: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1: 地狱。

0: 准备好了吗？
1: 嗯，可以走了。
0: 发报机呢？
1: 哦，我放到一楼了。
0: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她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
0: 我在车上等你。
2: 孩子醒了。
0: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下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2: 您放心吧。
0: 嗯。

0: 不哭了啊，不哭。
1: 行了，刘妈，你哄着他吧，我赶紧走了啊。
0: 哎，你去吧。哎，不

哭，不哭，

0: 你要先装瞭望下看的时候，把屋里的灯关了。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了。你觉得呢？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她？可换什么人合适啊？都是麻烦事儿。
1: 安静啊！刚刚到搜捕，是要清静几天。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了，还是害怕。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你今天在哪儿发包？
0: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2: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
0: 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远走。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2: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400-6789-589，4006-789-58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水，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0: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查酒驾，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交警严查。长知识。日常通勤选浅色衣服降温防晒，户外徒步别穿白色。说健康，男子猛灌冰啤酒致血管破裂，天热猛喝冰水有风险。感温暖，60岁儿子忘记干正事，85岁妈妈拿苍蝇拍管教。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的活动逐渐增多，加上呢眼下又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非常容易引发事故，这也是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查处的重点。
11: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12: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13: 这啤酒。
12: 啤酒。喝了好多瓶啤酒。就2瓶啤酒。
11: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与交警执勤检查。
14: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15: 看到了，
14: 76。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11: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16: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的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0: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11: 首先来看今年五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

0: 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1: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0: 6月16号，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0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2: 现在啊，很多车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这样也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拘役3个月。
0: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3: 醒了，
4: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睡觉啊！
3: 来，把车门打开。您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
4: 没事。
3: 啊？
4: 没事。
3: 睡着了。
4: 自动驾驶吗？
5: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0: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3: 啊，来吹一下，吹一下，来。
5: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0: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 警方表示

0: 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 依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自动驾驶共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量产乘用车普遍搭载的系统。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人需随时保持接管状态，系统失效或者超出适用场景时需及时接管。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2: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1: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3: 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远离酒驾，你有什么好建议呢？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4: 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自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
0: 炎炎夏日，怎么穿更凉快？实验显示，同款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后温差可超20摄氏度。户外徒步、野外活动、前往花草茂密、蚊虫多的地方，应该怎么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5: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全视硬科技，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

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

0: 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设计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地度过盛夏。
1: 一句话总结，就是日常通勤选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来看下一条。近日，河南郑州一名男子因天气炎热，连续猛灌冰啤酒之后，突发胸背部剧烈疼痛，最终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破裂，一度休克。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不少人闷热出汗之后呢，习惯冰镇饮料一口闷，冷水澡马上冲，空调冷风对着吹。然而降温太快，人体血管可未必扛得住。
2: 他胸背剧烈的疼痛，他已经不能走了，然后就把他送到我们急诊，发现他是那个主动脉夹层。
3: 主动脉夹层发生的信号常常是严重的胸背部疼痛，它的发病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呢，随时可以出现，而且危害性极大，它会破裂，可以造成很高的死亡率。老年人群来讲，应该要高度注意真性主动脉瘤的发生。对于年轻人来讲，高血压的人群应该注意主动脉夹层的发生。如果出现这辈子最严重的突发胸背痛，千万别硬扛，立即拨打120。
1: 夏季骑车出行，为了不被晒到，有人身穿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的佩戴全包式防晒面罩，还有人使用的防晒装备啊，甚至存在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交警提示：骑行防晒，莫忘安全，全副武装有隐患。
4: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5: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6: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5: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1: 炎炎夏日，如果防晒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比如防晒霜，你知道该怎么选吗？标注的指数是越高越好吗？一起来了解。
5: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7: 数值越高，我倒是没有查过它的是不是防晒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会优选数值越高的，防晒这个效果越好。
8: SPF 50较 SPF 30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 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 50 PA 4+。
1: 现如今啊，超市货架上常常摆满带有酥脆、零糖、无负担字样的食品，商家打出酥脆、松软、零蔗糖、轻负担等宣传卖点，凭借看似健康美味的标签吸引消费者。不过呢，最近也有人质疑，直言有的商家是在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对此，记者

0: 做了调查。
1: 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零糖就是全脂，零脂就是全糖，零蔗糖就是有其他糖，非油炸就是先抹油再烘烤，文字游戏不等于健康，记住了吗？
2: 根据视频反映的情况，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对酥皮点心、膨化脆食、无糖饮品、轻卡代餐等热销产品逐一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首先是酥类食品，配料表几乎都有植物油、起酥油、黄油等标注。其次是脆类食品，配料中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萄糖浆含量稳居前列。然后是零糖或零蔗糖，记者查看相关食品，绝大多数零蔗糖产品并非不含糖，只是不添加白砂糖。配料中普遍含有海藻糖、麦芽糖、三氯蔗糖等代糖。最后便是无负担标签的低脂食品，它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纯粹属于营销话术。不少产品碳水脂肪含量并不低，所谓无负担只是吸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食品企业确实存在利用标签术语打擦边球的现象，借助酥脆、零蔗糖、无负担这类字样误导消费者。
3: 大部分口感上很酥的东西，它确实是高油的，
2: 而脆和糖的关系却不大。
3: 我们口感上这个脆呢，主要是脱水，只要我们把食品中的水去掉之后，你的口感就是脆的。
2: 对于零糖的概念也并非绝对，在国家标准中，每100克食品含糖不超过0.5克便可标注零糖。对此，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选零糖要优于零蔗糖，而零卡或零脂的标注消费者更要避坑，因为在理论上基本很难达到。
3: 从这个理论上讲啊，糖类、蛋白质、脂类都是能够产生热量的。你即使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一些这种减肥食品吧，里边可能加的膳食纤维，我们看到膳食纤维好像是减肥的，但是它也是产生热量的，每克大概也能产生10千卡左右的热量。我们新国标也出台了，从2027年3月份开始，那么在所有的食品标注中都必须不再出现这无添加这种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这种文字。
4: 看来买吃的还得多看配料表啊，不要被一些宣传噱头给误导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您能想象60岁的年纪还被妈妈追着打，那是怎样的画面吗？大象新闻带您来看可爱的一幕。昨天呢，四川泸州有一位60岁的儿子正在和邻居吃饭，忘记了要干正事儿，结果85岁的老母亲拿着苍蝇拍就赶来管教，儿子是哭笑不得。
5: 下班回家，附近有邻居叫他去吃饭喝酒，我二嫂让我爸送我侄儿去他外公家，我爸在喝酒，我就跟我奶奶说叫他去见我爸，收拾他一下，叫他回来。他有时候喝醉回来的话会叫他妈妈，我又喝醉了，给我奶奶撒娇。奶奶平时是跟我妈在家，爸爸是在外面工作，晚上才回家。回去我奶奶还在家里面等他。我家是四世同堂，奶奶是一个非常慈祥、非常爱笑的一个老人，这里的邻居还是都尊敬的一个老人。
4: 这么大了还有妈妈管着，你说这是多大的幸福呀！这也是刻在 DNA 里的母爱威慑力啊！你看，一打一个不吱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呢，贵州毕节有一名乡村教师自费推行旧笔头换新笔活动，班上有一个7岁的学生将铅笔用到几乎都捏不住了才拿来兑换，当拿到新笔之后还不忘给老师鞠上一躬表示感谢。
6: 两只，
7: 还有
6: 到时候再换吧。怎么会用这么短？不客气，拜拜。
4: 小小的兑换里藏着满满的节约和珍惜，最后这一鞠躬更是表达了孩子的善良和感恩呐。接着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最近湖北襄阳有一名骑警深夜巡逻，一路碎碎念式劝导，意外走红了。有人不戴头盔骑行，他就念叨着等人戴上再走，有人骑车看手机，他就在一边劝说，那真是操碎了心。
8: 小哥，我在家里坐沙发都没你那么潇洒。对，嘴放下来，把头盔戴上来。

0: 那从背后，哎，停下，停下，注意安全，停下来再踩。下班还是干啥呀？
1: 出去玩。
0: 好，出去玩要注意安全啊。
2: 停下来看手机，注意安全。
0: 你
2: 戴头盔了吗？
1: 有。
0: 有。有就是不戴吗？
1: 我把它放了。
0: 接下来戴上，要注意安全，知道吧？一边走一边玩手机的话，你刹车都不好点。头盔很好看的。好。好嘞，再见啊。
2: 先给你点个赞。再给你指出个小问题，绳子等于不好。哎，停下来，停下来再系，停下来再系。
0: 这个不系绳子等于白带，等于没带是吧？哇，您这太健康的身体了。我建议您到上面安检。
3: 好好好好，
0: 好吧，
3: 谢谢
0: 啊，好，好，再见啊，
3: 再见。
4: 你看，你看，这样的劝导看似唠叨，却句句暖心，轻柔的语气里啊，藏着家人一般的体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孩子都是需要被保护的，但是其实他们小小的身体里也就有大能量。最近在河南郑州，一个8岁的儿子陪着烧伤的妈妈出摊，卖拖鞋收废品。男孩面对顾客坦然介绍妈妈的情况，大方招揽生意，虽然还是有点紧张的啊，但是眼神清澈又坚定，围观的人群纷纷出手支持生意。
5: 妈妈受伤了，我和我妈妈在摆地摊收废品，大家有水瓶的和纸箱子的可以找我和我妈妈，我妈妈在旁边买拖鞋5块钱一双，大家需要拖鞋的可以找我的妈妈，谢谢大家，祝哥哥姐姐们天天快乐，学业有成。好
6: 是帮你室友穿，谢谢，
5: 谢谢大家。
7: 不客气。
4: 为大方坚强的男孩点赞，这一刻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以为妈妈遮风挡雨了。接下来，《人民日报》这段视频呢，带大家来看看温暖的一幕啊。最近在山东聊城，有一只小猫误入了晚高峰车流，就看两名司机几乎同时打开车门，准备营救这只小猫。在一番眼神交流后，其中一名司机将小猫抱到路边的安全区域。

0: 哇，善良的反应高度一致啊！谢谢两位温暖的司机，谢谢你们守护生命。都说两小无猜最动人，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段视频啊，带您到湖北襄阳看两位小朋友依依惜别的感人场面。从小玩到大的两个小朋友即将分别了，以后不能常常见面了。两个人哦，一个在车内，一个在车外，一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一个手足无措，连孩子爸爸看了都说被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触动了。
1: 我们家的小孩从小在老家长大的，两个孩子就一起玩到大，他们俩的妈妈也从小就认识，感情很好。这一次我们要回襄阳，要离开的时候，孩子坐在车里面呢还在哭，他的好朋友也站在车外手足无措。以前我不相信小朋友之间也会有深厚的感情，这一次真的让我大为触动，我也会经常带孩子回去玩一下，珍惜这一段年少的友谊。
0: 哎呀，这是最纯真的友情啊，别难过孩子啊，相信爸爸妈妈一定会创造好多机会让好兄弟经常相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看手机，说的是不是你啊？以后千万别这么做了啊，医生提醒，这个习惯特别伤眼。因为刚起床泪液分泌不足，瞳孔散开，弱光下屏幕蓝光和频闪会猛烈刺激眼底，诱发干涩刺痛干眼症，长期还容易损伤视力，加深近视度数，甚至埋下黄斑病变的隐患，造成视物模糊、畏光头痛。所以建议大家醒来先别急着碰手机，给眼睛一段缓冲时间，减少眼部损伤。好了，今天的每日熊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今年前五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同比猛增108.7%，跑出出海加速度。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1931年在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安徽多措并举，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能够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是组织的培养，群众的信任。总书记就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回去后啊，我一定会继续守在孤岛，为群众啊送以问诊，继续做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4: 特别荣幸去参加105周年大会，感到特别的激动，心情到现在都不能平复。我一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回去做好社区工作，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多办事办实事。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6: 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担负起时代使命，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普惠型、基础型、兜底型民生建设。
8: 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发挥省级利剑和省级护航作用。
9: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立足部门职能，履行好解除人民群众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光荣职责。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做强做优做大主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高质量发展。
2: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光明未来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

0: 无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以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推进机关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2: 我们呢，将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攻坚克难，把智能化的内涵呢继续深挖，形成呢我们民族独有特色的科学世界大模型，把红旗插向科学的最高峰。
3: 学生学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医学人才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4: 对标先进典范，汲取榜样力量，立足三农本职工作，创先争优，真抓实干，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党员力量。
5: 总书记讲话铿锵有力，道理直抵人心，把党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意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深耕专业技能，以工匠精神守护电网安全。
6: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党组织统揽全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提供精准暖心的专业化服务，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
7: 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为平安安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8: 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站稳人民立场，立足安徽省情，聚焦开放发展所需和企业群众所盼，用实实在在的惠民利企成效服务安徽对外开放大局。
9: 按照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积极发挥外事港澳工作力量，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安徽对外开放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把学习领会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面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机遇，安徽的新三样产业正跑出出海加速度。
0: 在六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以 12S 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六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鲁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飞抵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
12: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0: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13: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时序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0: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五个月对欧盟出口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示出了强劲韧性。 国香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
14: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

0: 性能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止今年四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三。
1: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裂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
0: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1: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2: 7月2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六安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佛子岭水库等重要点位，听取全市督汛备汛情况汇报，并走访联系民营企业，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宣城市绩溪县高位统筹部署，构建部署推进督查反馈闭环工作机制，立足学用转化，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聚力产业提质。党员下沉一线为民办实事396件，县经开区创新七大片区网格化包保机制，走访收集企业诉求89件，办结72件。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闭环抓好问题整改，制度完善，成果落地，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补齐民生短板，引导党员干部务实担当，埋头干事，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1: 马鞍山市博望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全面查改突出问题，健全长效制度机制，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4: 我们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谋划组织实施，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防企入村，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和分类指导，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全过程。
1: 蚌埠市淮上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狠抓问题整改，健全制度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中心工作，梳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毒点、难点、痛点问题。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277家，农户162户，收集意见建议266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5: 坚持学思想、找偏差、改问题、建机制，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实干作风，提升履职效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争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
6: 从革命先辈浴血坚守到青年党员逐梦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
7: 一切都顺着党了吗？一辈子跟党走，

0: 终身正人的，云云不替身。
1: 朱旭伟，无为籍新四军老战士，1946年2月入党。今年97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无为，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第7师19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老子都与你直接介绍的，问我这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叫你共产党嘛，为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人民服务。
1: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前。
0: 那时候你不是等着这个宣誓，也入党，我随时办好，马上出发，要打仗去了。我对党内一直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破绽打仗。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下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
0: 是我们党成立1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都属于党人嘛，终身忠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走一辈子，永远不退色，
1: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党旗下许下庄严承诺，用实干和担当更续红色血脉。
2: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速，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当年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选的士，我立起了拳头，跟着念入党誓词，心里激动的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货又长又力，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越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顶上去。
4: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宣誓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5: 2010年，我在学校光荣入党，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6: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7: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8: 1931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短短50天内，就出台6份工作决议，快速恢复各地基层党组织，推动工运、农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全面铺开，极大提升了革命信心。
1: 在芜湖市十里长街，街心静卧着明清时期的长条石板。长街附近，工人们正在对已有300年历史的唐子巷进行维修提升。
9: 95年前，长街、唐子巷整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芜湖的一个主城区。我们的省委机关也就在这主城区范围内。省委机关在芜湖成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芜湖成为安徽

0: 第一个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26年，我们芜湖特子成立。
1: 中共六届四次全会后，为了加强安徽全省党的统一领导，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徽省委第一次正式成立。因原定的省委书记候选人未到职，王步文先是任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之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
2: 省委成立以后，仅在一个星期内就召开了3次常委会议，在国民党军检县特密布的芜湖，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1: 省委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与各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省委还就组织发展、公运、复运和兵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省委加强了宣传工作，编辑省委机关刊物《安徽红旗》，王步文也担任编辑工作。正当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顺利发展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徽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6日，省委书记王步文等11人被捕。在监禁中，王步文临危不惧，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原因，使中央及时切断了同安徽交通站的联系，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
3: 我们要学习王步文烈士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勇挑重担的奋斗精神，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4: 记者今天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5: 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4个密切协同。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
4: 与此同时，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6: 眼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赛事全面启动，全省各市立足产业优势，挖掘优质项目，坐实赛前服务，形成全域联动、竞相创新的浓厚氛围。作为全省科创龙头，合肥市积极推进赛事相关工作。科技部门联动科创孵化器等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聚变能源等前沿赛道，主动摸排优质硬科技企业。通过开展赛前培训、路演打磨、政策解读等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参赛质量，全力储备高水平参赛项目。
7: 我们以大赛为抓手，精准挖掘辖区内优质的科创项目，通过专业化的赛前辅导补齐企业的短板，帮助科创企业展示核心技术，链接市场资本，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赋能。
6: 蚌埠、淮北、滁州等地聚焦当地主导产业，明确重点筛选赛道，优先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硅基及各类功能新材料等产学研转化、产业链补短板类项目。除赛事辅导外，阜阳市颍东区还同步配套了科创政策对接、投融资资源引荐、科技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等服务，参赛企业可优先对接区级科创补贴、银行科创贷等，降低备赛与后续产业化发展成本。
8: 大赛是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抓手，我们依托这次大赛平台，向外界推介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优质项目，吸引创投机构、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9: 这次我们重点打磨智深智能项目，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对接资本，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局。我们也期待凭借自己的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能够在这次的大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0: 近日，由中华女子学院承办、安徽省妇联协作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女性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研修班在安徽举办。来自亚美尼亚、哥斯达黎加、冈比亚等7国的30名女性官员

0: 妇女组织负责人、女企业家齐聚江淮，实地学习女性赋能发展的安徽实践。研究班期间举办了专题座谈交流会，省妇联全面介绍安徽在支持女性创新创业、促进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妇女健康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工作成效。
1: 安徽在为女性赋权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要把这些经验带回去，促进尼日利亚和中国在女性创新创业领域更多的双边合作。
0: 学员们还走进合肥、黄山等地实地考察，行程覆盖智能语音科创企业、城市生态地标、新能源车企、女性创业就业基地等，深入了解安徽在妇女赋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1: 这是一次宝贵的提升女性领导力的机会。中国和土耳其在教育、学术、卫生医疗等领域有很多支持女性发展的举措，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两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合作项目，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助力她们成长。
2: 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近日在淮北收官，比赛为期两天，23支龙舟队同台竞技。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因此图中被黄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另外呢，这张图中标注区域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请注意防范。不负时代，创迎未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4.3度，合肥小雨，24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阴雨。淮北多云，23到32度，亳州多云，24到34度，宿州阴转小雨，23到30度，蚌埠小雨，23到30度，阜阳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淮南小雨，23到29度，滁州中雨，24到29度，六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芜湖小雨，25到28度，宣城小雨，24到30度，铜陵中雨，25到28度，池州中雨，24到29度。

0: 安庆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黄山市小雨，24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2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在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

0: 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自杀，正是支持起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不落祖国是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

0: 经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党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

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
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

0: 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

0: 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
0: 是我们家山大王。
2: 想说什么？
1: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哎，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0: 定海神针，
1: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0: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1: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4: 田家安，金童玉女。
5: 得了吧你。
1: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4: 没有，他今天加班。
1: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0: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
1: 这是我爸，胡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3: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1: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的，赚钱最多。
0: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1: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5: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1: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0: 还有脸说你？
6: 喂，啊，啊。阿奶啊，老五啊，
7: 哦，老五来电话，哎，
6: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7: 哎，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好，等等，
6: 说两句。娘呀，不能跑了。
1: 啊，不跑了。
6: 妈。啊、哦、是，哦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嗯呵呵，
7: 呀挂了。嗯
6: 好，
7: 来，哎佳怡啊，
8: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吃蛋糕。
6: 来来，
1: 你点上。哇，
7: 那的，
6: 来，
9: 阿奶许个愿。哎呀，
10: 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9: 要许的，
7: 说个吉利话。哎呀，
10: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9: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哎，
10: 那我就放心了。
6: 先去蜡烛吧，
11: 生日快乐。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亮亮亮。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哎呀，
4: 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4: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3: 那谁家孩子啊？
4: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3: 对，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4: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5: 哎呀，那得买。
4: 哎，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哎，我要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嗯、哦。
4: 哎，你也吃
5: 啊、
4: 哦？
5: 好好好，我也吃。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3: 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4: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4: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3: 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呀，
4: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我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2: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4: 真是不容易呀。
3: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4: 你，这关键我也做不了主啊。
3: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4: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3: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4: 行，我考虑考虑啊。
2: 喂，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3: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2: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3: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2: 那他要给你狮子大开口呢？
3: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嗯，
2: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啊，

0: 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想不想多占点钱？那还用问啊？
0: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2: 咋不？把房子卖了。卖房？对，咱们家，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喂。
0: 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2: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
0: 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笑>
2: 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0: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
2: 你要怎么谢我啊？
0: 谢你什么？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3: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雀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嗯嗯，是是是。
4: 咋啦？嗯，慢点飞，金凤凰。
3: 好嘞。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菜。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
3: 小妮，妈，
0: 谢谢，
1: 妈，谢谢阿奶。
4: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1: 要什么日子啊？送上。敬爸妈。
0: 爸妈。
5: 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4: 好
6: 好，嗯，
5: 谢谢妈，谢谢爸爸。
4: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得休息吧。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哼，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
1: 又怎么了？
0: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哎呀，
1: 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谁呀？

0: 没发烧，没事儿吧？没事儿，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0: 阿奶，
1: 要
0: 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1: 不用不用，我是高兴的。
0: 好，
1: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儿。
0: 见我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1: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就说姐有事。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2: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3: 就是。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妈不见了。
0: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1: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0: 别往家里打电话。
2: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0: 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走，找你妈去。
2: 这脾气啊你！
3: 哎，小娇。
4: 哎，
3: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4: 没人通知你吗？
3: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4: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3: 检察院？
5: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6: 放心姐，我去问。
5: 啊，方腾，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3: 大姐二姐拜托了。

0: 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乃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哪里？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放心，阿奶。
0: 别指望孩子。
1: 谁都不指望。
0: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们。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小李，你也出去，
0: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着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会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但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不能没你这个爸爸。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姐爱哦，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1: 是啊，奶奶真是寿终正寝哦，啊，是大福气哦，姐爱哦，家里哭得好伤心啊。
0: 奶奶的亲呐，亲，
1: 姐，姐了，姐来了，
2: 姐。

0: 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1: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0: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2: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3: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2: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3: 妈，办法想着呢。

0: 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
2: 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
3: 我不知道。
1: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4: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5: 目前看没什么办法了。
1: 那可怎么办呢？啊，
3: 好了好了。
6: 哎，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3: 哎，三姐。
7: 老六。
3: 姐夫。
7: 啊。
3: 刚好想问你那事儿呢。
7: 啥事儿？
3: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7: 嗨，我给。
8: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3: 干什么？
8: 做旅馆。
7: 是。
3: 那我可不同意，我做旅馆人太杂了。
8: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3: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8: 合法经营干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
3: 呀，真行。
8: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6: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8: 没事，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6: 啊？什么钱？
3: 在包里，就那信封。
6: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8: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6: 嗯，说。
8: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9: 头发颜色不错啊。
10: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11: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嘉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嘉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10: 不可能，嘉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11: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10: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11: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10: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11: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10: 老弟，谢谢啊。
12: 吃饭了？
9: 嗯。
12: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13: 什么事儿啊？
12: 呀，真的？
13: 哎呀，
12: 太好了，太好了。哎，多久了？
13: 一个多月
12: 了。哎呀，建国。
14: 这聊什么呢？啊，
15: 哎，九九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16: 怀孕了。
14: 哟，喜事儿，好好好，喜事儿，
16: 快坐快坐，
14: 来来坐坐坐。

0: 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天。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1: 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创新高精，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精彩内容。
1: 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
2: 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3: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
1: 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
0: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下集更精彩。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3: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选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长三角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补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7: 一用就会。
0: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9: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0: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9: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0: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不关道。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12: 拿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8: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师，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难受。
3: 我什么意思啊？

0: 我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
1: 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哼，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0: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
1: 就在自己家里过，
0: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没跟谁，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

0: 哪儿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
1: 是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这
0: 阿奶刚去世，妈意识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
1: 哎，
0: 拿上东西走了。
1: 走走走。哎，
0: 来，走走走。哎，
1: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行。

0: 阿奶，人呢？奶奶离家出走了。
1: 壮壮，嗯，这儿没弄匀。
2: 哦哦，好。
1: 嗯，那个脚。嗯。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溜呢。
1: 楼上呢？
3: 妈来了。

0: 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的。来，妈，你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
0: 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我还得跟她学呢。
1: 那倒不是，
0: 我去找她说道说道的。
1: 不用了，不用说了。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
0: 不是，
1: 我过我的年。
0: 别呀妈，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

0: 该献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血，让她表现。
1: 哎呦，不是佳喜，这
2: 妈妈，妈，
0: 大姐来了。
1: 妈，妈，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还生我气呢。我就没生气。那行，那回家吧。
0: 对啊，回家吧。
1: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0: 好，
1: 走吧，妈，
0: 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我走了啊。
1: 嗯，好，
0: 慢点啊。
1: 走了，
0: 走了啊。
1: 哦，我都没煮鸡汤。哎呀。

0: 哎呦，这破电视机！
1: 哎呦，你来。嗯，好了，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2: 是该换一个了。明天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嗯，
3: 嗯，妈，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0: 我谁也不需要。
2: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
3: 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4: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
3: 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4: 走哪里去啊？
3: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4: 我可没赶你们。
2: 又一年了。
4: 是越过越少了。
2: 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
4: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3: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
4: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3: 我哪泼出去了？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4: 是建国。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哟？
3: 那是你有福气，生了六个女儿，多有福气。
5: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走。

0: 真好，长得像妈妈，
1: 皮肤
2: 不像我，
0: 皮肤像你妈。
3: 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也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家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尽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钱场。
2: 那不是
4: 拿着吧？
2: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3: 不客气。谢谢小念妈妈。
1: 哎呀，别客气。
3: 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4: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3: 叫个什么？
2: 叫
4: 何文依依。
3: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起得好，起得好，
1: 好听，
3: 感情好。
1: 何文依依。
5: 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1: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光明，哎呀，墙都是钢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妈给你贴。

0: 哎，大姐呀、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我听说啊，这成都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2: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2: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2: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2: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0: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2: 哎，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0: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2: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0: 真的？
2: 真的。哦，
0: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嗯。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2: 啥意思啊？
0: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2: 不是，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0: 她不高兴。

0: 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吗？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108000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攒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1: 那摆摊房子卖了，咱住哪儿？
0: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2: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3: 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2: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不，她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4: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2: 你过年去哪儿啊？
4: 大场面得顾啊。
2: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
5: 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6: 她在打电话。
5: 你说家里有电话，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7: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6: 她会不会是处对象了？
5: 哎，现在老年人在乎的多，阿奶走，她可能想开了呢。
8: 妈，干嘛去了？
9: 来干嘛？
8: 晚上吃饺子行吗？
9: 嗯。要不要帮手？
8: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
5: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9: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5: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9: 赞同什么呀？
5: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9: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5: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9: 哎，何家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5: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9: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了。
5: 我什么？
9: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5: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9: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7: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5: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7: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5: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她竟然觉得我藏奸，
7: 可能就是误会了。
5: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是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7: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5: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9: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0: 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1: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0: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干嘛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1: 我不说。
2: 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1: 你这会和稀泥。妈，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3: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我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弄不清楚。好吃吧？嗯。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
4: 不想说侯子呢？
3: 那孙侯子有什么关系？
4: 孙侯子葬在东清宫，北家在武清山下500年。我妈不……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5: 王刚，
4: 王律师，
5: 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家欢哥回来了，什么时候啊？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家欢的生意死了，啊，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庆。啊，现在全查清楚了，家欢是清白的。好嘞，好嘞。爸。
3: 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都回来了，
6: 真的，
3: 真的，
6: 呀！

0: 我们来吃一碗。怎么吃啊？三吃。好嘞。加点辣啊。好。
1: 您慢吃。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
0: 不，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太。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她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0: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2: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得太快。
1: 什么意思啊？
0: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1: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老五，
1: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
2: 孩子呢？小黄呢？
3: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1: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0: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3: 啊，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4: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4: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大姐，我是受害者。
4: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4: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4: 多大人了，你在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4: 哎呦，手冰凉了。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0: 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4: 你不带着洋洋过了？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5: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0: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4: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2: 啊，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5: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2: 老六，
6: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6: 妈，
2: 买了什么给我看看？
6: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1: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6: 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1: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6: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1: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6: 不行，老五得出去。
1: 哎，别硬来，
6: 老六。
2: 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1: 你刷牙了吗？
2: 刷了。妈，吃饭了。
5: 大姐，刘小玲。
2: 刘小玲，荣归故里。
0: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
2: 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吃点吧，买的多。
5: 我饱了。嗯。
2: 哎，这点是辣，吃这个。嗯。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7: 把门带上了啊！
2: 哎，吴姐，
0: 走
2: 了
7: 啊！来了，
2: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5: 哎，那不是，宏宇
7: 啊，
5: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
8: 啊，你再见，
2: 再见，小曼。
7: 好了，吴姐啊，
2: 再见，宏宇，慢走啊，把门带上
7: 啊。
2: 啊，进屋说呗。啊，外面怪冷。
5: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1: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5: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1: 嗨，
5: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1: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5: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1: 我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
5: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
2: 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晃个头，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1: 妈是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5: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0: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5: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0: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5: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0: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5: 哎，吴姐，你是挺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进屋吧啊！
2: 啊，走了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林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0: 有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1: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0: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1: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0: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1: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0: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0: 行，那我总结一下。
2: 好。
0: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4: 好。
2: 来来来，
0: 妈，
2: 坐坐。
0: 哎，
2: 来，
0: 是。
5: 那我和你来一个，
1: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0: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1: 嗯。
6: 哎。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哦，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7: 豆腐豆腐，好好好，
2: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嗯，
7: 哦，
3: 姥姥，
7: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2: 啊啊，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2: 玩得洋。
7: 不要跟俺说白头偕老
1: 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
3: 哦，
7: 爸爸妈妈，我干了。
2: 哎，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2: 对，
0: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你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7: 我听懂了，
8: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
7: 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6: 怎么样，可以吧？
0: 可以。干杯。
2: 这会
0: 周了啊，
3: 你慢点喝。
0: 我没事的，
1: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0: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2: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喝吧。
0: 周了，
2: 干了吧，干了吧，没事。
3: 慢点喝，慢点喝，慢点喝。
1: 跟你说别喝，
6: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0: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2: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
0: 来，
2: 来坐，
0: 来。都别眨眼啊！
8: 3、2、1，
9: 全家。
2: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0: 坐着，
7: 来一下，来，在这儿。
2: OK，
3: 行不行啊？
0: 这样，你们晚辈先拍。
2: 来，大镜头。

0: 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2: 那可不。
3: 哎，我们
4: 来了，姐，
3: 嗯，
4: 给。
1: 哎呀，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便宜，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1: 哦，这还有一间。嗯，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得大呢。
1: 是，
4: 谢谢啊。
0: 行了，去查查。
4: 好，再见。
5: 请输入密码。
0: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6: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3: 两清了，两清了。
7: 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8: 我在想看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看。
3: 哎，就这么看。
7: 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儿去，小的咱们带走。
8: 那咱搬哪儿去啊？
7: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8: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7: 你怕个屁！大姐，洗衣服呢。
0: 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1: 可以。
0: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
9: 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1: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9: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1: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

0: 别再想了，
1: 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算是又齐全了，玉柱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1: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走。哎，你怎么

0: 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名满精彩内容。
1: 老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
2: 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3: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4: 你还想来武的？
1: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对人不自觉了呀。
5: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0: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名满更精彩。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9: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拿着，
10: 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党员就在你我身边，在那些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的角落，坚定地守护着我们看似平凡却弥足珍贵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见到的嘉宾，他身上有很多让我好奇的标签，比如说90后、全国劳模、城市听诊师。当这三个关键词出现在一起的时候呀，有很多的好奇在冲击着我。他究竟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在他的岗位上才能够获此荣誉呢？还有就是城市听诊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是给城市看病吗？那在和他对谈的两个多

是时间里啊，我慢慢地找到了答案。原来在每一个深夜里，在我们安睡梦乡的时刻，他和他的团队用夜行20000步，每晚掀起30-40个井盖的工作强度，听遍了这座城市每一条下水道的声音，一寸一寸地排查着漏水点，保障着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用水安全。有一组数据让我很震惊啊，他带领的团队呢，累计检出了漏点有12367处，节约的水量达到了1.26亿吨。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样的概念，我给您做一个对比，节约出来的这些水，它能够满足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全体居民几个月的生活用水，或者是说这些水它约等于8.7个杭州西湖的蓄水量。和他的对谈呢，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但是他的每一个回答都字字透着坚定。

0: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跨越105，请坐。
1: 我们习惯把您这个职业叫做城市听诊师，所以能不能用我们能听懂的话给大家讲讲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
2: 如果说把我们的这个城市啊，比作成一个人的身体啊，那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的血管，为我们这座城市输送养料的这个血管呢，就是我们城市的水管。那由于时间啊，还有一些外力的因素，我们这些血管呢也会出现生病，那也就会出现漏水和渗水的现象。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用我手中的这些工具去寻找地下管网，也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血管上的漏水点，为他们问诊把脉。
1: 那您做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形象，对我们来说，就哪怕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漏水的话，那可能听起来就是这种流水声，怎么能够特别准确地判断它是在哪里漏水的呢？
2: 我们这个听漏的工作呢分四步，叫做望闻问切。第一步呢是望，望呢就是观察，要观察周边呢，像有没有硬水啊，或者是周边有没有一些不明的水迹，我们要打开很多地下的窨井盖去找这些不明的清水。第二步呢是闻，我们要在我们的管线上方去用我们的耳朵去捕捉这些漏水的声音。第三步呢是问，问呢就是思考的意思，也就是第一步观察和第二步听闻的这个结果，去思考周边会不会存在漏水。那第四步呢就是切，切呢就是切入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管道呢埋在我们的城市的地下，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一些钻孔的设备啊，把这个城市上方的道路啊给钻通，使用我们的工具接触到我们的管道上去听取这个高保真的漏水声。
1: 大概明白了，但我还是觉得就听这件事很重要，所以从事您这个职业是不是对这个听力要求会比较高呢？
2: 很多人问我说，是不是说做听漏这个工作，这个咱们的听力要很敏锐，要异于常人？
1: 对啊，
2: 其实不是的，这个只要是正常的听力，可以分辨低频、中频和高频的声音啊，都是可以从事我们这个工作的。
1: 又说这又分高频、中频、低频，就感觉您形容这个声音特别抽象，能不能让我们也直观的去听一听，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2: 我今天也带了一个，
1: 把声音带来了。
2: 对，把我的声音带来了。当时整理了一些漏水声，我们把它收集成了这个二维码。那这个白老师可以用手机扫一扫。
1: 这是四种不同的声音是吧？
2: 对。
1: 我先来看一下，这是震动声、撞击声、摩擦声和
2: 水流声。
1: 好，先来听听震动声啊。
2: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漏水声。
1: 这是震动声吗？
2: 这是漏水声中震动比较明显的一种声音。
1: 啊，
2: 你可以听一下其他几个，做个对比。
1: 对，我做个对比啊。这是水流与介质撞击声，
2: 有没有听到？它在冲石子，它在冲沙子，冲到旁边的东西，东西在乱撞，有没有这种感觉？
1: 这个够激烈一点，我大概能感受到啊。
2: 对对。
1: 好，再来听下一个。

0: 水在摩擦我们的管壁。
1: 你要非得说有区别吧，它好像也有点区别，
0: 有一点区别。
1: 来，我再来听下一个声音。
0: 很多水从很小的孔里再往外喷射大的水流量，
1: 就相当于是从那个坏的地方呲出来是吗？
0: 对对对。
1: 哦，那有的时候像您说的这些声音会混在一起。
0: 对。
1: 然后您的耳朵都能分辨出来。
0: 对。
1: 这个它也属于是那种熟能生巧的，对吧，一种技术，就你经常听，你可能耳朵就会越来越灵敏了，判断就会越来越准确了，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听漏功呢，我们一般说呢是一种经验活。因为呢它需要在我们的听漏功的脑海中呢建立出一种声音库，就是说一听即知，我一听到这种声音我就知道这里漏水了。甚至说有的经验丰富的听漏工一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这是什么管道出现漏水了。
1: 哇，你像我一听好像四种声音没什么区别。一开始您做的是具体是什么工作？
0: 最开始呢进入我们这个水务集团呢做的是朝九晚五的这种像技术员工程师这种工作，这个上班的第一天晚上，然后领导让我们去加班，很乐意的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他说，我就问他这个我们几点开始，他跟我说咱们晚上10点开始，我就在想什么工作要到晚上10点才能开始，他说你别问了，你来就行了。然后晚上10点到合肥市就是翠竹园小区，我就看到门口有一帮我们的同事跟我穿着一样的衣服，但是跟我不太一样啊，我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皮肤还比较白，然后我们那些同事呢个子比较高也比较强壮，然后皮肤也比较黑，然后手上拿着呢都是一些冷的兵器，比如说十字镐啊、铁棒啊、铁钩啊。我说这个咱们供水务集团怎么还有这样的一群人？
1: 这画面特别像打架啊，
0: 就是看着凶凶的。看到我们这个领导，就是跟他们沟通了几句之后，啊，一声令下，我们开始，同事呢就冲进小区，拿着这个十字镐和铁钩，想把这个小区里所有的井盖都给掀起来带走一样。大学毕业哪见过这个阵势呢？然后有的还拿着这个铁棒啊，在地下试一试、探一探，
1: 会敲打那种是吗？
0: 会听
1: 听、
0: 当时呢就是拿着听漏棒再去听这个漏水点、那个时候才知道，其实他们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听漏。就是我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接触到这份工作了。
1: 那是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份工作，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职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听您的这个描述，就是好像干这个活的那些人跟您看上去完全不太一样，那你是怎么想到自己要去像他们一样去干这个听漏的工作呢？
0: 2018年的10月份，我们集团公司呢成立雷公精神听漏队，作为一名起白水专业的毕业生，也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就报名加入了听漏队伍。当时想的是用自己的这种专业知识去学习听漏，第二种呢因为有感觉跟听漏也比较有缘，毕竟上班呢第一天晚上对就接触到这个很小众的工种也感兴趣，所以说就加入了听漏队伍。
1: 那一开始的时候您肯定不能听得这么准确。
0: 实话实说，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师傅并没有让我拿听漏棒，他给我发了把合肥话叫羊羔，就是十字羔、铁羔。我说咱们不是学听漏吗？你给我这个干嘛？他说学听漏都得从开盖子开始，
1: 把井盖翘起来，对吧？
0: 对对对，大概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慢慢的会开盖子了，然后师傅呢就开始给我听漏棒。最开始呢就是听不到。一个呢就是路上的这个漏水毕竟很少，我们得去找，它是个磨性子的活，就是说你可能工作了一晚上或者几晚上，你都可能一个漏点都找不到。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漏水声不像刚才给白老师听的声音很大，那是我们经过处理把它放大的声音，我们在听漏棒里听到的声音呢是很小的。我第一次听到漏水声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听见的，
1: 但是师傅能听见，
0: 师傅能听见。师傅听到了漏水声，他跟我说，小张你来听一下。我听，我说我听不到，我当时怀疑我的听力有问题，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师傅说你别着急，你喝口水，在旁边歇一歇，把汗擦一擦，因为走了很长的路，心可能也比较浮躁了。然后他就说静下心来耐心听，然后我就在听他的话，我就在旁边路边坐了一会儿，把心情稳定下来，再拿起听漏棒把耳朵贴上去，第一次听到了漏水声。
1: 哇，当时听到那一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我第一次听的声音是像风吹过门的声音，呼啸的声音，哎，就感觉很神奇，地下还有这种声音。
1: 那其实我觉得您做这个工作上手还是比较快的，应该叫上耳，上耳还是比较快的，
0: 是吧？但是其实刚刚加入听录队，时间还是比较难熬的。这个以前我工作呢是朝九晚五，行政班，现在这个工作呢是晚九朝五。等于说是晚上九点上班，到第二天五点才下班。我倒是还好，一个月把时差倒过来了。但是我的家里人就是非常的疑惑，就问我，就是这个怎么，平常都是白天上班，现在怎么晚上偷偷摸摸的出
1: 去？你这干着是正经工作吗？
0: 是，特别不理解，他也特别疑惑，这个晚上出去，白天都一身脏才回来，干嘛去了？然后跟他们解释，是从原来的这个技术岗位转移到现在的外勤岗位。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技术知识都要从头学起，在大学里学的，包括在之前的岗位上学的是如何计算、画图、管理、分析问题，现在到现在的这个岗位上呢，更多的是怎么样去拿我们的十字镐、铁棒去开盖子、去找漏水深、跟我们地下的管道打交道，这个是在我们大学课本中没有的，所以这个过程呢也要适应一段时间。
1: 对这份工作咱们执着，对吧？咱们坚守，但是身体上他受不了啊。
0: 对，
1: 对吧？
0: 该充电呢还得充电，就比如说熬了时间真的很长，可能昨天晚上一夜没睡，那我今天可能要抽个时间，中午要睡两个小时，要补一下，快速的回个电。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时间睡觉的话，那就咖啡顶上，
1: 就靠咖啡撑着
0: 是，
1: 对吧？这个就是在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是去找这个漏点吗？
0: 其实很多的这个漏点呢都是很普通的方法，就咱们刚才说的望闻问切都能解决，但有很多埋设比较深或者说管道比较特殊很难解决的问题，其实我们这几年呢也一直在解决不同的这个难的漏点，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呢还是我加入听录队的第二年，也就是2020年的夏天，我们在合肥市的董铺水库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管道，正常的这个供水管道埋设呢是1米左右，所以说我们的听漏棒的规格呢一般也都是在1米5到2米左右的规格，
1: 那其实超过2米用这听漏棒都听不见了，对吧？
0: 对，也不好作业，埋深5米的管道已经漏水，那怎么办呢？你得解决它呀。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去用了很多种的方式方法，发现呢都找不到这个声音，因为埋的实在太深了，漏的也很小，那怎么办呢？突然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看了一本小说叫《鬼吹灯》。
1: 你想到这本小说了？
0: 对，
1: 然后小说帮你解决问题了。
0: 对，那《鬼吹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洛阳铲，那我在想，那能不能咱们也整一套洛阳铲，打开了淘宝，然后一搜，哎，果然有。只不过呢，现在这个洛阳铲呢，已经是用于地质勘测和考古所使用。它的这个发货地呢，当然还是洛阳。它是1米1根的这种钢钎，前面带一个这种钻头，啊，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地下很深的地方的这个土质给取上来。我们花了14天的时间，钻了152个孔。
1: 哇！啊，
0: 最后找到了这个。
1: 听到了。很神奇，可能洛阳铲他自己都没想到我还能干这事儿呢，对吧？所以听您的分享我也特别有感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像您这样的新时代的青年工匠，就是他除了有这种埋头苦干的坚守之外，特别会用新方法来解决新问题，所以是不是干您这行的基本都是年轻人啊？
0: 在我刚加入这个听录队的时候呢，我是这个听录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同志，在我加入听录队之后呢，我们集团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青年党员、青年骨干加入了听漏队。现在我们听漏队一共是27名队员，90后和00后，将近有20名同志，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核心骨干，比如说我们99后的创新专家王子阳，还有我们的国赛的冠军、全国技能大赛的一等奖96年的这个何子航，还有我们的国赛的这个2等奖。99年的青年的技能专家王维，一大批的优秀的水务青年在听漏队中逐渐的崭露头角。
1: 你也提到了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轻人居多，而且感觉是人均发明小能手。我觉得跟您当初刚入行的时候一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会一定会有很多先进的这种科学技术手段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份工作，是这样的。

0: 合肥本来就是一个创新能力很强的一座城市，那在这种加持下呢，我们也引入了多种的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听路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了有一种叫国内领先的管道哨兵技术，我们的听路工比如说对咱们的这条路一个月停一次，那我发现漏水的周期就是一个月，但是我们在管道上安装了很多的这种漏失在线监测设备，像一个小的圆柱体一样，下面是一块磁铁吸在我们的管道上，它里面内置了高精度的声音传感器，发现了异常的漏水信号，它就24小时的在线捕捉它，一旦捕捉到这个报警信号，它就通过它内置的远传模块上传到我们的云端服务器，提醒我们听路工去现场处理这个地方可能漏水了，把我们原来的可能一个月的发现漏点的周期缩短到24个小时甚至更短。
1: 更准确了，更精细了，更及时了，对吧？我也是觉得要靠我们这种专业扎实的基本功，然后再加上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份工作。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跨越105的节目呢，也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咱们都是党员。想问一下，您是哪年入党的？
0: 我是2015年的5月份入党，
1: 记得很清楚，
0: 因为我是在大四的时候，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过了2个月，2015年的7月份，我就到了合肥水务集团工作。可以说呢，入党前在学校里受到了学校的这个党团的教育，对我的影响很大。入党之后，更加坚定了这份信念，要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在合肥市这个广阔的土壤上，为我们的城市做好水务服务保障工作。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祝福送给我们伟大的党？
0: 我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岁岁风华。我们青年基层工作者也将接过时代的接力棒，以实干担当使命，日夜守护城市水脉畅通，用平凡守护万家安稳，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1: 其实我们总向往光鲜亮丽的岗位，追捧万众瞩目的职业，但是一座城市的平稳运转从来都离不开千千万万扎根基层默默无声的平凡岗位。沉下心，俯下身，扎根一隅，深耕一世，为城市发展赋能，为民生福祉坚守，这就是新时代青年党员交给时代的最好答卷。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和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2: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国云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子

0: 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嘞。这位大姐买点啥？今天
1: 这个菜摊子上的菜好像不是特别新鲜了吧？
0: 有的特别新鲜，
1: 就有的还行。
0: 请把不是俩字去掉，特别新鲜。
1: 特别吗？
0: 对啊，哪个不新鲜？都新鲜。
1: 不，这个新鲜嘛，都已经晒蔫了。
0: 你别看它看着不好看，你拿回家一下锅一炒，你尝尝这口感绝对没问题。
1: 哟，那这么说你还是一个挑菜高手呢。
0: 那不是挑菜，我不太会啊，主要我不下厨房。但是今天呢，咱们要分享的就是一些挑菜的小技巧。
1: 是的，特别现在我们播出的时候是饭点儿。
0: 是的，
1: 对吧？享受着美食，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特别惬意哦。
0: 看看今天我们的选手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关于挑菜的技巧呢？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1: 感觉这位小妹妹年纪不大，叫什么名字啊？
2: 马蓉蓉。
1: 今年多大了呀？
2: 24。
1: 去过菜市场买菜吗？
2: 去过。
0: 哎呀，去菜市场买菜，平时都喜欢做什么菜吃？
2: 土豆炒肉丝。
1: 土豆肉丝。那我们今天有呢，这是马铃薯啊，也叫土豆，在这边你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土豆挑回家，
0: 是的，
1: 能够更加的可口香甜。
2: 表面匀称，大小均匀的比较好吃一点，然后表面皮颜色比较薄的话比较脆一点，炒菜就比较好吃。
0: 原来这样啊，
1: 还真是有挑选技巧。
0: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皮怎么叫薄一点呢？看它的色儿比较浅一点，对吧？然后炒的脆一点，适合酸辣土豆丝。
1: 是的。好，那你这个平常啊，是自己做饭多一点还是点外卖多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1: 你看还挺懂得养生的。
0: 一半一半，主要是看心情，对吧？先到菜市场看今天土豆怎么样，今天土豆好，对吧？我就自己炒一份，土豆不好我就不炒了。
1: 那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上心情怎么样？
2: 蛮激动的。
1: 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紧张？
2: 对。
1: 好，紧张我觉得也适度紧张是非常合理的。
0: 是的。
1: 你说你一点都不紧张，那反而是没有张力了。
0: 对。也不能完全放松。
1: 是的。
0: 咱这样，蓉蓉，今天只要闯关成功之后，马上隔壁菜市场跑一趟，好不好？今天晚上土豆炒肉丝，行不行？
1: 注意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好，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好嘞，马蓉蓉。现在呢，是工作的时候啊，是一名剪辑师的工作。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希望呢能够来到我们赛道，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增加点乐趣。其实就比如说到做饭，蓉蓉啊，

0: 我们接下来请上的这位一定要像我们的大辣椒似的，红红火火上高台，
1: 来个开门红，
0: 来，
1: 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孙文丽。刚满年龄，想来试一试。哦，
1: 也是刚满18岁的小姑娘。
0: 我们都说了，这个寓意好啊，红彤彤的，喜不喜欢？
2: 喜欢。
0: 平常这个吃辣椒多吗？
2: 不吃辣，
0: 不吃辣，
1: 不吃辣。
0: 那你自己挑一个喜欢的蔬菜，
1: 挑一个平时你很喜欢吃的吧。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蘑菇吧。
1: 蘑菇，
0: 蘑菇，
1: 蘑菇，来拿一个。蘑菇平时你会怎么挑呢？
2: 就选比较干燥的。
1: 为啥选比较干燥的呢？买这个蔬菜呀、啊，不应该选那种水灵水灵的吗？
2: 干燥的比较新鲜吧。
1: 干燥的
0: 很新鲜。
1: 这又触及到我的生活知识盲区了。它不应该是水润一点的更新鲜一点吗？
0: 好，那这样我们来问一下，你的色泽上或者这个表面上有什么样特点，你会选它呢？
2: 选择它的茎比较短的。
1: 哦，这为什么？
0: 同意吗？
2: 妈妈教的。
1: 妈妈教给他的，那我相信妈妈，我选择同意。
0: 什么妈妈？
1: 我选择相信。
0: 阿姨。
1: 阿姨，对。
0: 对，那这个我觉得啊，还是得看具体的。
1: 是的。
0: 是吧？像这种香菇，还有那种平菇，还有那种口蘑、哎、不一样。
1: 它蘑菇长得也不一样啊。
0: 对，就有的蘑菇可能你更潮湿一点，然后上面有泥巴更新鲜。
1: 我考验你一下，这个叫什么菇？
2: 香菇。
1: 香菇。
0: 香菇。啊。
1: 蓝瘦香菇，好香菇，
0: 不许哭。
1: 好，
0: 我们接下来拿分了。
1: 这个香菇平时呢都会做什么吃呢？搭配什么菜来吃？
2: 烧汤，煲汤的时候，然后放一点香菇。啊，
1: 是的。
0: 能别试的了，别提汤行吗？
1: 吃过。
0: 都落水了，不能提汤。重新说，重新说。这个是香菇烧肉，怎么样？
2: 可以。
0: 好，可以。好的。
1: 香菇烧肉，好，我已经总结到了。要下边这个茎短一点的，然后上面干一点的蘑菇。
0: 对，是的。
1: 好，学到了。接下来就靠你了，行不行？
2: 我尽量吧。
0: 好嘞。
1: 不要让我香菇，好不好？
0: 好。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孙文丽，开学大一的学生，刚刚经历了高考。然后呢，趁着暑假期间啊，来我们的赛道挑战一下自己。希望你今天可以用一个圆满的成绩来开启你的大学生活。好的，不错，第一关顺利通过。第二关压力好大，姑娘，第二关不要着急啊，这个一定要看好时机。好的，先站起来，对，等你前面。比你低的时候再跳，现在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但是运气还不错。好，再起身，不错。哎呀，小姑娘很果断呀，性格很干脆。好嘞，不错。文丽在这儿已经要通知你，你目前是我们本组女生当中闯得最远的一个。
0: 现在到第三关是闯得最远的。哎。
1: 但是依然希望你能够越走越远呀。接下来第四关，第四关这点要注意了，注意我们的这个登记牌啊，你会发现它摆动的时候是有间歇的，对，找好这个规律，然后抓紧冲过去，不错，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0: 好，终于有人要来到第五关向晨起报道了啊！
3: 你这个终于用的真妙啊，让我想起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我。
0: 你在高台还好吗？
3: 还

0: 但是不得不说啊，今天我们女生队给我们传授了一点挑菜小技巧，我觉得让我们自己来说的话也是有点收获的。
1: 什么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哎呦，作为女生，哎，你别说，真不容易。
2: 哎，你别说，韩露，这个我还

0: 觉得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不是只对女生。
1: 那也是，
2: 也对我，对我也是这要求。
1: 也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多一个技能，其实对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提升啊。
0: 是的，
1: 会烧菜，会做菜，会挑菜。
0: 而且我也觉得厅堂跟厨房吧，也不该用上下，就应该是入的厅堂、进的厨房都一样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呐。
1: 是的。哎呀，过得有一些些忐忑不安，不过还好过来了啊。
0: 这第六关其实不难啊，就磨练一下你的心智。
1: 好，来找准备，
2: 找一些
0: 让你觉得有点害怕啊。
2: 不过稳住。
1: 好的。
2: 好，接下来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啊，脚下的力度收住一点，不要冲出去了。
0: 水指示的非常对呀。好。女生队的第一分，这怕是就要来了吧？
2: 看着第一分应该差不多。
0: 这起码拿了0.9分了。
2: 但具体差多少呢？
1: 不错不错啊，
0: 再跨一步就是0.95分，漂亮。
1: 好，来了啊！
2: 好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女生队的第一分在向我们招手了。
1: 好。
0: 现在已经0.97分了，
1: 现在我们无限接近胜利，我们不用上和下，我们要入得厅堂，
0: 然后进的厨房，
1: 进的厨房，上得了赛道，拿得了大奖。
0: 好，厉害厉害厉害，希望来的每一个男生或者女生都能这样。但是不好意思，我要稍微提醒一下，你现在姿态让我有点担心啊，别往后躺，上半身千万不要往后躺，上半身一定要前倾，一旦后倾就完蛋。
2: 好的，
0: 上半身必须前倾啊。
2: 还有最后一个坡了，脚下先发力，让我们期待一下最后一步，
0: 肚子使劲，就在快迈上来的那一步，
2: 再往上一点。
0: 好，
2: 再往上一点，抓住，
0: 来，
1: 加油，
0: 来，手给我，
1: 加油。好，我们也谢谢陈琦的辅助，谢谢。
2: 好的，好嘞，
0: 我们啊是一个非常轻松非常随意的这个舞台，这个随意不是指随便啊，是指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累得够呛。
1: 太累了，
0: 辈子都没这么累过。
1: 高三的时候比较累，
0: 高三的时候学习比较累是吧，学习是一个脑力劳动的过程，而且它比较持续的时间。

0: 对，
1: 你是一个特别需要鼓励的宝宝。嗯，那你平时家里人啊朋友啊谁鼓励你鼓励最多呀？
0: 爸妈。
1: 爸妈啊，那你现在跟他们汇报一下你这个优秀的成就啊。
0: 我拿到大奖了。
1: 是的，拿到大奖，登顶成功。而且啊，爸爸妈妈看到你最后那一步一定有点心疼，但也一定会为你骄傲。恭喜女生队。

0: 闯关给力啊！
1: 哎呀，
0: 刚刚19岁，过了我们那个报名的年限，你没发现吗？文丽还带着一种娃娃音啊！
1: 是的，
0: 好，虽然闯关很辛苦，但是真是表现不俗。
1: 嗯，为你点赞，恭喜！那接下来我们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好，来欢迎，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唐梦杰，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哦，
1: 一看这个
0: 装备很
1: 身段，装备都是专业的。
0: 对，是学体育的吗？
2: 是的，学体育教学，安徽师范大学。啊，
0: 最擅长的体育运动是
2: 健身。
1: 健身？
0: 健身。
1: 有没有具化一点的？具象一点，比如说喜欢哪项运动啊？
2: 百米，田径，田径。
1: 百米哦，田径，哎呦，这爆发力肯定可以。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让他来挑菜，教我们一个挑菜小技巧。
1: 是的，这个和你平时学的专业呢，可能不太相符，但是呢，考的是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小经验。平时喜欢吃什么菜呀？
2: 西兰花。
1: 西兰花，
0: 来找一下，
1: 喜欢吃西兰花吗？
0: 找一下，找一下。
1: 我们健身人士都喜欢吃西兰花。西兰花，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挑选？嗯。

0: 颜色鲜艳，然后根部不要腐烂，还有一个是花苞比较饱满的，污垢较少的。
1: 还有下面的叶子是不是最好要新鲜一点？是不是？
0: 是的，
2: 哪有叶子？叶子在哪里？
1: 在这里呢。哦，小小的叶子嘛。
2: 好。这个西兰花平时喜欢吃的什么做法？
0: 水煮。
2: 水煮啊？
1: 健身达人嘛。啊。不喜欢油，不喜欢糖。很健康。哎呀，
2: 行吧，感觉出平时的锻炼很辛苦啊，对吧？西兰花都得水煮一下。咱呢也学了不长时间了，对吧？今天也来到赛道了，这个赛道就是检验一下咱平时学的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0: 有信心。
1: 好，那好，
2: 有信心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有实力。好，不要紧张啊，
1: 实力加信心啊。好，来这边请。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庞鹏杰，23岁，学的是体育教学。

0: 要自己做，
1: 很讲究，是不是这样？
0: 哎，对，嗯，因为它这个营养搭配啊，还有这个盐的比例啊，它都要自己调整。
1: 专业的术语说就是叫体脂很低，是吧？
0: 哎，对，体脂很低，嗯，因为人家毕竟是练田径的嘛，
1: 是的，
0: 所以说作为一名田径选手啊，这个爆发力非常的重要。稳定住，
1: 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健身的达人或者是我们的健身教练在饮食方面都很讲究，比方说最多的就是水煮。
0: 哎，是的，都是需要这个精细化安排的。
1: 是的，我们好的身材好的状态啊，都不是一日养成的。
0: 要，哎，稳定住，稳定住，
1: 可以可以，
0: 往后推一下，往后推，
1: 哎呦，
0: 真漂亮，
1: 看
0: 看咱这反应的速度，
1: 这西兰花吃的就是不一样啊。
0: 好嘞，不错，来到了第四关。
1: 其实多吃西兰花也有很多的功效哈，就不仅说是低脂，就是很多维生素嘛，
0: 是的，
1: 对吧，也很健康。
0: 嗯嗯，但平时我不管这么多，我主要就管好吃就行了啊，蒜蓉西兰花。好的，
1: 好，
0: 刚刚有点危险啊，哦，哎呀，哎呀，好，不错，好嘞，有惊但是无险。
1: 好，这
0: 是第五关，可心关卡。
2: 好的，希望从第五关开始惊也不要惊。这是一位爱运动爱健身的小姐姐啊，还爱吃西兰花。其实西兰花算是我特别不喜欢吃的一种蔬菜，因为我大部分蔬菜都不太爱吃啊。
0: 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啊也不喜欢吃西兰花，感觉西兰花没有什么味道。
2: 说起来很惭愧啊，不爱吃蔬菜的我，这反面教材啊。今天来了这么多冲客，教了我们各式各样的挑菜技巧啊，我也回去牢记于心。
0: 哎呦，
2: 看看能不能不挑食了。
0: 彭杰这个状态是真可以啊，
2: 这不就运动带来的非常就好的结果啊。
0: 哎呦，我
2: 平时爱运动。
0: 我们选手一般到了这关呀，这个都会有点喘，但是呢

0: 下呢，因为它是在前后还在不断的移动。好，来到了第七关。第七关注意，因为我知道你脚下的力量很足，在这一关的时候更要注意，不要冲太猛。接下来下一个小平台，你看到啊，这个平台非常短，所以说脚下的力度一定要把握好，不要冲过头。
1: 哎呦，差一点啊，还好趴住了。抱对面啊，平台上的柱子就像抱你心爱之人一样。
0: 准备出脚走，不错。
1: 哎，就要抱这么紧。
0: 接下来看女生队第二分，应该也能拿下了。
1: 荡得很潇洒，这个秋千让我们的姑娘们在空中的姿态都还蛮潇洒的。来，啊，来了啊！女生队的第二分，我们正在考虑拿什么来庆祝呢？嗯，也找不到花了。没有鲜花，但是我们有西兰花。好，
0: 我没有花，我们有花菜。
1: 西兰花实用，有时候比鲜花更有意义啊。鲜花很美，西兰花也不错。
0: 好的，彭姐，
1: 掌握方法啊，姑娘，不要使蛮劲儿。你有运动经验，应该知道要核心发力啊。这个时候胳膊的力气是靠不住的，拉不上来，得核心发力，大腿、大腿后侧、臀部、腰腹。主要是这几个地方在发力，
0: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彭杰，哎呀，上来上高台的时刻，
1: 嘿嘿，恭喜，高兴吧？

0: 咱这组真不错啊，既有能入得厨房的，也能有上得了我们赛道的，
1: 一下就拿了两分。
2: 是的，
1: 哎，真的是女中豪杰啊。哎
0: 呀，男生队压力千万可别太大啊，不要太焦虑，好不好？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准备得很丰盛。
1: 是的，您可能不知道的挑菜小技巧。
3: 说句实话，作为像我和一会儿这种就是生活经历比较少的，哎，
1: 对，
3: 不怎么买菜做饭的，
1: 是的，
3: 想挑到满意的蔬菜是难度非常大的事情。哎，
1: 我目光所及，觉得节目组挑的倍儿好，
3: 真的，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可挑的了，这都已经可以直接下锅了，就可以直接涮就可以吃了，是不是？当然了，就是我们会不会挑不重要，选手们听说今天都是挑菜的高手。好，下面比赛正式开始，有请第一位男冲客。很兴奋，很兴奋，你拿了什么东西啊？
5: 拿的是乐哥的签名照。
1: 哦哟，忠实粉丝！
3: 你是什么时候从我家偷走的呀？
5: 那时那个美食节目地推去马鞍山的时候，我在张一乐那边得到的。
1: 哎，为什么张一乐有你？
3: 你去地推的时候从别人的拿到我的签名照，你确定这个是我本人签的吗？
5: 当时那个地推节目去马鞍山，因为您没去，然后才是别的。
3: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哎，这个签名照我是第一次见，哎，
3: 有点年代感，
1: 好嫩啊。
3: 对，那个时候我大概2013-14年，然后这张呢大概是2019年。哇，这个小伙子果然是我的忠实粉丝。
1: 忠实粉丝，
3: 对，这个一会儿要收好啊，收好。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再次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的舞台上。

0: 但我自己就行了。
1: 战胜你自己，你上一次是到哪一关？
0: 那时候在第一关落水，是乐哥给我了一个复活名额，也没有把握住。
1: 以后这样的事我们就不提了，就忘记他好不好？
0: 一定一定，但是我每年都会来的。
2: 每年都来是主要想见谁？
0: 主持人，我想见乐哥和一会儿姐以外，还想见余生姐，因为我参加这几年一直都没见过余生姐。
2: 拿电话来。
1: 哎，余生啊，哎，对，有个粉丝要见你一下啊，你在直播是吧？那你马上下播，赶紧到亚洲一号来一下哈，他十分钟到，你先冲，冲完之后他在终点等你，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在终点等他。
0: 名字还没介绍呢。
1: 名字还没介绍。
0: 大家好，我叫胡叶斌，来自安徽马鞍山。
1: 漂亮，来，今天你都不用挑菜了啊，你就直接冲关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我就喜欢这样的选手，以后能不能多给我来一点这样热情澎湃的选手？看到你，我就仿佛看到亚洲一号的希望再次点燃一般。
2: 真的，哎，他说你曾经给过他一次复活的机会，他没有珍惜。
1: 是哪一次给的？
2: 什么意思呢？
1: 我都忘记了，什么时候给的啊？就是他冲关，每年我们不是有一个复活名额吗？
2: 嗯，
1: 就是当时我好像给了他。你看，今天已经战胜了上一次的自己，上一次是第一关，今天到第二关了。稳住，

0: 今年已经突破了去年，希望明年能到第三关啊！来，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哟，帅哥啊！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1: 年轻帅气啊！
0: 这长得帅，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玉山江，来自新疆。
0: 哦，来自新疆的朋友。
1: 新疆的朋友，你好。
0: 哎，想问一下，你是专程来的，还是就在合肥？
2: 我一直在合肥，在这边上大学。哦。
0: 现在读啊，
3: 工作了。
2: 对。
0: 为什么会想到今年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呢？
2: 就是我从小跟爸妈看这个节目，算是长大的吧。
0: 我想问一下，原来新疆那边也都会中午11:45看这个节目啊？
2: 我们基本上看的就是重播，因为那会儿上学嘛，大中午的。反正我们同学呀，跟我们同龄人基本上都是看这个节目看的比较多。
0: 多好！
1: 我们节目辐射区这么广吗？
0: 所以你突然觉得亚洲一号的存在意义？你看，不光是合肥，不光是安徽，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中午这个点儿都在看我们节目。嗯，那别的不说了，好吧？希望你冲关给力，登顶成功，好吗？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位朋友是来自新疆的，看着他非常的激动，哎，真的没有想到，哎，大家就是每天中午都会守在我们的屏幕前，
0: 让我想到了我去西安出差的时候，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在路上随便任何一个饭店啊吃美食，都能看到中午西安的大街小巷都在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西安也是这样吗？
0: 对，也是，当时我去拍美食嘛，西安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也是大街小巷中午11:45都在看这个节目，全国各地的观众们都喜爱看这个节目。哎哎哎，稳住！哎呦，控制一下，控制一下，还能起来吗？我估计你要先想办法站起来。对，快速，漂亮。
1: 但这个卯足劲儿，一定要冲过去，三二一，走，好的，漂亮。
4: 欢迎这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啊，阿里肯。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叫合适不合适啊，因为你的名字一长串，我就剪了个大家听起来简单一点的部分，就这么称呼了啊。

0: 到落差这么大的时候摔吗？
1: 就每个台阶都要卧踏一下给你看。
0: 好的，左边。
1: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就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你说新疆啊，西安啊，他们就讲话的时候会讲方言吗？就边看边说，这个小伙子落水会用方言去说吗？
0: 会的，会的，会用西北话说吗？阿里肯同学是一位程序员啊，是在合肥上大学，然后留在了合肥。合肥欢迎你啊，也感谢你留下来建设我们美丽的合肥，美丽的安徽。
2: 其实合肥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我们欢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合肥安家落户投资兴业啊，都可以。
0: 好的。哎呦，这个
2: 稳住稳住，
1: 好好冲小伙子，
2: 就差一点点。
0: 是我们第七关，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这一关还是有一些过关技巧的。
3: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体彩同行。
1: 男生的第一分来自新疆的玉山江阿里肯。
0: 好的，好白呀，这小伙子，那走近了我才发现啊，雪白雪白的一个小伙子，欢迎你，恭喜登顶。
2: 好的，太棒了，
0: 过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也出现几次失误，这个被我们的毛笔打到头啊，不疼吧？
4: 不疼不疼，
0: 但是可能有点懵，但不疼啊，
4: 滑，
0: 有点滑啊。登顶成功了，特别想跟谁分享这个好消息啊？
5: 跟我后台的小伙伴们，希望他们也能登顶成功。
0: 方不方便用你的家乡话，维吾尔族语言，告诉需要我们学一句庆祝的话？现在登顶成功了，应该怎么庆祝啊？
5: 摩拜力破速。
0: 摩拜力破速，差不多吧？
5: 都好。
0: 好的，再次恭喜男生队拿到。

0: 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好，两位一起的啊。啊，
1: 是一组选手，来。
0: 来，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冯家田，然后来自山西省。
0: 这位呢？
4: 我叫陆尚卫，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两位的关系是？
3: 我们两个是打球认识的好朋友。啊，
0: 球友，
1: 球友 啊。
0: 平时做菜买菜吗？
3: 平时我在家做比较多一些。啊，
0: 你比如说今天这桌菜，你觉得挑什么菜，你一眼看上去就很新鲜，你会买？
3: 平时的话，因为我在家做土豆做的比较多嘛，然后平时挑土豆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土豆丝儿，哎，土豆丝儿这有什么可挑的呢？
3: 土豆的话，其实你可以挑浅色的话是比较脆一点，然后如果颜色深一点的话，它是比较适合炖菜，它是比较面一点的。对。那
1: 它现在是算是颜色浅还是深呢？
3: 它这种的话就是属于颜色浅一点，比较适合炒菜。
1: 脆土豆
0: 这种适合炒菜，土豆丝儿就一咬很脆的感觉。
1: 对，
0: 这种面的呢适合切块，然后炖牛肉啊，
1: 对，
0: 乱炖之类的。
1: 对，
0: 你看就不买菜，是不是？
4: 我平时做饭比较少，
0: 就跟着吃就行了，对不对？
1: 他做他吃，
0: 没关系。今天你负责冲关，好不好？两位谁先来？
4: 我先来。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菜单上的这位呢是陆尚卫啊，他是一位程序员，也是刚刚毕业哈，今年24岁，和我们的前台冯家田是球友。
1: 今天的程序员好多啊，我看了一下第一组的几位选手，有一半都是程序员、工程师。好，稳住。哎，哇，这一看平时应该还是很灵活的，运动状态是很不错的。

0: 好的，自己的球友呢刚刚落水了啊，估计两位也是没有想到，经常运动，一上了我们赛道发现，哎，挺难的。
1: 我们这赛道呢跟常运动呢有一定关系，但是呢也不是说关系那么密切，还是要看你现场的一些反应啊，包括一些小小的运气。哇，这个毛笔，这两天

0: 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女生队闯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好，欢迎你。
1: 好，来，这位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2: 王心怡。
1: 年龄不大对吗？啊，
2: 今年23。
1: 在上学还是？
2: 在上班，就是做那个电商美工。
1: 好，那平常下班之余有没有时间去给自己做饭啊，或者逛超市买菜？
2: 有的时候会去买一些菜吧。嗯，
0: 有时候去买些菜。既然是做美工，哎，对吧？那是天天研究美。嗯，来，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蔬菜有没有平时经常会去买的。
1: 哪一个？
2: 莲藕吧。
0: 为什么喜欢莲藕啊？
2: 嗯，因为它比较好吃吧，炖汤或者是清炒都特别好吃。
0: 好，那接下来考考你，莲藕我们应该怎么挑选呢？嗯，
2: 莲藕的话分9孔和7孔，7孔的话它是适合炖汤，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炖汤会比较好吃。然后9孔的话它比较脆，它适合清炒。哦，
0: 莲藕还分，这莲藕还分型号呢。
1: 不是，感觉就像那个桥一样呀。
0: 对呀，
1: 7孔桥、9孔桥。
0: 不是，但你这个我们没切开，你怎么能看到它是7孔还是9孔呢？嗯，
2: 像这种比较长的，一般都是9孔。如果是比较短的话，就是7孔的。哎
1: 呀，那这个算是比较长的是吗？
3: 对，
1: 比较脆，适合炒着吃。
3: 对，
1: 好，了解了。那我们是长知识了。嗯，你对我们的赛道会不会跟他一样了如指掌？
2: 希望吧。
0: 希望。
1: 希望。嗯嗯，好，希望你出脚的时候要果断一点，不要藕断丝连啊，要不然很容易落水。你要不要做好准备？
2: 做好了。
0: 好嘞，你的希望，我们的期望啊！祝愿你能够闯关成功。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第二位出场的选手王心怡刚刚向我们推荐了莲藕该如何挑选，因为刚刚啊，他是讲自己是做美工的，一听到这个美字呢，我就想到了，哎呀，
1: 好嘛，
0: 哎呀，我这话还没说完嘞，我本来想说啊，说到美呢，我想到了那个反义词，就是丑嘛，对吧？之前我朋友老跟我开玩笑说，不能老吃莲藕，吃藕丑。但是呢，咱合肥有句话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呢？
0: 搞得不丑，就讲这个美，是不是这意思？哦，不，
1: 闯赛道或者办件事儿，哎，就漂亮，就是搞得不丑。哎
0: 呀，是的。嗯，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
0: 好，欢迎你。
4: 好，来了啊。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你好，我叫周瑞，来自安徽铜陵。
0: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认识前面那位，对不对？
4: 不是，我是看到我老公掉下去了。
1: 他在第几关落水的？
4: 他在第6关还是第7关掉下去的？
1: 那应该是
0: 不错了，
1: 很优秀了，很靠后面了。
0: 我只能跟你讲，你笑早了。嗯，人家第6关、第7关落水，你还笑？一会儿你第1关就落水，那今天晚上不得笑你一晚上吗？
4: 我争取改变一下吧。啊，
1: 哎，两位也是啊，一起来闯关，说明夫妻恩爱啊。嗯，两位平时谁做饭呀？
4: 哎，我比较多。
1: 那你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小知识，好不好？来，挑菜小技巧，来这边。选一种吧，
4: 嗯，黄豆芽吧。黄
0: 豆芽哦，
1: 在这边，这里黄豆芽。哎呀，
0: 这个豆芽平时应该怎么挑选呢？
4: 我一般会选择这种芽是偏黄一点的，一般偏绿的那种的，就是不是很好的。哦，
0: 我懂了，芽绿的呢，说明它还没熟，是意思吧？然后我叫这种发黄一点的，它熟透了啊，就好吃一点。
4: 对了对了，
0: 这个豆芽平时喜欢怎么做呢？嗯，
4: 就清炒。
0: 清炒豆芽。
4: 对对对。
1: 难道不放点肉丝吗？
4: 没有那个技能，就只能进行这种简单的。
1: 你炒成什么样？这个到底炒的好不好吃？老公有没有去评判一下？
4: 好不好吃都得吃。
0: 应该是
1: 好不好吃都得吃，只要是你炒的都好吃。
0: 应该是挺好吃的，为什么呢？刚才老公都跑到第6关、第7关了，说明咱老公这体力还是可以的。那平时做饭做的不好吃，能有这体力吗？对不对？哎，
1: 说的挺有道理的啊。
0: 是的。
1: 好，
0: 你这样，今天你老公是在第6关和第7关，第6关、第7关。
4: 第6关吧。
0: 第6关，我们一共是8关。嗯。你相当于你一会儿再过2关，你俩加起来就是8关，就相当于登顶了，好不好？
1: 这也可以啊。啊，
0: 那今天晚上呢，在炒豆芽的时候，给老公加点肉丝儿，行不行？
4: 好的，
1: 好
4: 的。
1: 好，来，你的表现。

0: 我们来看一下，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令。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令。
10: 3, 2, 1, GO！
1: 哎，小姑娘非常可爱啊。
0: 好，两位呢，一起来和老公有个约定，如果自己赢了，老公要买个东西送给她。如果是老公赢了的话，给她洗三天脚。
1: 哎呀，这个约定啊，有点意思。洗三天脚，这是一条有味道的约定啊。
0: 不管是谁赢啊，都透露着甜蜜。
1: 对，是的啊，
0: 你看买东西也好，洗脚也好，
1: 你想想他能保持笑容一直笑了有半个小时，这肯定是平时当中啊两个人生活非常有趣。
0: 好，来了啊，最后一个鸭梨。
1: 好，不错，这马上就要通过第二关了。刚刚我说的两个人六关加两关，这就是八关。
0: 老公对她也是疼爱有加，平常炒成什么样老公都说好吃。
1: 哎呀，
0: 这也是一种爱的鼓励嘛。
1: 刚刚是光顾着高兴了，这个关于豆芽呢，人家还分享了一点没有说出来，就是说把这个豆芽折断的时候啊，不要有水分冒出来，这就是好豆芽。哎呀，这个就像刚才那个香菇一样啊，有的时候都是刷新了我的知识点。好的，不错，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四关。这一关需要注意这个登机牌的摆动。哎呀，走慢了姑娘。
0: 好，回去是谁给谁买东西，谁给谁洗脚啊？
1: 这个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她输了，所以说呢，她自己回去要给老公洗三天的脚。
0: 好，确实是有味道的约定，是吧？
1: 对，这条有味道的约定。
0: 祝你们幸福。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的，欢迎你，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1: 你好，我叫李光岩，来自安徽合肥。
0: 这样啊，因为呢之前都是你们来挑选，这次我来挑选，好吧？来，我来考考你，洋葱怎么挑选更新鲜呢？
11: 要圆润，然后就是那种饱满一点的，然后轻轻按压的时候会有一种紧实感，它就是新鲜的。
1: 那你看看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怎么样呢？
11: 很新鲜，
1: 很新鲜，
0: 而且是紫色洋葱，可能味道更重一点，对吧？还有一种白色的洋葱，
11: 白色的洋葱会比较偏甜一点，紫色的就比较辣一点。白色的就是凉拌吃，紫色的就是适合炒菜。
0: 哎，对答如流啊，一看就是一个厨艺高手。好嘞，
1: 是的，
0: 谢谢您的分享啊。
1: 好，希望一会儿在闯关当中啊，
0: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来，这边请，这边请。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令。
10: 3, 2, 1, GO！
1: 好嘞，第一关，注意脚下的力度。好的，先过去。在这一关啊，要注意，一定要双腿发力。李光岩目前呢是一名摄影师，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小姑娘很直白啊，说今天来到赛道就想拿大奖。好，让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呢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屋檐上面，感觉还不错，稳定住。

0: 二关压力好大，这一关压力好大，一定要注意找好落点。好，不错，第一步走得很轻松很稳，但是真正的难点呀，就在于第一个压力到第二个压力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
1: 对，是的，因为他们起伏不是特别

0: 起跳，要不然直接都撞到鸭梨的上面去了，很可惜，挑战失败。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0: 好，欢迎欢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道，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董梦月，来自安徽舒城。
0: 好，来自舒城的朋友哈，来给我们跳一个你喜欢的，素菜。
1: 喜欢哪一个？
0: 来，丝瓜。哎呦，
1: 为啥喜欢吃丝瓜呢？
2: 觉得它的口感比较好。
1: 好，那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丝瓜如何挑选呢？
2: 首先要选择它的纹理比较整齐的，然后不能选择那种歪歪扭扭的，然后要选这个上面没有花。
0: 对，我就想问一下，是有花好还是没花好？
2: 它上面有黄色的花会更新鲜一点。对。
1: 这个知识点已经记下了，要有花。
2: 对。
1: 就更新鲜一点。
0: 颜色要鲜绿，然后要纹路要均匀，另外有个小花花，像个小伞一样就更好了。好。
1: 平时在家应该会做饭吧？
2: 会做一点点。
1: 给我们推荐一下丝瓜跟什么炒比较好吃？
2: 丝瓜炒鸡蛋。
1: 好，
0: 我也喜欢啊。好嘞，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闯关了。加油加油，来，请就位吧。
1: 好的，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你别说啊。
1: 好了，这个第一步啊，我觉得稍微要助跑一点。对，
0: 来，
1: 稍微助跑一点。
0: 需要步子大一点，手也得跟上啊。
1: 好嘞，不错。
0: 因为董梦月的个头比较高，所以不用担心。
1: 是的，咱这个腿长摆在这儿呢。没问题。
0: 你别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都是一些家常菜，很多都是平常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蔬菜。这些做法呢我们平常也是很多见的。
1: 是的。这个一年四季，那是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科技水平在不断的发展，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有些很多应季的这些蔬菜啊，它在四季当中都能吃到，它不像原来了。你知道小的时候我在我们家呀，我们家在北方嘛，
0: 只能吃胡萝卜和大白菜，对吗？
1: 那胡萝卜都没有，就是大白菜。哎呀，每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挨家挨户买一车大白菜，然后囤在家里面。
0: 现在确实不一样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各种做法菜，
1: 哎呀，没站稳呢。有点可惜，没能顺利拿到第三分，但是还不错。今天我们拿了几分？
0: 2分。
1: 哎，2分也很不错了。好，而且今天重点是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个蔬菜小技巧。
0: 是的，而且这些蔬菜呢，不仅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色彩，还能够记分。你看，还有这个功能。哎，
1: 是的，也希望今天这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到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好，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第二组的比拼，有请第一位男乘客。
4: 有请。你好。
3: 欢迎。
4: 来，
3: 先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吕华新，来自安徽六安。
3: 你一上来就看这个菜哈。
4: 是的。
3: 对，今天我们主题呢是如何跳到这个好菜，你看一下哪些是你擅长的，一眼觉得不错的菜。
5: 丝瓜。
3: 丝瓜，哎呦，丝瓜一般拿来炖汤啊，怎么鉴别一根丝瓜是不是一根好丝瓜呢？
5: 可以先看它的颜色，浅一点的，然后可以摸一下它的触感，比较有弹性。
3: 触感有弹性，浅色且有弹性的就是一根好丝瓜。
4: 就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浅色和有弹性代表它水分充足，比较新鲜，是不是？
3: 是这意思是吧？
5: 对对对。
3: 你平时做菜吗？
5: 也做。
3: 怪不得你要说不做菜的话你很难会挑嘛。
4: 就他上来很少有人不看主持人只看菜的。
3: 对，
4: 他的眼睛全是菜，
3: 一眼没看我们。所以呢代表节目组呢，如果你登顶的话，除了终点奖品之外呢，这根丝瓜我们就打包带走，好不好？
4: 好不好？
5: 谢谢谢谢。
3: 好嘞，男生女生

0: 向前冲，请听口令。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7: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6: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6: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不好？
10: 谢谢谢谢。
0: 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啊，我现在觉得男生真的很会做饭。就我们家，那就是我对象做饭。哎，不是乐哥呢？
0: 你平时喊老公喊对象吗？喊得有点生疏啊。怎么，你老公小名叫对象是不是？
12: 一时间不知如何措辞。
0: 对，我们家呢，就是我跟浩然都不做饭，所以一般这个工作呢是我父亲来完成。哇，
12: 哎呦，那叔叔真的是。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其实很多的徽菜大厨啊，都是男生偏多的。
12: 是的，
0: 因为男生对于炒菜有一个，就是可能女生很难找一个手感。女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菜谱上应该放多少油，放多少盐，而男生凭手感。
12: 哎，这期应该把叔叔请来，真的。
0: 现场做一桌。
12: 对。
0: 把这一桌这个美食全部做成满汉全席。
12: 好。真不错。会做饭的人啊，运气不会太差。恭喜你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13: 我觉得两位主持人也真不错，给足了情绪价值。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在生活中哪里能得到这么多的夸奖？跳一步蹦一步，真不错。哎呀，太好了。
0: 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以鼓励为主啊。我们前台主持人呢，负责用语言鼓励，然后终点晨起呢，负责用奖品鼓励。你看，我们是从前鼓励到后，
13: 是情绪价值拉满，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能不能顶且不说，反正让您高兴。
0: 对，你有什么理由啊不报名参加？
12: 报名的人太多，主要是排不上队，
13: 理由就是选不上。
12: 真的，
13: 反正我们今年又是大几十万人在报名了。
12: 是，
0: 到目前为止报名数超过了60万人啊，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能够到达现场的机会。

0: 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吧。
1: 好，不错。
0: 不算你犯规啊。这一关时机很重要啊，顶天立地，你要提前一点啊，不要他完全放平的时候再出发。这速度还不错啊，还有半程，如法炮制，成了。
1: 恭喜男生队第二组首位登顶的选手，
0: 这个程序员是吧？第一组有一位成功登顶的新疆小伙啊，也是程序员，这估计是他同事。刚才新疆小哥就说，我要跟我后场区的朋友们说，你们也要加油，这应该是一个单位的啊。其实我们合肥也是一个程序员浓度很高的城市，因为合肥是科创之城啊。
2: 是的，
0: 其实是有很多科技企业的，有大量的高科技人才。
1: 除了终点全程奖品之外呢，前头的这个丝瓜也给你留着了啊。
0: 可以可以，这位程序员小哥哥啊，长久的伏案工作让你还有胸肌啊，虽然腹肌也是出来了一点点。平时的工作应该做的比较多，
3: 程序员嘛，
0: 伏案的工作多啊。但是我看你还是蛮有那个

0: 嗯，陆岩，相信你，我们三个一起来，玉山江已经等你了，我也等你了，还差你一个。
1: 果然啊，这是那位维族小哥哥的同事，也希望最后一位小哥哥也能加油了，恭喜男生队。

0: 给大家看一眼啊，就是除了那个终点奖品之外呢，这根丝瓜谁都不要碰啊，给他打包带走。他后面还有一个兄弟啊，我们希望三个人一人带一个走哈。好，接下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
0: 欢迎。
1: 来，
0: 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徐壮壮，来自安徽合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个壮壮都没反应过来啊。
0: 对，今天的选手们的这个气势很好，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连贯起来。
1: 确实。壮壮啊，是一位大学体育老师。哇，男神今天太好看了，我都有点恍惚，感觉每一位都通过了第五关。啊，有一点意料之外哦，发生了什么？哦，但是第二关确实需要很灵活啊。
0: 好，接下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你好。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孙永琪。
0: 平时
1: 河南的朋友。
0: 河南的。是专程来的还是在合肥工作？
3: 我是专程从北京过来的，就是为了登顶成功。
1: 你看看河南的朋友为什么要从北京过来？
3: 现在在北京工作吗？
0: 专门从北京赶到合肥。别的问题我不想多问了啊，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如果登顶的话，这个喜悦最想跟谁分享？
3: 跟家人嘛，为了健身，为了那个
0: 全民运动。
3: 对，
0: 为了运动，为了健身，
1: 为了看王乐乐，
0: 对，为了全民榜样啊。来，接下来希望你远道而来能够不要空手而归。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这是一位来自河南但是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啊，
0: 专程从北京赶来啊。
1: 是，我刚刚其实特别想问，是不是北京的朋友也特别爱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0: 那太是了，
1: 啊，那必须的，要不然全国收视五千冠军是怎么来的？
0: 对，全国各地到了中午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就像平时过年看春晚一样。
1: 哎呀，这个太幸福了，对吧？因为春晚只有春节才有，我们陪伴大家一整个夏天。好，小心。这一关确实有点滑。
0: 这个跟实力无关啊，这完全是一个失误。好，非常遗憾，挑战失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两位。
0: 好，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谢礼正，来自山西长治。
5: 我叫潘丽，来自四川资阳。
1: 哇，今天集齐了新疆的、河南的、北京的、四川。
0: 再次证明这个节目就是受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朋友们的喜爱啊。
1: 是。
0: 两位是在合肥还是专程赶来的？
4: 我们在合肥上学，
0: 在合肥读书啊。这个为什么想到要一起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呢？
4: 希望就是突破一下自己，然后冲刺一下，证明一下自己，
0: 挑战一下。生命中除了工作啊，除了吃饭睡觉，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挑战一下的。
1: 是。
0: 两位谁先来？
5: 我先来。
0: 来，准备。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哎，稳住啊！
1: 哇，赛道上的这位潘丽啊，是一位博士生，博士在读啊，博一，目前呢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哇，很优秀啊！
0: 好厉害，是博士啊！
1: 是。

0: 好的，稳住。
1: 好，第三关。
0: 没问题。
1: 可以啊。厉害。
2: 厉害。你是说他学习厉害还是闯关厉害？应该是都厉害。欢迎欢迎啊！我们印象中间啊，这个文武兼备的人才不多见啊，都是大家向往的。这个读书人呢，往往被认为是文质彬彬、手无缚鸡之力。这练武的人呢，往往被大家认为啊，头脑相对没那么复杂，比较简单。但其实啊，时代不一样了啊。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文武全才。好，来到第六关。而且现在我们国家对青少年儿童的这个体育课程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也是越来越重视了。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文武不能兼备有一直有个误区，觉得学习好的人呢体能一定不好，觉得这个运动好的人文化课赢。
2: 他已经不错了，但是没找到方法。
1: 对，
0: 他很好了啊。他没有完成的，那就只能靠你了。两位一块来的，我希望能够带走一份奖品，一起分享。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谢礼正啊，和他的这个好朋友，他的师哥一起来了我们赛道闯关。两位呢都不是安徽人啊，但是呢在安徽求学、生根、发芽啊，相信之后也会在安徽定居、成家、发展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1: 能够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是组织的培养，群众的信任。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回去后啊，我一定会继续守在古道，为群众啊送以问责，继续做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特别荣幸去参加105周年大会，感到特别的激动，心情到现在都不能平复。我一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回去做好社区工作，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多办事办实事。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4: 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担负起时代使命，

0: 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普惠型、基础型、兜底型民生建设。
2: 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发挥审计利剑和审计护航作用。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立足部门职能，履行好解除人民群众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光荣职责。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做强做优做大主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高质量发展。
5: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光明未来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以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推进机关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7: 我们呢，将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攻坚克难，把智能化的内涵呢继续深挖，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特色的科学世界大模型，把红旗插向科学的最高峰，
8: 对标先进典范，汲取榜样力量，立足三农本职工作，创先争优，争抓实干，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党员力量。
9: 总书记讲话铿锵有力，道理直抵人心，把党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意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深耕专业技能，以工匠精神守护电网安全。
4: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党组织统揽全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提供精准暖心的专业化服务，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
10: 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站稳人民立场，立足安徽省情，聚焦开放发展所需和企业群众所盼，用实实在在的惠民利企成效服务安徽对外开放大局，
11: 把学习领会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在六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E12S 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六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鲁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杯底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
12: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5: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13: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一到六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时序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5: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五个月，对欧盟出口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

0: 电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示出了强劲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
1: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的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链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
1: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从革命先辈浴血坚守到青年党员逐梦前行，一代代江淮党员接续奋斗，薪火相传。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
2: 一线就岁数大了嘛，一辈子跟党走，终身忠于党，源源不提线。
3: 朱旭伟，无为籍青四军老战士，1946年2月入党。今年97岁的青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无为，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青四军第7师19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哪知道原因？直接介绍你，问我这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叫你共产党嘛，为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人民服务。
3: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前。
2: 那时候你不是等着这个宣誓，一入党好收拾办好，马上就出发要打仗去了。我对党呢，一直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了。
3: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下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
2: 是我们党成立18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就岁数大了嘛，终身忠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走一辈子，源源不提线，
3: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党旗下许下庄严承诺，用实干和担当，赓续红色血脉。

0: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促，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1: 大龄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训的时，我立即选择跟着念入党誓词，心里激动的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活有长有力，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越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顶上去。
2: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巡视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3: 2010年，我在学校光荣入党。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4: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5: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6: 1931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短短50天内，就出台6份工作决议，推动工运、农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全面铺开，极大提升了革命信心。
7: 在芜湖市十里长街，街心静卧着明清时期的长条石板。长街附近，工人们正在对已有300年历史的唐子巷进行维修提升。
8: 95年前，长街、唐子巷整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芜湖的一个主城区。我们的省委机关也就在这主城区范围内。省委机关在芜湖成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26年，我们芜湖特司成立。
7: 中共6届4次全会后，为了加强安徽全省党的统一领导，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徽省委第一次正式成立。因原定的省委书记候选人未到职，王步文先是任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之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
9: 省委成立以后，仅在一个星期内就召开了3次常委会议，在国民党军检县特密布的芜湖，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7: 省委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与各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省委还就组织发展、工运、妇运和兵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省委加强了宣传工作，编辑省委机关刊物《安徽红旗》，王步文也担任编辑工作。正当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顺利发展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徽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6日，省委书记王步文等11人被捕。在监禁中，王步文临危不惧，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原因，使中央及时切断了同安徽交通站的联系，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
10: 我们要学习王步文烈士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勇挑重担的奋斗精神，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11: 记者今天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12: 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 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四个密切协同，目前下量收购已近四成，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
11: 与此同时，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成立了下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6: 眼下，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赛事全面启动，全省各市立足产业优势，挖掘优质项目，坐实赛前服务，形成全域联动、竞相创新的浓厚氛围。
7: 作为全省科创龙头，合肥市积极推进赛事相关工作，科技部门联动科创孵化器等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聚变能源等前沿赛道，主动摸排优质硬科技企业。通过开展赛前培训、路演打磨、政策解读等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参赛质量，全力储备高水平参赛项目。
13: 我们以大赛为抓手，精准挖掘辖区内优质的科创项目，通过专业化的赛前辅导补齐企业的短板，帮助科创企业展示核心技术，链接市场资本，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赋能。
7: 蚌埠、淮北、滁州等地聚焦当地主导产业，明确重点筛选赛道，优先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硅基及各类功能新材料等产学研转化、产业链补短板类项目。除赛事辅导外，阜阳市颍东区还同步配套了科创政策对接、投融资资源引荐、科技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等服务，参赛企业可优先对接区级科创补贴、银行科创贷等，降低备赛与后续产业化发展成本。
14: 大赛是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抓手，我们依托这次大赛平台，向外界推介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优质项目，吸引创投机构、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15: 这次我们重点打磨具身智能项目，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对接资本，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局。我们也期待凭借自己的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能够在这次的大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7: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近日在淮北收官，比赛为期两天，23支龙舟队同台竞技。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我

0: 喜欢吗？
1: 好漂亮啊。
0: 我很开心你能喜欢。既然这样的话，以后每年你生日我们都来这里怎么样？
1: 每年的生日吗？
0: 没错。
1: 我应该不会跟你在一起那么久吧？
0: 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这么说我心里很担心。如果不跟我在一起，那你要去哪儿？
1: 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呀。
0: 星大小姐，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不要走好吗？永远和我还有欧卡一起生活。
1: 我怎么跟你们一起生活？你也知道你的家人不喜欢我，而且他们永远不可能喜欢我。
0: 不喜欢也没关系啊。

0: 你不用在意任何人，只要有我们就够了，只有我们三个，你看，爸爸妈妈还有孩子。
1: 他你父母不是别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在意？我也一样啊，如果我父母不喜欢你的话，我也会很在意的。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0: 我一定会让我们之间变成可能的。现在小姐，为什么你都不带我去见你的家人呢？我保证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星黛小姐，他们肯定会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女婿。好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吗？我们聊点开心的，做点开心的事情吧。

0: 姐，我们已经到了吗？
1: 小调皮，你醒了，孩子。一二，好了。怎么样，漂亮吗，儿子？
0: 好漂亮啊，爸爸。
1: 嗯。

0: 爸爸，你要我吃什么呀？这里只有蔬菜。
1: 儿子，那你就先喝点水吧，爸爸很快就做好了。
0: 爸爸，但是我饿了。
2: 这样的话我来帮你好了。
1: 不，绝对不可以，我自己做就好，我可是米其林级别的厨师，你绝对可以相信我的厨艺。来走吧，你和欧卡先坐着等我。
2: 欧卡，那我们去坐着等爸爸做饭好了。
1: 很快就好，很快的，儿子。
2: 来吧欧卡，我们就按爸爸说喝水等着他。
1: 先做哪个？这个好了，来吧，来吧。怎么样，我很厉害吧？先切碎。

0: 是。
1: 我饿了。
0: 很快了，儿子，快好了。表演一下，吸引注意力。
2: 哦，看起来好好吃啊。
1: 我们今天还能吃肉吗，爸爸？
0: 稍等一下，儿子，很快就熟了。

0: 受什么性侵？
1: 我没有笑什么呀。
0: 可是你笑了。
1: 我没有。
0: 爸爸，
2: 怎么了儿子？
0: 星姐转过来看你，然后这样笑。
1: 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笑。
2: 在偷看我啊？我知道
0: 说谎不是好孩子，星姐。
2: 说谎可不好，星姐。
1: 只顾着在这儿笑，那边肉烤焦了。
2: 哦，肉香着呢，没有烤焦。我可是大厨。
1: 你真是调皮。米其林大厨。
2: 轻
1: 点。我做得到，我可以。
2: 行了，
1: 不用担心。
0: 爸爸，你好厉害呀！
2: 耶，谢谢儿子。那星丹小姐呢？你怎么都不夸我？
1: 我就先不夸了，等我先尝尝这味道，是不是像看起来那么美味可口？
2: 如果你说的是厨师的话，不管是味道还是颜值都非常不错。
1: 我指的是烤肉。
2: 哦，是吗？那我误会了。哦。

0: 爸。
1: 欧卡，为什么要给我和星姐吃啊？等下你吃不饱。
0: 我想给你们，因为我爱爸爸和星姐。
1: 哦。
2: 来，这个，给你。我也爱你，欧卡。
1: 互相喂食。这个给你。这个，我也。
2: 快吃吧，欧卡饿了。
1: 哦，星大小姐。来，儿子，一起吃下去吧。啊！
3: 喂，你决定错了，英星，你可千万不能去啊！那种气氛之下，你肯定抵抗不了宋干的。你可是女生啊，不管怎样，损失一方都是你。你肯定输定了。
1: 来，吃一口吧。我喂你吃。来，啊，就是这样。怎么样？嫩吗？肯定好吃。相信我的厨艺。

0: 这就是我的帐篷。
1: 那我和欧卡的帐篷呢？
0: 就这个，你和欧卡的帐篷。
1: 那我们要怎么睡啊？
2: 就三个人一起睡呀。
0: 没错，你真是太棒了，儿子。
1: 欧卡，还有你也是。
0: 好吧，那这样吧，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也为了让你放心，我睡在帐外面也行，这样你放心了吗？
2: 喂，爸爸。
0: 啊，怎么了？
2: 我的玩具忘在车里了。
0: 啊，真的吗，儿子？
2: 是的。
0: 好，
1: 那我去拿好了。
0: 不用了，
2: 不用了。
0: 我和欧卡去拿就好了，你坐着等一会儿吧。
1: 好的，
0: 走吧，儿子，走，小心啊，看路啊。

0: 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快许愿吧，星姐。星姐，你刚刚许了什么愿望啊？
0: 欧卡，愿望是秘密，儿子，不能说的。
3: 是啊，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
2: 星姐，你对我都有秘密了，我也知道你的秘密哦。嗯？哦。

0: 这样好不好？
1: 就是星姐，
0: 欧卡，你来帮我把蜡烛吹灭好吗？快点，你来帮我吹蜡烛。
1: 好的，祝。

0: 睡得很香。
1: 是啊，来，我抱他进去里面睡好了，好吗？
0: 好。
1: 小调皮，来，爸爸抱你进去。来吧，儿子，来，一、二，好了，进帐篷里面睡。来吧，儿子。来吧，儿子。

0: 天气有点凉，还是披着吧。
1: 谢谢。
0: 今晚星星好多，但是我更喜欢这颗星星，好看多了。
1: 经常看你总会看腻的。
0: 不会腻的，因为这颗星星是我最喜欢的星星。

抱歉。青岛小姐，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跟我走吧。

你不记得了对吗？但我一直记得，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不得那个时候我进你的书房，你会……
1: 你在做什么？你翻我的抽屉做什么？对不起，我那天那么大声地对你说话，但是我不希望让你提前看到，我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让你看到。
0: 那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候？
1: 今天，我向你表白的日子。

知道的，你还没有完全爱上我，但我会让你完完全全的爱上我，我会等的。

0: 青岛小姐，你出来做什么？难道说你睡不着？是啊，是有点睡不着。嗯，还是说你改变主意，同意让我进去睡了？<笑>如果你说这种话。
1: 就不用进去睡了。
0: 我开玩笑呢。你真的让我进去睡吗？
1: 我只是担心你得了登革热，欧卡会变成孤儿。
0: 嗯，这话太重了。

0: 来吗？到底见不见了？
1: 进去进去，马上就来了，走走走。是了是了。我还以为是让我睡在他旁边。

0: 啊，青岛小姐，你也睡不着吗？
1: 是啊。
0: 既然这样，我们做点别的事。
1: 不正经。
0: 疯了，我没有不正经。我是说，我想让你跟我一起静坐冥思，然后诵经。是真的。我说真的。
1: 不必了，快睡吧，免得吵醒我看。

0: 我会等到那一天，等到你完完全全爱上我的那一天。
1: 我爱你，我爱你，宋甘先生。

0: 你把什么包趁机占我便宜？你对我做了什么？
1: 我还没有对你做什么呢。
0: 那你为什么抱着我？
1: 我以为我抱的是欧卡。啊！
0: 你胡说八道，我哪里像欧卡？你怎么可能把我当成欧卡？
1: 你不也抱着我吗？你看，你看。
0: 我也以为你是欧卡。

0: 胡说八道，我跟欧卡哪里长得像啊？
1: 嗯，放手，放开我
0: 啊！哎，不要啊！不，住手，住手！你的手碰到我了，碰到我了！
1: 你疯了！我的手还要碰到你！放开我！放开！你放开我！我不想这样待着！放开我！
0: 你说什么？
1: 我不想这样！
0: 你不想那样是吗？好啊，那就这样，怎么样？
1: 不要！不要！放开我！总干先生，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不要这样是吗？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不想要这样是吗？那就回到原来的样子，来吧。
1: 不要！

0: 行了，小姐，
1: 你真是活该。爸爸没事吧？
0: 好疼啊，儿子，亲姐欺负爸爸。
1: 我没有欺负你爸爸，可是你爸爸先欺负我的。
2: 不是真的，星姐，爸爸真的亲了星姐。
1: 欧卡
0: 啊，

0: 们去拍照吧，来跟我一起拍照，这里就在这里拍。孙开先生，帮我们拍照片。
1: 来吧，我来拍。来吧。好了，准备好了吗，儿子？笑得再甜一点，一二，哎，好了，再来，一二，再来一张。
0: 好的。
1: 来，
0: 抱着拍吗？
1: 一二，笑得甜一点，笑得甜一点。好了，
0: 可以了吗？
1: 好了，
2: 给我看一下。
1: 来吧，儿子，怎么样？谁家的儿子这么帅？
2: 我帮爸爸和星姐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啊。
2: 坐那边拍。
1: 啊，好的，老师。
2: 那边。
0: 好。
1: 来来。
2: 抱一下嘛。
1: 这样不好吧，儿子？这样不好吧？来来来。
0: 不是说不好吗？
1: 快点，来吧。
2: 二，三。抱一下嘛。
1: 这样不好吧？不好吧，儿子？来来来。
0: 哎，你不是说不好吗？
1: 来。
2: 一，二。

0: 走吧，儿子。你怎么了，儿子？
1: 我不想回家，还想继续待在这里。
0: 哎呀，爸爸也一样，儿子，爸爸也不想回家，爸爸也想待在这儿。那我们再住一晚好不好？
1: 要住十晚。
0: 耶
1: 耶！好了，你们两个够了啊！不可以，明天学校就要上课了，你要去上学。
0: 真扫兴。
1: 走啦，上车。
0: 走吧，儿子。真想继续留下来，对吧，儿子？这个生日礼物。
1: 宋甘先生，
0: 怎么了？
1: 我想看一下后备箱，可以吗？
0: 啊，我给你打开。你忘记拿什么东西了吗？是吗？
1: 没有没有。
0: 小心。好了。

0: 我先去那边找找。
1: 我去帮你找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了，你就留在这里吧，你陪着欧卡，我自己去看看。
1: 好，快去快回。
0: 好。是这里啊，肯定在这里。到底在哪儿啊？是不是掉在这里了？

0: 松干先生。
1: 嗯，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0: 就是。
1: 是什么？
0: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1: 如果你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才是真的麻烦，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对了，青黛小姐，那你忘记什么了？
0: 算了吧。
1: 很重要吗？很重要的话，我们可以留下来继续找找，我帮你找。
0: 不是，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0: 在家里还嫌不舒服，还要跑去森林追求刺激。
1: 妈，你孙子也一起去的，这叫露营，现在露营很流行的。
0: 我不管你们是去露营还是去烧烤，想做什么事儿，麻烦顾及一下别人，不要得寸进尺。
2: 你这女人还好意思笑？你，
1: 梅大姐，对星达小姐说话的语气好点。
2: 我就是要用这种语气说话，我想怎么跟她说话都行，有什么问题吗？
1: 有，
3: 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
0: 你先闭嘴吧，你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4: 哎，伯父，你的脸是被什么野猫野狗抓破了吗？
0: 星达，宋干，你听到他说的这些话了吗？当着你的面他还敢这么说。
1: 星达小姐怎么了吗？他只是问爸的脸怎么了。那所以爸爸，你的脸是怎么被抓破的？
0: 要让我说出真相吗？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回家就总是这些无聊烦心的事，再待下去我头都疼了。我去睡了。
0: 等等，你要去哪儿？你先回来。
5: 哎，岳父大人，我也一起去。
2: 唐僧，你去哪儿？
5: 我去睡了，亲爱的。
2: 星达，都是因为你。
1: 梅大姐，我可提醒过你了，说话语气好点。
0: 宋干，在你的眼里，别人比你的妈妈和姐姐更重要吗？自从这个女人进了我们家的门，我们家就没有哪一天是安宁的。我绝对不能放任你继续留在这个家里了，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1: 妈，
0: 马尼，
4: 岳夫人，
0: 我已经叫芒尼回来了，欧卡有保姆照顾，你就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了吧？马上搬出去。
1: 不，妈，我绝对不会让他走的。
6: 我也不要星姐走。
0: 欧卡，去找芒尼。
6: 我不要让星姐走。
1: 妈，够了，不哭了，儿子。
4: 欧卡，

0: 行的，小姐。你可以先去洗澡，你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我来照顾欧卡吧。
1: 欧卡真的很可怜。
0: 我也心疼他。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0: 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
2: 哎，我们来了，
3: 姐，
2: 嗯，给。

0: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1: 不贵，便宜，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0: 哦，这还有一间。嗯，一个人住够了。
1: 是，还显得大呢。
0: 是，
2: 谢谢啊。
0: 行了，去查查。
2: 哎，好刺激。
3: 请输入密码。
2: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0: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2: 两清了，两清了。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4: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看。
2: 来，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4: 那能搬哪儿去啊？
2: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哎
4: 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2: 你怕个屁！大姐，洗衣服呢。
0: 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2: 可以。
0: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懒？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
5: 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2: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5: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2: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

1: 他不来了，就别再想了。
2: 老夫是无罪的，
3: 当然，你没罪。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肺活是无辜的。我知道，他给老四多夹一点。哎，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

0: 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4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凤腰廊象鼻谷小雨，24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2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30度。山南多云，11到27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7到3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4: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5: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施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了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一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新米，他们不要存米。我当时呢，就按照湖北省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了。我不能搞，我不能灵活。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供应不到新米，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是吧？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卖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那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到三湖任副区长。
1: 在三湖嘛，最大的问题的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的任务呢，完不成，受不上嘞，这两大困难。
0: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1: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睡就没个节目，节目睡，就在人家那猪圈呀，那个磨石上面，也打点蓬蓬，这种做，他都不信任你。
0: 社员们有情绪， 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

0: 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1: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同才搞好。
0: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2: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3: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功劳。
2: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聊好好自己家里。
0: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1: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做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感到，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0: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4: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么问题了？你没得问题，
1: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呢又想了想了，想通了，他就陷下了。
0: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4: 反正我是我从小我就生活，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看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0: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5: 他家里就是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富清取材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0: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

0: 父亲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父亲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1: 有过才有家，没有过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0: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富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富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2: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的时候，生活习惯更不待见。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一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0: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1: 高洞呢，不光是麦风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支援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0: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2: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当兵的，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他自己也是做的。
0: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2: 到高洞的路是最难的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1: 第一是火高，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急，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0: 为了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卯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 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2: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

0: 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来上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福清老人他没得。
1: 张福清有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福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七十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福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东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2: 他家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破坏成了几捆，他不碰破个一捆，那就下放了。
1: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2: 那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那个师范了，考中我们来福师范学校了。
3: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1: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3: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4: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1: 如今，张福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5: 那是取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1: 1981年，张福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福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6: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4: 你写的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有我有份奖金。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1: 1985年，60岁的张福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

0: 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1: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既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解决一件死一件。
0: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2: 他娘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全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拉过来搞着不好了，他把拉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0: 望着张富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湖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3: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啊，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4: 他是一心一意的为祖国，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5: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啊、什么阶梯啊，
6: 对，
5: 没有。
0: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富清到恩施工作满2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富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1: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个？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啊？这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摸着这个心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啊。
0: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7: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走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

0: 三月的大凉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一万亩。杨慎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十年。
1: 哎，我们有上上课嘛，这个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一百天背的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只得有许，许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抬把刀子的，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我们咋放咋坏了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是到处刮着淌血，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哎呦啊，就是。
2: 这一个棚子是88年五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3: 有没将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对才搬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呢。
0: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慎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慎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4: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慎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1: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拿石榴袋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的话，妈妈害羞了。你跟叔叔给的，叫他把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的。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又不丢哪那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凉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凉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 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5: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6: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7: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8: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9: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10: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有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我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不好，
1: 怎么弄了，大姐？什么怎么弄啊？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我不照顾着呢吗？哎，
0: 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那你说怎么办啊？
1: 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2: 老六，你什么意思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结果出点事儿，别说了。
3: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1: 我不要保姆啊！
3: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2: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1: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
0: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什么意思啊？
1: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1: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啊。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她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她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0: 来了啊，
1: 妈呢？
0: 女巫呢？
1: 妈，我来了。
0: 你，哎呀，
1: 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
0: 啊，没事，他这也动不了啊。
1: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0: 没事没事，
2: 头瘦点了
0: 啊。嗯，没事没事。
1: 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吧，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
0: 啊。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
1: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是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1: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嗯。哎，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4: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3: 习惯了。
4: 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3: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4: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辞？

0: 花了忘了。
1: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0: 那丢了，我得放哪儿了？
1: 啊，那也有可能。

0: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1: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写英语呢哈。
1: 嗯，
0: 国明，麻烦你个事儿。就是
2: 我没拿。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不生气。

0: 哎，来了。
1: 怎么了？
2: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这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2: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这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还不够凉了。哎，穿这边的。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儿。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哎，吃菜吃菜。
3: 这边这边，哎。
1: 行
3: 行，哎，你先扶着，我去看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你小心点啊。
3: 好，好嘞。
1: 哎，
4: 姐夫，师傅，
0: 哎呀，你这动手，
1: 陈，自己搬上来的。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3: 喝喝，
5: 谢谢大姐。
4: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
3: 哎，这全自己弄的，
4: 真棒。
1: 房子是好，现团集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4: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4: 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嗯，行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4: 哎，
1: 哎，王涛，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4: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有余。
4: 大姐，这是抬举我的。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儿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1: 哎，那个。
4: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梦。
4: 有事叫我。
1: 哎。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2: 嗯，哎呦，
0: 可以可以，
1: 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2: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1: 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
2: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1: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2: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1: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瑶瑶不哭啊，瑶瑶。是不是困了，瑶瑶？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
2: 老五，有个事儿。
1: 你说。
2: 这明他又作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1: 偷着乐吧，他就。
2: 证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的房子租金里拿。
3: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2: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2: 那肯定的。
4: 让你等时间长了。
5: 没事没事没事，
4: 常来吧。
5: 好，谢谢。哎，
4: 佳丽。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吧？洋洋的事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0: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4: 是吗？
0: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4: 行了，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吧。
0: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4: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0: 不用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明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估计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1: 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她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2: 那就咱俩的，
1: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我是没问题啊。
2: 行，听你的。
1: 走。
3: 不想回也得回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妈有老待在娘家的，
4: 大姐不就一直待娘家？
3: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4: 哎，
3: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4: 瞎操心。
3: 这么冷，打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
4: 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不是我，是老六。水也不浇。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他干死了。这不好好的吗？他干死。
3: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4: 哎，还这个啊？来，走快啊！哎，我给你记上。
3: 不用，不用，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
4: 小宝，快点啊，渴了啊。嗯，
3: 下回再来。
4: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好的旅馆？
3: 前面有一个新兴大酒店，再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4: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3: 那这附近没有。
4: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
2: 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的。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
0: 是我们家山大王。
1: 想说什么？
2: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哎，
3: 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0: 定海神针，
2: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0: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2: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4: 田家安，金童玉女。
5: 得了吧你。
2: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6: 没有，他今天加班。
2: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0: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
2: 这是我爸，苦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3: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6: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的，赚钱最多。
0: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
2: 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6: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5: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6: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0: 还有脸说你？
7: 喂，阿奶啊，老五啊，
8: 哦，老五来电话，哎，
7: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8: 哎，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好等等，
7: 说两句。
2: 娘呀，不能跑啊！啊，不跑了。
9: 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呵呵呵，
7: 呀，挂了。啊，好。
8: 哎，佳怡啊，
10: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给
2: 你，来，你点上。哇，
8: 拿着。
2: 来。
7: 阿奶，许个愿。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2: 要许的，
8: 说个吉利话。哎呀，
7: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

0: 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1: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
0: 那我就放心了。
2: 先吹蜡烛吧。
3: 生日快乐，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让开让。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2: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4: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3: 那谁家孩子啊？
2: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4: 对，
3: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
2: 这水果呀，
4: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哎呀，
5: 那得买。
4: 哎，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哎，我要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啊、哦，
4: 啊，哎，你也吃
5: 啊、哦？好好好，我也吃。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3: 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4: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4: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3: 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呀。
4: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我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2: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4: 真是不容易啊。
3: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4: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3: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4: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3: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4: 行，我考虑考虑啊。

0: 飞，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0: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1: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0: 那他要为狮子大开口呢？
1: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旅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瞅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
0: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啥事儿？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啊？
1: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0: 咋搏？
1: 把房子卖了。
0: 卖房？
1: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0: 啊？
2: 喂。王老板，恭喜啊！
3: 您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
2: 挣大钱。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4: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
5: 走吧，三姐。哎呀，这笑得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1: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5: 谢你什么？
1: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5: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1: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5: 嗯，是是是。
1: 咋了？嗯，
5: 慢点飞，金凤凰。
1: 好嘞。

0: 谢谢阿奶，阿太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喂，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哎呀，
2: 今儿什么日子啊，还送上？哎，啊，敬爸妈。
3: 爸妈，哎，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4: 好，嗯。

0: 早点休息吧。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1: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哼，
0: 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
1: 又怎么了？
0: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1: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谁呀？

0: 林发烧，没事吧？
1: 没事，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0: 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1: 阿奶，
0: 要
1: 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0: 不用，我是高兴的。
1: 啊，
0: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1: 叫我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0: 那
1: 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上就说得有事。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妈不见了。
0: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1: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0: 别往家里打电话。
2: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0: 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走，找你妈去。
2: 这脾气啊你！
3: 哎，小娇。
4: 哎，
3: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4: 没人通知你吗？
3: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4: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3: 检察院？
5: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6: 放心姐，我去问。
5: 啊，方腾，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3: 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乃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哪里？
1: 哎，我在。
0: 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
0: 别指望孩子。只是担心你妈。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走。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着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但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爸爸。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爱哦。
1: 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0: 是啊，奶奶真是寿终正寝哦，啊，是大福气哦。亲爱的，贾丽哭得好伤心哦。
1: 奶奶的亲呐，亲，
2: 先生，
3: 接了。
0: 姐来了，
3: 姐来了。

0: 家欢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1: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

0: 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2: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0: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2: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0: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3: 哎呀，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我不知道，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4: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目前看没什么办法。
1: 那可怎么办呢？
5: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6: 老六，
3: 姐夫，
6: 啊，
3: 刚好想问你那事儿呢。
6: 啥事儿？
3: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6: 嗨，我给，
7: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3: 干什么？
7: 做旅馆。
6: 是。
3: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7: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3: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7: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
3: 呀，真行。
7: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5: 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7: 没事，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5: 啊？什么钱？
7: 在包里，就那信封。
5: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7: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5: 嗯，说。
7: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8: 头发颜色不错啊。
9: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8: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嘉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嘉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9: 不可能，嘉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8: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9: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8: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9: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8: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9: 老弟，谢谢啊。
10: 吃饭了？
11: 嗯。

0: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1: 什么事儿啊？
0: 呀，真的？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多久了？
3: 一个多月。
4: 啊！哎呀，
0: 建国。啊，
4: 这聊什么呢？
5: 啊！哎，这是我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0: 怀孕了。
4: 哟，喜事儿！好好好，喜事儿！
0: 快坐，快坐！
4: 哎，坐坐坐。
0: 哎呀，太好了！
4: 来，
1: 多吃点啊！营养得均衡。小妮，给包个虾。
4: 哎，快！
1: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0: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5: 这真是要过个保年了。
1: 那必须是保年，对吧？
4: 是，保年啊，保年。
1: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到这天。
0: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难受。
2: 我什么意思啊？
0: 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
3: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0: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3: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0: 没跟谁。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

0: 啊，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是，
1: 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这
2: 阿奶刚去世，妈意识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
0: 哎，
2: 拿上东西走了。
0: 走走走。
2: 哎，来，走走走。哎。哎呀。
0: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行。

0: 妈。
1: 阿奶。
2: 奶奶。
0: 哎。人呢？
2: 奶奶离家出走了。
3: 放光。
4: 嗯。
3: 这儿没弄匀。
4: 哦哦好。
3: 那脚。
4: 嗯。
3: 妈。哇。
0: 妈，你怎么来了？
3: 保留呢。楼上呢？
4: 妈来了。

0: 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来，妈，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
0: 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儿，我还得跟她学呢。
2: 那倒不是，
0: 我去找她说道说道的。嗯，
1: 不用了，不用说了。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
2: 不是，
1: 我过我的年。
0: 别呀妈，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血。让他表现。
2: 哎呦，不是佳喜，这
3: 妈，
4: 妈，
3: 妈，
0: 大姐来了。
3: 妈，妈，饭菜都准备好了，您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
5: 还生我气呢？
3: 我就没什么气。
5: 那行，那回家吧。
3: 对啊，回家吧。
5: 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3: 好，
5: 走吧，妈，
3: 走吧。

0: 走了啊。
1: 嗯，好，
0: 慢点啊。
1: 走了，
2: 走了啊。
0: 啊，我都没煮鸡汤。

0: 哎呦，这破电视机！
1: 哎呦，你来。嗯，好了，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0: 是该换一个了。明天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嗯，嗯，妈，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1: 我谁也不需要。
0: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嗯，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2: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
0: 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2: 走哪里去啊？
0: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2: 我可没赶你们。
0: 又一年了。
2: 是越过越少了。
0: 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
2: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0: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
2: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我哪泼出去了？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2: 是建国。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哟？
0: 那是你有福气，什么六个女都有福气。哎呀，真好。
3: 皮肤
4: 不像我，
3: 皮肤
4: 像你妈。
3: 哎呀，哎，真棒！哎，给，
0: 辛苦了啊，你拿着。
4: 是，
0: 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家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尽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前场。
4: 那不是
5: 拿着吧。
3: 行，那我收着了。嗯，谢谢妈。
0: 不客气。嗯，谢谢小年妈妈。
4: 哎呀，别客气。
0: 哎，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5: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0: 叫个什么？
3: 叫
5: 何文依依。
0: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起得好，起得好，
4: 好听，
0: 感情好。
3: 何文依，
6: 哎，来了。
7: 哎，
6: 我这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0: 好，走，这边。
1: 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

刚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儿子，贴这儿，门后面。妈给你贴。

0: 哎，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我听说啊，这长都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2: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2: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2: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2: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3: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哎，
2: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3: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2: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3: 真的？
2: 真的。哦，
3: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
0: 哎，
2: 嗯，
0: 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2: 啥意思啊？
3: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2: 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3: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吧？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十万八千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攒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2: 那百单房子卖了，咱住哪？
3: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4: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5: 这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4: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啊，他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0: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4: 你过年去哪儿呢？
0: 大场面得顾啊。
4: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0: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3: 她在打电话。
0: 你说家里有电话，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6: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0: 现在老年人再婚的多，阿奶走了，他可能想开了。
1: 妈，
2: 嗯，
1: 干嘛去了？
2: 没干嘛。
1: 晚上吃饺子行吗？
2: 嗯。花椒面放熟？
1: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
3: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2: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3: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2: 赞同什么呀？
3: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2: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那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3: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2: 不是，何佳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3: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2: 我知道你，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
3: 我什么？
2: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3: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2: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4: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3: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4: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3: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她竟然觉得我藏奸，
4: 可能就是误会了。
3: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4: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3: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2: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4: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3: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4: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3: 我不说，
4: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3: 你就是和稀泥。妈，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5: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2: 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6: 好吃吗？
2: 嗯。
6: 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2: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像孙猴子那样。
6: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2: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妈不会。
6: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7: 王高，
6: 王律师，
7: 告诉你个好消息，嘉欢哥回来了。
6: 什么时候？
7: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嘉欢的上级死了，
6: 啊，
7: 所以协和断了，一直在重新
6: 打。啊，
7: 现在全查清楚了，嘉欢是清白的。
6: 好嘞，好嘞。

0: 儿子，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都回来了。
1: 真的？

0: 怎么吃啊？
1: 三餐。
0: 好嘞。
1: 加点辣啊。
0: 好。您慢吃。
1: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不，
0: 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0: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2: 他这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得太快。
1: 什么意思啊？
0: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1: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
1: 老五，
2: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
3: 孩子呢？
2: 小黄呢？
4: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3: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4: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3: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4: 啊，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5: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5: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大姐，我是受害者。
5: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5: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5: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

0: 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1: 冰凉啊！
2: 哎呀，这里面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唉。
0: 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2: 你不带着洋洋过了？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2: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0: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2: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不一样。
3: 妈，妈妈，
4: 哎，
3: 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
4: 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3: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4: 老六。
5: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4: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5: 妈，
4: 买的什么给我看看？
5: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曼曼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3: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5: 这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3: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5: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3: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5: 不行，老五得出去。
3: 哎，别硬来，
5: 老六。
4: 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3: 你刷牙了吗？
4: 刷了。妈，吃饭了。
2: 大姐，刘小玲。
4: 刘小玲荣归故里。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2: 吃点吧，买的多。
5: 我饱了。
4: 哎，这点吃辣，吃这个。嗯。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6: 门带上了啊。
4: 哎
6: 呦
4: 哦，哎，姐，走了啊。
6: 来了。
4: 你们也走 啊。我送你们。
5: 哎，那不是。宏宇
6: 啊，
5: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7: 你再见，
4: 再见，小曼。
6: 好了，吴姐啊，
5: 吴姐，
4: 再见，宏宇啊，慢走啊，把门带上。
6: 啊
4: 啊，进屋说呗。啊，外面怪冷。
5: 哎呀，咱们就坐这说吧。啊，
4: 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5: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3: 嗨。
5: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4: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5: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4: 哦，我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
5: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4: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5: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4: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

0: 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1: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哎，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0: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1: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0: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1: 哎，吴姐，你是挺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接我吧。啊，
0: 嗯，
1: 走了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林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嗯，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
1: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1: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2: 好，来来来，妈，坐坐。
0: 哎，
1: 来，
4: 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嗯，
5: 哎，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1: 哦，
3: 这可是我们法公山的豆腐。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1: 豆腐豆腐，好好好。
2: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老

0: 哦，
1: 姥姥，
2: 谢谢姥姥。
1: 快吃快吃。
3: 你俩这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4: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5: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0: 玩的洋。不要跟俺说白头偕老。
1: 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哦，好好好。
0: 爸爸妈妈，我干了。哎，
6: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3: 对，
6: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0: 我听懂了，
7: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
0: 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5: 怎么样，可以吧？
6: 可以。干杯。
3: 你就会
6: 周了啊，
1: 你慢点喝。
6: 我没事儿，
1: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6: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8: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他喝吧。
6: 走了，
8: 干了吧，干了吧，没事，嫂子。
1: 慢点喝，慢点喝。
6: 快喝点水。
1: 跟你说，别喝。
9: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6: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8: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
6: 来，
8: 坐这
6: 儿啊。
8: 来坐，来。
6: 都别眨眼啊。
7: 3, 2, 1，
10: 全家。
8: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6: 坐我这儿一下，来，在这儿。
8: OK。
4: 行不行啊？
6: 这样，你们晚辈先拍。
8: 来，
6: 大
8: 哥。

0: 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东西。
8: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0: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2: 风风火火干一场，
13: 好好干。
14: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5: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6: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7: 这辈子我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8: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相依。
19: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2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2: 哎，
23: 我不知道。
2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4: 你是家里人，
25: 钱出钱，努力出力。
2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胖火箭目前还没有看人选过。
2: 哎呀！
1: 非常理解啊，我们很多朋友到这儿之后呢，其实心里很激动。
3: 哎呀，这种跳的方法肯定不行啊！等着这个小兵来临迎接你，不能坐着。
2: 那稍稍。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合资几人喝光良酒。

0: 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哇，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大胡。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是的，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这个下着点小雨儿啊，所以也提醒我们所有的选手们闯关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的成绩。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那今天的冲关呢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开始啊，那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欢迎她们，来有请她们。
0: 第一组一共有四位姑娘，欢迎你们。来，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好的，那就从我身边的一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柯明思，来自广东茂名，现在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研究生。
2: 哦，广东的姑娘来到我们合肥读研究生，现在是研几？
7: 现在读研二。哇，
2: 加油啊！今天你呢？
8: 大家好，我叫邓玲玉，来自四川，现在就读于合肥师范学院。

0: 安徽的姑娘啊。好，这四位当中呢，有一位高手啊，二号。
1: 二号，
0: 你看他这个身形。
1: 哎，你别说，个儿挺高。
0: 人家是一级运动员。
1: 真的呀？是什么运动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0: 你踢什么位置的？
2: 我踢中场，现在是后腰。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这两天世界杯，对吧？这姑娘为了参加我们节目都没去踢，
1: 到我们
0: 就来这儿，我们这儿冲关了啊！好了，四位姑娘来抽一下你们的冰茶瓶，第一排啊，看看有没有人能抽着我们的幸运瓶。
1: 来，一人抽一个。
0: 好，
1: 有吗？
0: 我来看一下瓶子。没有啊，我们这一组四个瓶子当中没有幸运瓶啊。这个幸运瓶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这个瓶子的背面啊，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冰茶贴贴在后面，就是幸运瓶啊。好了，那四位姑娘把你们的瓶子放在冰桶当中，然后上到转盘上，加油了，
1: 加油，姑娘们。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哇，抓紧了，没问题啊。它启动那一下可能会有一点吓人，转起来就好多了啊。这组一共有四位姑娘，两位来自外地，两位来自安徽。
1: 是的，二号的这位姑娘我真的是看好啊。嗯，
0: 重点关注选手。
1: 对，刚刚都说了，为了参加我们节目，世界杯都没去踢那必须上我们高台啊。
0: 好，来，四位请下转盘。这一组没有幸运瓶，抽到幸运瓶的选手啊，所以我们四位只能走两侧的通道。哎，
1: 都去了右手边。
0: 是的，以往好像选择左侧的要多。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哎，都让二号先来吗？
0: 二号往前一看，
1: 要不还是
0: 都来都来稳一点。哎呀，足球运动员落水了，这就意味着他的冲关就到这儿了。这么快吗？
1: 那要不行还是回去踢世界杯。
0: 踢世界杯去吧，来得及啊，来得及。
1: 世界杯还来得及啊，妹妹。是
0: 因为我们新调整的规则，前半程的落水也意味着你被淘汰了啊。
1: 吸取了经验啊。
0: 是的，很好啊，他跳过去的时候很稳啊。
1: 对，
0: 稳稳地扒在了平台上。你看
1: 我们后面的姑娘们也可以上场了啊。
0: 但是呢，因为大家是在相当于是共同的两条绳子牵引着这些浮萍，所以可能会有互相的干扰，
1: 所以他们也是想等一号先过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奇了怪了，今天怎么没人选左边的这个赛道？
0: 对的啊。哎哎，一号撑住，没问题没问题啊，还好是最后一个平台了。
1: 你这太惊险了吧。
0: 好的，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
1: 走你。哎，一号，哎，还在给后面的
0: 四号也没有机会了，
1: 非常可惜，四号也落水了。
0: 我们这个小平台啊，一个一个通过的话，脚要尽量踩到前一个平台的中间中心的部位啊，这样的话呢，你不至于滑下来。好，
1: 好，好，
0: 稳住，扒住。
1: 怎么那么紧张呢？
0: 对，第一个平台虽然小啊，但它是从这个起步的，这算是平地往上跳的，但你接下来呢，就是小飞船之间的跳跃了。

0: 法肯定不行啊。你使那么大劲儿，你腿还没沾上，你说。
1: 就刚刚像一只青蛙，你知道吗？
0: 对，
1: 跃起。所以现在是只剩下我们的一号妹妹了。
0: 第一关过去就剩一位选手
1: 了。你别说，一号呀，慢一点了啊，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一号是来自广东的朋友啊，现在在河工大读研究生。
1: 对。刚刚了解到呢，他研究的是生物。妹妹加油。

狂放，心理素质很好啊，稳稳的等待着时机，没问题，姑娘，我觉得你第三关也照样能顺利通过，第三关要注意躲避啊。

0: 低的这个平台啊，你往前一蹲就完全可以躲避障碍了。好，一蹲没问题了。
1: 对，因为他整个人身形比较娇小，
0: 非常
1: 棒，所以你看他很有优势。
0: 对，他时机掌握好了之后就迅速的移动啊，
1: 对，
0: 整个的过关
1: 走
0: 法非常的标准。
1: 哎，你看
0: 还可以再快一点点啊，这就是发挥了他身材比较娇小的优势了。
1: 是，加油！
0: 得，再来一下。
1: 很厉害呀！
0: 恭喜你来到时空之门，本组只有你通过了前半程，所以请穿越来到后半程。后半程的右侧是女生通道，请直接就位吧，因为只有你一位了啊！后半程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对，
1: 好，继续。
0: 这一关就是不能停，
1: 对，
0: 找准节奏啊。
1: 好，很好，节奏找得特别棒啊。
0: 很好，很好，没问题。
1: 是一号，来自于我们河工大的柯明思。走好，对的对的，然后赶紧换脚。好，下一根柱子扶稳了。
0: 你看他慢慢悠悠的，他很稳的，
1: 节奏不错。
0: 对，也很好。
1: 恭喜来到我们女生赛道的第三关三连击。这关呢，我们三连击其实落水率不高啊，只要你找准节奏一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冰场的瓶子它比较大。
0: 那很稳啊，只要踏上去我感觉就没问题。对，
1: 好，往前挪，往前挪到前面，你可以脚踩一下在这个冰茶盖子上，哎，在下一个瓶子跟你差不多平行的时候就跨。等一个机会，等它落下来就准备走。
0: 他还在找准时机啊，
1: 可以走了。错，
0: 这姑娘很聪明啊，她说慢一点不怕，关键是得稳。
1: 对，还是一样啊，如法炮制，跟我们上一个瓶子过的方法一样。
0: 出发，好，
1: 好样的，没问题了，我们在高台等着给你送冰箱哦。
0: 我感觉基本上拿下了啊，姑娘加油，来自广东的小柯。
1: 来，最后一关啦！怎么，咱们这个裤子里边都已经进水了，需要去拧一下，是不是？好，轻装上阵啊！
0: 这感觉不错啊！黄河之水天上来，
1: 还没到天上的水那步，你吓人家！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哎，
1: 这关瀑布呢，其实我们抓好手中的绳索，脚下踩牢。
0: 对，今天呢下了点雨，对姑娘的考验很大，有点滑啊。
1: 对，
0: 所以要稳住。
1: 对，不过这个平台平时我们也是有水流的啊，没关系。在这一关的重点就是不要在上面耗费太多的体力，一鼓作气爬上来。因为你耽误的越久啊，体能消耗的越多。好，加油，继续往前。
0: 好，好，好，
1: 小心头顶的瀑布，快一点，快一点。哇，
0: 抓牢了。
1: 好，还好瀑布对他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0: 他来了，他来了，
1: 来，
0: 恭喜恭喜。哇，
1: 好激动，感觉到了，你

0: 我们也庆祝一下。
1: 太开心了。
0: 哎呀，
1: 别说这小柯真棒，
0: 特别棒啊！所以希望后面的姑娘们都能向他学习啊。首先自己要格外的自信啊，在这条赛道上就有勇气和动力了。
1: 是的，
0: 好，来，接下来有请第二组的姑娘们登场。你们好，这一组也是有四位朋友，
1: 欢迎你们。来，我们按照序号顺序站好。
0: 好，来，从五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雨乐，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
3: 你好，大家好，我是老家是吉林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在合肥定居了。大家好，朋友们。
0: 叫啥名啊？说半天。
3: 激动的，宋敏。
0: 欢迎你啊。
1: 是有点激动加紧张啊。来，我们七号的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刘岩，来自安徽的宿州。我比较希望这次能够不要太丢脸的下水吧。
1: 我以为他说我希望我这次可以登顶成功，结果是不太丢脸的下水。放心，不会下水的啊。来，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孙小月，今年20岁。
1: 好好加油。
0: 好了，四位，那上面还有四个冰茶瓶啊，必有一瓶是幸运瓶，来，大家抽吧。第一排还剩四个瓶子，每人抽一个瓶子，
1: 一人一个啊。我们看看是哪一个，
0: 看看谁的冰茶瓶上有黑色的冰茶贴，来展示给摄像机镜头。
1: 五号。
0: 好的，五号抽到了我们的幸运瓶，那一会儿五号你就会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啊。好了，来，我们把瓶子放回原处或者扔到冰桶里都可以啊。然后上转盘，上转盘了，上转盘，
1: 加油啊各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扶住了，扶稳了。
1: 这四位选手我觉得跟刚刚的四位选手比起来好像要紧张一些、
0: 是的，从出场啊就感觉状态不太对。
1: 是的，
0: 照理说前一组有人登顶成功了，你们应该更有信心了，对吧？
1: 对，有的时候咱们不能给自己啊打退堂鼓，
0: 刚说了自信很重要
1: 啊，还没上场呢就怎么能就想着怎么落水呢。
0: 我俩你一言我一语的，特别像那个就教孩子写作业的那种感觉。好，来，四位。
1: 哎，我们刚刚是哪位？五号走中间。
0: 五号走中间，其他的三位走两边都可以啊。
1: 来，自己挑，直接上赛道了。哎，他们也是选择了右手边。
0: 第一组是所有人都选择的右手边，但是四个掉了三个，然后这一组朋友们还是执着的选右手边。
1: 哎，感觉他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对。
0: 好，六号率先出马。总的来说，中间的这条冰茶赛道的难度肯定是小于两边的啊。
1: 对。
0: 无论是它从面积还是从距离上来看的话呢，都要比两边好通过一些。六号目前表现得不错，
1: 很勇猛啊。
0: 对，
1: 我们五号这边感觉看得出来也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啊，现在还在我们第一个冰茶上面，来走第二个。
0: 哎呦，用力过猛了，跳过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五号就冲关就到这儿了啊，挑战失败了。
1: 你别说，我觉得六号还真不错啊。
0: 是的，
1: 姿势也非常的规范。
0: 七号刚跳上去就下来了，所以七号也被淘汰出局。这一组目前也是

0: 只剩两位了，
1: 是只剩下我们的6号和8号，我们的八号选手还在岸上观望。
0: 6号稳住啊，6号你前面还有2个小飞船了。

0: 8号也落水了，现在6号成了这一组的独苗。
1: 这跟刚刚有点像啊，就怎么听到了扑通一声。
0: 好的，6号一定要坚持住啊。我反而觉得前面3关第一关是最难的，
1: 只要第一关过了，后面有可能。哎，哎呀，
0: 扶住了。好的，恭喜6号来到第二关。看好了啊，第二关没那么难啊，而且我们的转速并不快，手脚并用，看好时机，等着这个小兵来临迎接你，不能坐着。

0: 常可惜啊，这一组四位是没有一位能够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好，那后面的男生们加油了啊，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自己人，你就是我的自己人。
2: 对，除了你，我们俩是自己人。嗯，今天的四组男生都是自己人。哦，
1: 那我们把他先请出来一组啊，好，看看他们到底贴心不贴心。来，有请第一组自己人，
2: 有请。欢迎。
1: 好，来，一二三，站在那边啊。四五站在我这边。啊，你们知道自己的账号吗？哦哦，也行也行啊，也行。那边站不下吧？
2: 对。
1: 好站吗？
2: 还行，我们都瘦
1: 啊，都瘦啊。哎，我替你们操心了。你身边这三个全是大汉，哪一个比较瘦？你告诉我。
2: 我瘦。
1: 那从我这边先自我介绍起啊，来一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文浩，我来自安徽亳州，现在就读于巢湖学院。
1: 巢湖学院的同学，文浩你有多高？
3: 一米八。
1: 一米八的个子很贴心啊，他刚刚接受我访问的时候稍微往后面弯了一下，矮一点让我好举话筒啊。你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蒋金星，来自河南信阳，目前是学生。
1: 也是学生啊。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吴超，我来自安徽合肥。
2: 也是第一次来吗？
5: 第一次。
1: 这一看就是一位老师吧，稍微年长一点点啊。
2: 你好。
6: 大家好，我叫贾佳，来自安徽合肥。
2: 好，五号呢？
7: 大家好，我叫赵金龙，也来自安徽合肥。
2: 你是学体育的？
7: 对，是的。
2: 啊，什么专业呢？
7: 足球。
2: 最近这个睡眠不太好吧？
1: 看球了是吧？
2: 天天看球嘛，对吧？
1: 哎，其实吴言，你知道吗？今天这一组人啊，有一点小小的机缘
2: 啊。你说，
1: 你身边的三位，全部本命年。哦，你看，戴着红头盔就出来了。只不过他们的年龄稍微有一点点的差距。哦，你能不能猜一下哪一位年长一点，哪一位年轻一点？
2: 那年轻一点的还用猜吗？对吧，我身边这位，
1: 对吧？另外两位是也是本命年
2: 啊，今年本命年对吗？啊，觉得今年本命年的话运气好还是运气一般？
1: 好，
5: 还好，
1: 好，
2: 是不是？那就好，那就好，
1: 不错啊！你身边这三位啊，今年都是本命年啊，但是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年龄段，到底是哪个年龄段的本命年更厉害一点？当然，我旁边这两位，你们也要有参与感啊！你们可以给他们加加油，一路陪伴他们前行，啊，做好准备了啊！
2: 哎，等会儿啊！首先，这个地方还要抽冰茶，考一下运气嘛。开头就考一下运气啊！
1: 对，我都忘了，我就光顾着本命年这事儿。来，请五位在第三排的冰茶中间各选一瓶啊，喜欢的啊，这蓝色这一格第三排，
2: 看看谁出发之前运气好，还挑啊，不许挑啊，拿到哪个是哪个。好，来给镜头展示一下，看
1: 来往镜头展示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上面有特殊标记的，
2: 我检查一下啊。确实，我这边三位都没有啊，啊，
1: 这边两位也没有啊，那说明下一组会有好运气。好，接下来把你们冰茶放到冰桶里。
2: 是的，来有请。接下来五位啊，出发的这个起点是一致的，请上转盘，
1: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

0: 先自我介绍起啊，来一号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文浩，我来自安徽亳州，现在就读于巢湖学院。
0: 巢湖学院的同学，文浩你有多高？
1: 1.8米。
0: 1.8米的个子很贴心啊，他刚接受我访问的时候稍微往后面弯了一下，矮一点让我好举话筒啊。你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蒋金星，来自河南信阳，目前是学生。
0: 也是学生啊。
3: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吴超，我来自安徽合肥。
3: 也是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
0: 这一看就是一位老师吧，稍微年长一点点啊。
3: 你好。
5: 大家好，我叫贾佳，来自安徽合肥。
3: 好，五号呢？
6: 大家好，我叫赵金龙，也来自安徽合肥。
3: 你是学体育的？
6: 对，是的。
3: 啊，什么专业呢？
6: 足球。
3: 最近这个睡眠不太好吧？
0: 看球了是吧？
3: 天天看球嘛，对吧？
0: 哎，其实吴言你知道吗？今天这一组人啊，有一点小小的机缘
3: 啊。你说，
0: 你身边的三位，全部本命年。哦。你看他们戴着红头盔就出来了。只不过他们的年龄稍微有一点点的差距。哦，你能不能猜一下哪一位年长一点，哪一位年轻一点？
3: 那年轻一点的还用猜吗？对吧，我身边这位，
0: 对吧？另外两位是也是本命年
3: 哈，今年本命年对吗？啊，觉得今年本命年的话运气好还是运气一般？
0: 好，
4: 还好，还好，
0: 好，是不是？
3: 那就好，那就好，
0: 不错啊！你身边这三位啊，今年都是本命年啊，但是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年龄段，到底是哪个年龄段的本命年更厉害一点？当然，我旁边这两位，你们也要有参与感啊，你们可以给他们加加油，一路陪伴他们前行，啊，做好准备了啊！
3: 哎，等会儿啊！首先，这个地方还要抽冰茶，考一下运气嘛。开头就考一下运气啊！
0: 对对对对，我都忘了，我就光顾着本命年这事儿。来，请五位在第三排的冰茶中间各选一瓶啊，喜欢的啊，这蓝色这一格第三排，
3: 看看谁出发之前运气还挑啊，不许挑啊，拿到哪个是哪个。好，来给镜头展示一下，看
0: 来往镜头展示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上面有特殊标记的，
3: 检查一下啊。确实，我这边三位都没有啊！啊，
0: 这边两位也没有啊，那说明下一组会有好运气。好，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3: 是的，来有请。接下来五位啊，出发的这个起点是一致的，请上转盘，
0: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可以挥手啊！
0: 一号、二号也非常不错，但这一组啊，我把看点放在3、4、5上面。很简单，本命年啊，年龄不同，属相一样，看看到底啊是年长一点的厉害，还是年轻一点的厉害呀？
3: 这个是真不好说啊。我们的赛道除了有实力，还得有点运气。
0: 今年是马年啊，有三位属马的朋友。有两位是来，
3: 好，可以出发了，
0: 可以准备走了。
3: 除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两条赛道都可以选择啊。要非常统一，来到了左边的赛道，
0: 都可以选啊。除了中间这条，你们都可以选。哎
3: 呀，其实右边那个也简单呐。
0: 这怎么这么爱凑热闹呢？你们啊，
3: 五号你试一下，右边那个真可以。
0: 一号啊，率先。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3: 是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珍惜机会啊，因为现在落水，可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啊！
0: 是是是啊，现在只有一次机会，
3: 没错啊！
0: 落水失败就只能明年再来了，
3: 稳住，稳住！哎，那不算，那不算啊，蹬一把！
0: 哎呀，五号。想到啊，五号赵金龙同学18岁啊，本命年的小伙子率先离开了我们的赛道。
3: 好，一号已经顺利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
0: 今天天微微的飘点小雨啊，所以赛道特别的湿滑。
3: 哎，但是他们闯关的时候已经过天晴了耶，说明有好兆头哦。
0: 我们三马奔腾的局面现在已经只剩两马了，不过是两匹年长一点的老马。俗话说得好，老马识途啊。
3: 二号也通过第一。

0: 是指的你们年龄大，你们现在是当打之年啊，身强力壮，
1: 五号好
0: 相助的时候，
1: 第一关就他一个落水缸。
0: 五号还是学运动专业的，学足球专业的，
1: 还是最年轻的本命年呢。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

0: 年的这个赛制微微有些变化，大家还可以在闯关的过程中间互相扶持一下，还可以聊聊天，你看这氛围多好呀。
1: 主要这是前半程的关卡可以这样啊，因为前半程也是多人集体赛道。
0: 好，第三关，
1: 珍惜机会啊。哎，我其实我发现我们的赛事稍微做了一下调整之后，选手们的潜力被激发出来了。
0: 可不是嘛，啊，你看五号的潜力被激发的那么早。
1: 之前我们第一关无数次的落水啊，因为可以重来嘛，大家无所谓，但是现在发现说机会只有一次了，哎，我得珍惜。
0: 好，带头闯关的依然是一号，这一组非常守规则啊，他们是一二三四这样的顺序在闯关。
1: 对，二号闯得比较谨慎，
0: 你这话说得好听，就是慢呗。
1: 哎，这个时间。

0: 还是一匹90年的马啊。好的，
1: 顺利通过，恭喜一号、二号、四号来到了时空之门。
0: 接下来三位要开启你们后半程的比赛，首先有请一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0: 好，
3: 好的。
0: 哎呦呦呦，小心一号啊！
1: 嗯，速度很快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弹跳星球。不愧是学体育的哈。嗯，
3: 术业有专攻啊。
1: 是的，你看他的这个弹跳力度。
3: 这一关要注意啊，这一关主要是稳啊，这一关我们不需要跳。
1: 没错。
3: 好，我们的弹跳星球现在过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两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没有问题。
3: 感觉来了之后啊，就会非常的顺。好，接下来第三关超能模组，来我们选一个吧。选，现在像冰茶在招手啊，这是摸了一下，
1: 好像不知道挑哪个，像挑冰茶的口味一样。
3: 这个胖火箭目前还没有看人选过。
1: 哎呀，哎呀，哎呀，应该就是这个呀。
3: 什么情况？怎么直接就往水里去了？
1: 这太遗憾了，有点可惜。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3: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二号。二号第一个极速跨越，第一个极速跨越，第一个极速跨越，没跨过去啊！
1: 太急了，有点。
0: 接下来，我们三匹马中间的最后一匹。怎么又不听口令噻？朋友们，你们知道该怎么闯关吗？来，请评价一下第一组男生的表现。
1: 实话实说，不怎么样。
0: 希望第二组能够如你所愿，好吧？
1: 好，
0: 来，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好，欢迎六七八九。哎呀，这小伙一个个的啊，这个儿，我跟你们说啊，今天下午的主持人吴岩老师呢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对刚才那组的评价是不怎么样。
1: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你问问他，难道他觉得好吗？

0: 你评价一下前面这组的表现。
1: 尽力了，挺好的。
0: 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
2: 啊！你情商是高哎，来认识一下这位高人。
1: 我叫胡玉豪，来自安徽滁州凤阳。
0: 啊，来自凤阳的朋友，
2: 小吴啊，也姓吴，怎么区别就这么大呢？你说，
0: 你看你跟人家多学习学习。
2: 就是、啊。
0: 来七号，
3: 我叫杜方志，来自安徽金寨，现在是一名学生。
2: 啊，你好啊。
4: 我叫高旭涛，来自安徽六安。
2: 好、啊，你好。
5: 我叫徐佩然，来自安徽阜阳，现在在安徽大学读大二。啊，
2: 都是我们安徽的本土小伙子们，
0: 而且四位小伙子都是大学生，
2: 没错啊。啊，
0: 那就接下来啊，我看了一下，全部是不同的学校的啊。你们落水，我们就报一个学校名；落水就报一个学校名。
2: 哎，你知道吗？刚刚为什么上一组表现不那么好？
0: 因为他们不够幸运。
2: 对，哎、因为幸运冰茶。在你们四个人当中一定会诞生一位。
0: 好，来请四位在第三层的冰茶中间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
2: 对，谁抽到了幸运冰茶呀？哇，是你呀、啊！哎，我采访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4: 非常忐忑，因为我不想走中间那一个。
0: 他不想走中间这个。哎、
2: 那谁？那等一下。不想走，
0: 没关系，这份幸运他不需要。
2: 有想走的人，来，哪位兄弟想走中间？
0: 有人想走中间的
2: 吗？来举手，兄弟有没有想走中间的？
0: 冰茶赛道
2: 都不想走啊。是这样的，兄弟，如果你实在不想走，你也可以走旁边。它的规则是，你可以独享，但你也可以不享。啊，明白了吧？
4: 明白，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的语文水平就是这么理解的，我就帮你帮到这儿了啊。哎呀，
0: 反正中间呢，这条路跟别的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坚硬，旁边的路比较软。既然你不想走，我们也不勉强。等你后悔的时候，哈哈，就来不及了。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2: 冰桶。
0: 来，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来之不易的幸运啊，哎
2: 呀，他居然
0: 不想要
2: 了，
0: 很有个性啊，这是安徽工程大学的同学、哎、
2: 所以啊，真的艺高人胆大，说不定真是个高手。
0: 你说艺高人胆大是指他个子高吗、啊、这个人艺高啊，他胆子就大，
2: 个子确实也不矮。
0: 哎呀，很好啊，6、7、8、9四位大学生，他们年龄差距比较小啊，都是20出头。
2: 好，可以出发喽！
0: 可以出发了。
2: 我来重点关注一下八号啊，我看他去哪儿。
0: 八号选择了旁边啊。哎，所有人都选择了同样的一条赛道。
2: 他们都觉得这边好走。
0: 他们这个选赛道不好说，前段时间有女生只选择右边那条。左边这条走都不走，
2: 还有些人就想走冰茶，他抽不到呢。
0: 对，冰茶因为它比较稳、哦、而且比较硬，
2: 所以你看这赛道啊，真的因人而异啊。
0: 冰茶是不太晃的啊。来，我们也请两边的这个救生员老师不要帮他们，
2: 他只能救援。
0: 我相信这几位小伙啊，肯定是都各自有自己的特长啊。
2: 没错，比如有些腿特长，有些手特长。
0: 手特长的啊，行，手特长的倒数第二关比较合适。一会儿啊，超能模组的时候特别适合他们。
2: 哎，我真觉得他们这个团队还挺有素质的，大家都中间隔一两个再走。
0: 因为他其实真的会对后面的人有影响的、啊、你看啊。
2: 对，配合得很好这一组啊。
0: 他如果浮动的比较大的话，他就很容易落水。
2: 其实走前面的更有优势啊，因为走前面的时候那个赛道没晃动。
0: 你看九号他现在就不走，等我站在那里站半个小时，等他平静了他再走怎么办呢？
2: 我跟你讲，半个小时之后他架出去了，因为他站僵了。
0: 好的啊，这一组还是比较有条不紊的。
2: 很不错，表现得真的很好啊。所以啊，走哪条赛道不重要，重点是啊，你要觉得自己适合哪个，
0: 而且、
2: 啊、要走到适合自己的路。
0: 要有实力啊，要有实力。
2: 对，
0: 有实力的人走不同的路，无非就是速度不一样，最终还是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哇，
2: 这一组不会四台冰箱吧？哎呦，拉一把，好的，还好有兄弟、哎、兄弟拉一把。
0: 走，大家希望大家能听出来你唱的是什么歌啊。听不出来也好，因为有版权，你知道吧？你乱唱。好的，来到第二关。
2: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很有实力啊。
2: 今天八号的口号就是不靠幸运靠实力。

会加油。但今天男生确实是整体状态不错，虽然目前还没有登上高台拿到冰箱的，但前半程的表现很好啊。后半程我觉得这个除了男生们要加油，两位主持人要加油啊，这个冰箱有点少啊现在。

0: 你看他今天抽到这个签呢、啊、就是一马当先签
1: 888，
0: 他不由自主的啊就成为了这个队伍的这个领头羊，
1: 那叫一八当先呢、啊。啊，哎，但确实八这个数字啊，我们都很喜欢，
0: 中国人喜欢，中国人

0: 对不对？每一个男生到一个年龄，是不是就要当家立业、娶妻生子？哦，还有什么比妻更重要的呢？哦，
1: 说的真好，你是。

0: 很喜欢。
1: 6666，我们形容一个人很棒啊，
0: 好
1: 很不错，啊、就说很六嘛。
0: 所以抽到六号的应该有点压力吧？
1: 为什么呢？
0: 他闯关得六啊。
1: 但是谐音梗要少说，是六不是溜啊，你不要脚下打滑啊。
0: 刹住车！哎呀，9号有点急性子啊，等不了了。9号着急了，你看，
1: 确实也没什么好等的，这平台又不会动。
0: 漂亮啊！三位已经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哎，9号不错啊，9号速度很快，
0: 好快啊！喝口烈烈的喝冰茶，那就让我来代劳吧。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情况非常的好啊，四位男生都晋级了。
2: 是的，而且你发现这四位呢都是学生，哎，都是在校的大学生，
0: 而且都注意了听口令。
2: 是的，都像我一样年轻力壮。
0: 嗯，没错啊，
2: 都像18岁，像我一样花一样的年纪，就应该在我们舞台上绽放开来。
0: 哎，刚刚说什么？我们高台的奖品少来着，我们高台可多可多的元气森林冰茶了，就是没人来喝。8号可是一位今天不靠运气靠实力的选手啊！啊，稳住啊！好，看好，看准时机，漂亮。
2: 好的，接下来超能模组，这个相对来说冰茶的瓶子是比较细，但是呢，那个小火箭中间呀、啊、更细，结更细，结更细，结果呢，他还是选择了冰茶，跳得不够高，
0: 就只有落水了。

0: 口令就是不行啊！我刚喝一口冰茶，我现在感觉很甜很舒适，我发的口令一定管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欢迎我们的杜方志，杜方志，杜方志。
0: 哎呀，
2: 我发
1: 我刚刚念出他的名字，他怎么就落水了？我发口令，他闯三关；你发口令一关，再来句我发个口令，
0: 一关都没过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你看我们主持人多好，把失误的这种原因都归结于自己身上。
1: 六号确实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位。
4: 对，所以我这个我就不念他的名字了啊。
1: 我等到高台再念你的名字。
5: 你看多稳。
4: 而且身高腿长的，
5: 这考验的是心理素质。
4: 哎，这个。

0: 再来一点。
1: 天气啊，非常适合冲关，又不热，对吧？
0: 是的，体感非常舒适。
1: 嗯，还吹着徐徐的凉风。
0: 哟，但是你现在这个过法呀，我感觉是稍稍的有点险。来，向上一点，好，可以。
1: 非常棒。这个你的前几位选手啊，都是在这一关落了水。
0: 哎，他帮了这个。
1: 哎，
0: 听完你的之后啊，
1: 这个明显是臂力没有，就是有点疲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九号刚第三关过得特别好。

0: 组的最后一位。
1: 对，第八位选手，希望你能不负众望啊！先来尝一尝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

0: 非常的稳，你得看准时机啊，用力一啊，用力一啊，用力，哎呀，
1: 时机不对呀，
2: 白说了，哎
0: 呀，有点早了。
2: 来，接下来有请吴言来评价一下这组的表现。
1: 这组我有什么好评价的？实话实说，不怎么样。
2: 不能每一组都这样，我跟你讲，到时候观众弹幕骂你说你态度太凶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哦。
2: 来，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三人中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第三组的姑娘们加油了，来，有请下一组。
1: 你看，妹妹们，
3: 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们按顺序站好。
3: 好，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从我这边的一号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书城的方丽。
1: 你呢？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金宇。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昌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婷。
3: 我先问问你们四位啊，咱先不说中间的，左边右边你们一会儿选哪边？
8: 右边。
5: 右边。
6: 右边。
5: 右边。
3: 我能问一下为啥不选左边吗？我再次给你们透露一组数据啊。
1: 你说
3: 前面两组有八位选手全部选择，除了那个幸运儿，七位选择了右边，五位落水了。
1: 我还以为你刚刚走过来要给他们示范一下我们的左边呢。
3: 那是不可能的啊。
1: 哎，对，你们说一下为什么都选右边。
3: 对呀，落水率这么高，为什么非得选右边？
6: 因为我觉得右边相对来说它会更平一点。
3: 它会更平一点，
6: 它软一点。
3: 哦，它是这么理解的。来，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1: 又来
3: 看这边，看这边的吧，你别看它像个枕头膜似的，对吧？但是它没有那么软，它踩上去有一点点硬硬的感觉。踩上去硬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能踩住它。那边呢，它会比较软，软趴趴的。
1: 这个，我们来问一下，你觉得白老师给你们支的招有用吗？你觉得呢？
5: 我信他，我这就走第三道。
3: 哎，对了，
1: 看有用
3: 是吗？
1: 那待会儿你要落水了，又找他啊。
5: 行。
3: 来，姑娘们，先抽取一个幸运瓶啊，两边的别抽，两边是我跟子俊喝的。
1: 对，中间的。
3: 中间第二盘的幸运瓶，对，来拿。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有吗？
3: 好，没有，没有人抽到幸运瓶啊！来，把这个放到冰桶里，然后你们四位上转盘。
1: 好的。
3: 好，手扶住啊，手扶住。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想一想，到底是走哪边的通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你看妹妹们，
2: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我们按顺序站好。
2: 好，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从我这边的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书城的方丽。啊、
1: 哦，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金金宇。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昌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杨婷。
2: 我先问问你们四位啊，咱先不说中间的，左边、右边，你们一会儿选哪边？
6: 右边。
2: 我能问一下为啥不选左边吗？我再次给你们透露一组数据啊。
1: 你说
2: 前面两组有八位选手全部选择，除了那个幸运儿，七位选择了右边，五位落水了。
1: 我还以为你刚刚走过来要给他们示范一下我们的
2: 左边呢。那是不可能的啊。
1: 哎，对，你们说一下为什么都选右边。
2: 对呀、啊、落水率这么高为什么非得选右边？
4: 因为我觉得右边相对来说它会更平一点。
2: 它会更平一点，
4: 它软一点。
2: 哦，它是这么理解的。来，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1: 又来
2: 看这边，看这边的吧，你别看它像个枕头膜似的，对吧？但是它没有那么软，它踩上去有一点点硬硬的感觉。踩上去硬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能踩住它。那边呢，它会比较软，软趴趴的。
1: 这个，我们来问一下，你觉得白老师给你们支的招有用吗？你觉得呢？
3: 我信他，我这就走第三道。
2: 哎，对了，
1: 看有用
2: 是吗？
1: 那待会儿你要落水了，又找他啊。
3: 行。
2: 来，姑娘们，先抽取一个幸运瓶啊，两边的别抽，两边是我跟子俊喝的。
1: 对，中间的。
2: 中间第二盘的幸运瓶，对，来拿。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有吗？
2: 好，没有，没有人抽到幸运瓶啊！来，把这个放到冰桶里，然后你们四位上转盘。
1: 好的。
2: 好，手扶住啊，手扶住。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想一想，到底是走哪边的通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我觉得姑娘们现在估计脑子已经乱了。哎呦，我刚刚明明想好选右边，白老师一说，我又想选左边，哎、我到底选哪一边？
2: 我跟你讲，我要是卖点啥，他们指定下单。
1: 真的，我发现你说的特别有说服力。
2: 但我真是掏心掏肺的讲。
1: 把我们的关卡都说成枕头膜，你咋想的？
2: 我也不是让他们一定选这边，但是各有利弊，我得给他们分析完，对吧？
1: 明白了。
2: 好。你们啊，来先下来，不用着急出脚，你凑进去你看一看，对吧？
1: 来，现在可以上赛道了。
2: 这四位转完了之后，怎么感觉想回休息室
1: 呢？我觉得他们有点晕头转向。
2: 看一眼，对吧？
1: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2: 对的。
1: 可以到赛道上面近一点看啊。
2: 对，你可以凑近看一看，
1: 是
2: 拿脚去试一试都行，对吧？只要不落水就有机会。
1: 你别说，白老师，你看你真有用。现在有三位选择了
2: 看看
1: 赛道，
2: 稳如泰山。稳住，稳住啊！往前迈步的时候，你不能用力那么大啊！用力大的话，它会晃动。你多稳，你看看。
1: 哎，你别说，这之前吧，我觉得我们左边的确实有点难度，怎么给你一说，觉得它特简单呢？
2: 对吧？你得听话。
1: 我们四号现在真的是多稳呐、
2: 啊！二号
1: 也不错，
2: 因为没有人跟他抢，他就自己独享右边的赛道啊。
1: 哎。
2: 四号稳一点，对，又一脚一个，对吧？然后重心立马放低啊。
1: 好，我们这边，哎，
2: 你看，
1: 刚刚是谁？

0: 三号也没问题啊，四号你成功了，那多轻松，多愉快，对不对？三号啊，就这一侧呀，重点就是走中间儿，对吧？它是一个看上去呢像枕头膜似的，两边容易滑去，那你走中间不就好了吗？对吧？你别往边上踩呀。
1: 就它的关键点应该是要保。

0: 持平衡，
1: 对，
0: 对吧？
1: 重心立马压低。
0: 那你来说说右边的重点人怎么了？
1: 右边我不讲了，因为我选的是左边，对吧？
0: 你讲一，哎呦，
1: 这腿没迈开。其实一号啊，他身高有优势过这关。你看，在我的指导下，两位顺利通过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樊老师，您可真厉害啊！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来来来，等机会等机会，哎呀，这个机会不是特别好啊，可惜了。
0: 现在也只剩下我们的三号选手了，最后又是我们的种子选手，来看看他这一回的表现怎么样。非常好，
1: 看时机啊，三号选手看时机，
0: 走。哎呀，
1: 可以走了，刚才，哎呀，你看，早一秒晚一秒都不行。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这转眼间我们女生就剩最后一组了，你看看，
0: 真的最后一组只有三个妹妹。
1: 来，三位站好了，哎，
0: 来，
1: 人不在多少，对吧？全登顶了，女生也够了，对吧？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欣，来自安徽天长。
3: 大家好，我叫赵子璇，来自安徽蚌埠。
4: 大家好，我叫马彤彤，来自安徽淮南。
0: 我想问一下，小马同学，你身高多高呀？净身高？
4: 1.8米。
0: 我必须得说一下，我今天这鞋还是有点跟子的，我站在他旁边，我都得这么看他。那你是什么专业的呀？
4: 电子商务。
1: 电子商务。
0: 可惜了。本来也以为他也要去参加世界杯的，你知道吗？
1: 好了，你们三位啊，是我们女生队最后的三位了啊。前面看了三组的表现，可能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因为他们落水都太快了啊。
0: 就得靠你了，白老师。
1: 就得靠我了，所以别着急啊，咱们过一关是一关，对吧？每一关，白老师都给你们耐心的讲解。先来抽个瓶吧，来第二排的瓶子，
0: 在我们的第二排，
1: 第二排的冰茶瓶中间的。来看看有没有人抽到冰茶贴，
0: 哎，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哎，
1: 大高个抽到了啊！好，来吧，放回去。一会儿七号你可以走中间，你俩走哪边都行啊。来吧，先上转盘，先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街中，请听口令。3, 2, 1。这组三位我都比较看好啊。
0: 说实话，要身高有身高，
1: 对呀、啊；
0: 要长相有长相，
1: 对呀、啊；
0: 要专业有专业，
1: 要白老师，白老师就在这站着呢，对吧？
0: 白老师，你这待会儿得好好跟他们科普一下，
1: 要啥有啥。
0: 第二关卡怎么过？
1: 而且他们精气神都特别好。

0: 好了，五六七准备下转盘了。
1: 哎，你别说，我觉得在这上面转这么久，真的会头晕。
0: 七号，来，你走中间，你看五号、六号多听话。
1: 哎，就是因为你刚刚的这个通关秘籍说的好。
0: 但是啊，也得小心，这一关也是需要技巧的，先踩上去试试。七号，你走冰茶通道啊。你实在不行，你就得就趴在瓶子上，那就很稳当了。
1: 你是觉得它太高了吗？重心太高了，
0: 重心会不稳啊。
1: 我要是它，我就唰唰唰唰唰，我就唰过去了，你明白吗？
0: 你噼里又啪啦，你还唰唰唰唰唰，
1: 你明白？
0: 你就直接掉水了，你就。侧着迈步，那能行吗？
1: 六号，
0: 六号，还是得正面面对它吧。

0: 当时，哎，还不错，还不错。
1: 你看看，
0: 七号有身高优势啊，
1: 不用站起来，他就光小腿他就能过去。
0: 六号，你得腿迈过去啊。
1: 六号刚刚是什么迈？上身。
0: 所以手够过去了，那能行吗？
1: 好，五号吸取经验啊。
0: 落水了，六转眼间就剩五号了，重心压低，很好，你看看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得连贯的两个动作啊，起身迈步，重心放低，非常好，好，来，起身迈步，压低重心。

0: 踩一踩啊，你有点踩边了。接下来继续啊，起身迈步压低重心，
1: 很好
0: 很好，你这多简单呢，这不是啊，多简单呢，
1: 白老师，这今天感觉你的状态比我们的选手都好。
0: 干啥去了？干啥去了？这个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忘了。忘了来时路，
1: 就忘了自己要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对呀，你看看啊，哎呀，所以说整个今天这一组女生啊，当然客观的原因呢是天气不是特别的友好，对吧？但是主观原因呢，我觉得今天的女生除了那第一组那一号，其他的都没有特别准备好。
1: 还好有人登上高台，
0: 对的
1: 啊，
0: 好，那后面的男生们加油了啊，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现在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温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不能每一组都这样，我跟你讲，到时候观众弹幕骂你说你态度太凶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哦。
2: 来，有请下一组，
4: 有请，
2: 来欢迎欢迎啊。
1: 来，有请。
2: 肉眼可见的紧张啊，我来采访采访一号吧。如果你在看直播的时候看到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说上一组表现的真的不怎么样哦，你会不会批评这个主持人？你说那怎么要多给鼓励嘛，啊，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会不会？
5: 不会。
2: 那你会怎么评价这个主持人呢？
5: 长得很好看。
1: 不得不说我们男生们的情商是真的很高，我很希望认识一下他，
2: 所以认识一下。一号叫什么名字啊？
5: 陈传真。
2: 多大啦？
5: 今年31，来自安徽合肥。
2: 他长个娃娃脸，我看跟00后似的，看起来还是很小啊。
1: 是的。
2: 二号。
6: 我叫李泽鹏，来自安徽合肥。
2: 啊，泽鹏，来自合肥的小伙子。
1: 你呢？
7: 我叫令永彪，令是蔺相如的令，来自安徽亳州。
8: 我叫杨鹏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对，那我想请这个我旁边这位杨鹏宇评价一下，就前两组男生的表现，你觉得说实话啊，咱们就说句实话，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8: 表现差点意思。
1: 哎，你看，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就差点意思，就是其实表现得很好前半程，但总是到了后边，哎，总是有一个关过不去，没有拿到冰箱，我们也着急呀，对不对？
2: 对，我们主持人虽然说要情商高，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就说好话，对不对？
1: 对。
2: 给你们四位上点压力，一定要在这一组帮我们拿到一分，行不行？
1: 行不行？
8: 可以。
2: 四个人拿一分还能不行吗？来来来，
1: 加油！
2: 接下来请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选择一瓶啊，你们喜欢的口味是白桃味的，
1: 对，
2: 选择一瓶，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幸运呢？
1: 有，我们有抽到。哎
2: 呀，果然你无言刚才选的人啊，相当不错啊。
1: 对，那我今天非常看好你哦，中间的冰茶赛道独享，做好准备了吗？
2: 你也不想走吗？
8: 准备了。
1: 想走，人家
2: 想走啊！我跟你说，冰茶赛道比较硬，而且比较稳啊，你慢慢走一定能过。好，那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
1: 加油，四位啊！来，
2: 高台还有冰茶等着你们喝呢，请
1: 登上转盘。啊，这组我有信心啊！快来快来，发口令啊！
2: 你发我发，
1: 你发吧，
2: 咔咔就是发。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必拿一分，请听口令。3, 2, 1
9: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这样，我跟你讲，到时候观众弹幕骂你说你态度太凶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哦。
2: 来，有请下一组，
4: 有请，
2: 来欢迎欢迎，
1: 来有请。
2: 肉眼可见的紧张啊，我来采访采访一号吧。如果你在看直播的时候看到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说上一组表现的真的不怎么样哦，你会不会批评这个主持人？你说那怎么要多给鼓励嘛，啊，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会不会？
5: 不会。
2: 那你会怎么评价这个主持人呢？
5: 长得很好看。
1: 那我不得不说我们男生们的情商是真的很高，我很希望认识一下他，
2: 所以认识一下。一号叫什么名字啊？
5: 陈传真。
2: 多大啦？
5: 今年31，来自安徽合肥。
2: 他长个娃娃脸，我看跟00后似的，看起来还是很小啊。
1: 是的。
2: 二号。
6: 我叫李泽鹏，来自安徽合肥。

0: 泽鹏，来自合肥的小伙子。你呢？
1: 我叫令永彪，令是令上如的令，来自安徽亳州。
2: 我叫杨鹏宇，来自安徽合肥。
3: 对，那我想请这个我旁边这位杨鹏宇评价一下，就前两组男生的表现，你觉得说实话啊，咱们就说句实话，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2: 表现差点意思。
3: 哎，你看，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就差点意思，就是其实表现得很好前半程，但总是到了后边，哎，总是有一个关过不去，没有拿到冰箱，我们也着急呀，对不对？
0: 对，我们主持人虽然说要情商高，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就说好话，对不对？
3: 对，
0: 给你们四位上点压力，一定要在这一组帮我们拿到一分，行不行？
3: 行不行？
2: 可以。
0: 四个人拿一分还能不行吗？来来来，
3: 加油！
0: 接下来请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选择一瓶啊，你们喜欢的口味是白桃味的，
3: 对，
0: 选择一瓶。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幸运呢？
3: 有，我们有抽到。哎
0: 呦，果然你无言刚才选的人啊，相当不错啊。
3: 对，那我今天非常看好你哦。中间的冰茶赛道独享，做好准备了吗？
0: 你也不想走吗？
2: 准备了。
3: 想走，人家
0: 想走啊！我跟你说，冰茶赛道比较硬，而且比较稳啊，你慢慢走一定能过。好，那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
3: 加油，四位啊！来，
0: 高台还有冰茶等着你们喝呢，请
3: 登上转盘。啊，这组我有信心啊！快来快来，发口令啊！
0: 你发我发，
3: 你发吧，
0: 咔咔就是发。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必拿一分，请听口令。3, 2, 1。我是不是要求太低了？为什么四个人就必拿一分呢？
3: 哎，不，开张很重要的哦。你不知道吗？你主持了十几年，你不知道第一分是特别重要的吗？
0: 好，
3: 那你管他是第几分，对吧？一次拿几分？你只要有第一分，你才有第二分。
0: 漂亮啊！你看你情商也不低嘛。
3: 老主持人的漂亮，主持人的经验。
0: 老子紧急撤回。
3: 他说我漂亮，我好开心哦。
0: 他说的对嘛？是不是漂亮？咱也不要谦虚，有实力咱也不要低调。
3: 对，没错啊，这一组的男生们。一定要把实力展现出来。
0: 好，晕不晕呢？
3: 肯定不怎么晕。哎，
0: 有一个
3: 哎，晕的话你就等一等哈，晕的话就别着急。
0: 二号微晕啊，不是特别晕。
3: 好，我们三号独享冰茶赛道。
0: 好，冰茶赛道呢，它的这个赛道比较硬啊，
3: 小心一号，
0: 也相对比较稳。
3: 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对，很好。一定要踩中间哈，冰茶的话，对，踩中间，抱中间，你看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吧？我独享赛道它有优势的啊，抱住。最难的就是你现在踩的这一个。
0: 这组男生果然啊，我感觉整体的实力提高了很多啊。
3: 哎，我说实话，我们今天的所有男生哈，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前半程的关卡都闯得不错的，恭喜一号。拉一下，拉一下，来三号，我们拉一下啊！啊，这关可以互相帮助啊，这是多人赛道的这个好处。
0: 好，四号啊，四号刚才的自我介绍，生怕大家不知道他姓哪个姓啊，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是令相如的令，
3: 小令小令啊。

0: 男生们在前半程的关卡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的。
1: 哎，小心脚下，小心脚下。
0: 对，我就是一个特实在的哈，你表现得好我就夸你，你表现得不好我真得说说你啊。啊，
1: 不吝赞美，当然了，有时候也要鞭策。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是真的很希望我们的男生们能多拿冰箱，大家来这儿来一趟不容易，对吧？怎么也得抱个大冰箱回去啊。
1: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他们是希望每一个人来了都能闯得好，闯得远，闯得精彩。
0: 没错啊。好的，一号也率先来到我们第三关。一号表现很好啊。
1: 一号就是夸你长得美的吗？他能表现不好吗？哦，
0: 就是他呀。哎呀，
1: 他情商这么高啊，
0: 还闯关闯的也这么厉害。你看我现在解说都带上了甜甜的笑容。
1: 一号刚才被我问懵了，你知道吗？脱口而出就是本能的感受。
0: 对对对对，他是大实话。哎呀，真是的。哎呀，不错，表现的。
1: 本土作战的小伙子，
0: 对，从小应该是看节目长大的，不用问了，真的不用问了。
1: 而且这几位啊，都已经毕业了，这已经是社会上的人了。好，及时起身走。
0: 好，这里接快一点，趴下。好，哎，第三关男生们闯得不错，今天的男生前三关。

0: 表现我真得好好表扬，真不错。
1: 所以前三关是我们负责的嘛？
0: 对呀、
1: 后三关，
0: 你终于听出来我想甩锅了，是不是？哎，各有各的这个门前三包区啊，我们两个三包就是包这三关哈、啊。

0: 小林同学加油啊！漂亮，四位男生全部顺利通过前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本组的一号选手准备出发，他今天的目标非常明确啊，说了就是为了拿冰箱来的。来吧，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如你所愿。
2: 而且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男生啊。
1: 是的，
2: 非常会说话。哎呀，哎，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智商，对不对？哎呀，好险，
1: 这是秀了下绝活，这是。好，再来一下，但咱这个秀一次就够了，后面还要稳一点。
2: 好，前两关都没有问题的，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一关。
1: 来吧，看一看哦。哎呀，看一看哦。哎呀，看一看哦。哎呀，可惜啊，跳的动作还是矮了那么一点点，
2: 对，
1: 没有抓住上面。
2: 一关之遥。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也没听口令，但是跑的呢也不算差啊，还可以。
2: 没关系，没关系，来，我们调整一下。啊，第二关依然没有问题啊。嗯，
1: 第一关有点抢跑，但没关系啊，暂时就不算你犯规。
2: 对。因为说实话，这个比较有悬念的还是第三关啊。
1: 是的，非常理解啊。我们很多朋友到这儿之后呢，其实心里很激动。哎呀，
2: 好的，第三关的真面目也没有见到。
0: 一个接一个的落，我得先给自己打打气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一个接一个的落，我得先给自己打打气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杨鹏宇，这是一个身高腿长的男生啊，闯关非常有优势。
0: 志伟啊，你去搞点这个双面胶，把倒数第二关粘一粘吧。
1: 行，那得搞大号的才行。
0: 今天确实下雨啊，观众朋友们也不要觉得为什么这一关失误率这么高，因为它上面湿滑呀，是真有点抱不住。
1: 是的，步行当中确实增加了难度，你看脚下差点滑下去。
2: 啊，有惊无险。
1: 来，让我们看一下，调整一下。
2: 非常好。来，过去了哈。
1: 这何止双面胶啊，我都想把上面

0: 的，接下来向我们的高台发起冲刺，
1: 加油，彭宇！
0: 有点累。
1: 是的，虽然很累，但是跨过这个热字就不热。哇哇，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我觉得我们的等待真的是值得的。
1: 没错，
0: 你看刚刚倩文和大福没等到走了，换我俩之后呢，立马就有人来了，对不对？
1: 必须的。来，彭宇是第几次参加我们的向前冲？
2: 我今天是第四次。
1: 哇，
0: 第四次。我想问一下，前面三次有没有登顶？
2: 登顶了。
0: 都登顶了。
2: 是的。
1: 那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0: 这一组必拿一分，现在是必拿两分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哎哎哎呀，这一组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呀。我们第三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请美丽的无言评价一下这一组的表现如何。
2: 这一组表现的有点不错，
0: 下一组你希望？
2: 非常不错。
0: 哎，有请最后一组，
2: 有请，欢迎。
0: 好，欢迎。哎呦，最后一组人多哎，那边在三位，这边两位啊，
2: 人多力量大啊，来
0: 5, 6, 7, 8, 9，嗯，来，先从五号开始。五号虽然穿着个救生衣，我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钱傲宇，来自江苏南京。
0: 江苏南京，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3: 自由职业。
0: 自由职业，哎呀，平时肯定爱好健身吧？
3: 偶尔健健身。
0: 哎呀，谦虚了啊。你呢，大高个？
4: 你好，我叫方明杰。
0: 明杰，明杰是来自哪里的？
4: 安徽合肥。
0: 你这个儿不低，多高？1.87米。
4: 87。
0: 87，
2: 他是造型师。今天穿的多造型啊？
0: 哦，对对对，穿的非常的时尚，但是配上这个就稍微显得有一点点违和。
2: 他是万万没想到来了这里要穿上这个装备。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应该发型很好看，但是看不到了，上高台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发型啊。
4: 我是寸头。
0: 你是寸头，那更帅。寸头是检验男人帅不帅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2: 对，我们很期待在高台看见你的真容，好不好？加油。来，你好，
5: 我叫柳叶翔，来自安徽亳州。
2: 我说你笑场了，为啥呢？
0: 他害羞，
2: 有点紧张。
5: 有点紧张，第一次参加。
2: 哎，你平时说话都是这样的吗？别人说什么你都是笑呵呵的？
5: 有可能吧。
0: 你少问两句吧，我从大屏幕里面看到他的脸快跟头盔一样红了，我跟你。
2: 哎，但是这样的男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
0: 腼腆的男孩很可爱啊。
2: 你好。
6: 啊，你好。啊，我叫汪秀智。啊，我来自安徽池州。
2: 这一个也紧张啊，问一句答一句啊，来，你好。
7: 大家好，我叫黄剑客，来自安徽淮南。
0: 哎，声音很洪亮，
2: 你感觉像来过呀？
7: 来过一次，
2: 对吧？你看，这有经验的还是不一样，有经验的都是带带没经验的哈。加油，这一组。
0: 这一组我看啊，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啊，还有害羞的啊，也有这高这么个高的啊。希望你们百花齐放。
2: 是的，
0: 请上转盘，
2: 有请，加油喽！目标两台冰箱，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大家好，我叫黄剑客，来自安徽淮南。
0: 哎，声音很洪亮，
2: 你感觉像来过呀？
7: 来过一次，
2: 对吧？你看，这有经验的还是不一样，有经验的都是带带没经验的哈。加油，这一组。
0: 这一组我看啊，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啊，还有害羞的啊，也有这高这么个高的啊。希望你们百花齐放。
2: 是的，
0: 请上转盘，
2: 有请，加油喽！目标两台冰箱，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这个小帽子戴在每个人脸上的效果不一样啊。是圆的圆，方的方。
1: 哎，这个有没有这个寸头的那个感觉？就是检验一个人。
0: 没有，我相信他们都留自己的发型会更帅一些。选各的赛道啊，
1: 对，中间的冰茶赛道不能走以外，其他赛道都可以。
0: 好的，只有七号独辟蹊径。七号真的好爱脸红啊，
1: 一个害羞的男孩子。
0: 是的，
1: 你可以走了。哇哇哇哇哇
0: 哇！哇，这边还在爬，那边已经在飞了。
1: 我的天哪，我说实话啊，我从这一季开始主持了这么久，我很少看到有人是跨着跑过去的啦。
0: 所以说，一个男孩是不是内向，是不是腼腆，是不是害羞，跟他是不是勇敢，是不是成功，没有半毛钱关系。
1: 七号，我给你点赞啊，六号也不错。
0: 六号被激发了啊！
1: 哇，六号也好棒。
0: 好的，八号现在也离开了前面这条赛道。
1: 你们是不是觉得那边更容易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七号？实力强呢？
0: 哎，没有啊，你看八号也过去了呀。
1: 好的，六号过去了。
0: 五号也已经通过了啊。
1: 对。如果八号需要帮忙，你可以拉一下啊。漂亮，八号顺利通过。八号，你就该这么跑，你这个大长腿就不应该浪费。哎呦呦呦呦
0: 呦！非常遗憾啊，九号没能成功通过第一关，接下来大家来到第二关，
1: 还剩四位兄弟啊。

0: 我觉得六号真的穿的其实蛮时尚的，戴上这个帽子，整个人的打扮都看不见了。
1: 没事，我们等待他上高塔呀。
0: 七号我一点都不担心
1: 啊，七号是真的表现很棒，
0: 哎，好灵活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啊。还是六号先走啊？

0: 五号也是很勇啊，
1: 来了个180度翻身，
0: 胆子很大，
1: 漂亮。
0: 你看也找到方法了，
1: 好灵活哟。
0: 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啊，就是在七号的带领之下啊，一关一关找到了过关的方式。
1: 对。

0: 近乎奇迹的七号。好，剩下三位请继续前进，穿过时空之门。哎呀，刚才的表现确实让人兴奋，我们庆祝一下。
1: 对，值得庆祝啊，也预祝我们这一组的三位男生能够三台冰箱吧。
0: 接下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姿多彩。让我来给你们发一个甜甜的口令：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第一关极速跨越是要。

0: 快一点，快一点。好的。
1: 嗯，没有问题。弹跳星球，
0: 这关就不需要那么快了。
1: 对，看准了，把握住重心。
0: 哎，这边还可以。
1: 嗯，
0: 双手不沾地。
1: 是的，他基本上是用腿。对，这手记得用手啊。
0: 是纯靠弹跳往前走。
1: 对，手脚并用。
0: 好，刚才前两个保持得非常好，再来。但是目前来看啊，你这。

0: 摩擦力
1: 很奇特，
0: 猜一猜他会选哪一个。
1: 哎哎哎，
0: 抓住、
1: 他确实自重比较大，跳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今天我们男生的最后一位了。
1: 是的，是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0: 位男生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他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腿长的优势吗？
0: 对。哎
2: 长过头了，这是
1: 腿长架不住打滑呀。好的，我们四组男生的比赛呢，就在我们的嬉笑怒骂之中啊，已经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毕竟咱们今天开张了，开张就是好事儿，
1: 你开心就好啊，观众朋友们开心就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六号选手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候令。 3, 2, 1
3: GO。 六号选手先出发了，好，第一关过得很轻盈哦，来我们看一看这一关他会怎么过，如果落点准的话这一关其实不太难啊，就怕落在球的侧面，你第三个球没有第二个球落点好啊，还可以，他这个膝盖还是在球上夹得比较紧呢。好，最后一个啊，终于直起了身子呀，哈哈，
0: 到这一关了，咱们成功近在咫尺。
3: 小红，哎，

0: 号乘客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节目就到这里了，
2: 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3: 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就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也期待每一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1: 再次相见。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6: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7: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8: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9: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10: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11: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12: 关键是得对你好。

0: 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风风火火干一场。
2: 好好干，
1: 千万不能强打强，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3: 都是你的错。
4: 这辈子我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相依。
5: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6: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是不是不关道。
6: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
0: 钱出钱，努力出力。
6: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老人无故摔倒卧床不起，问题就真的只是在骨头吗？
1: 这个组织它比骨流失来得更早更隐蔽。
0: 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瘦一点是不是更健康？
1: 恰恰相反，真正要警惕的是瘦掉了不该瘦的东西。
0: 拧不干毛巾，小腿越来越细，这些信号可能藏着大危机。
1: 一套简单的居家自测法，今天现场教你自测肌肉。
0: 安徽省中医院运动医学科李亮主任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带你拯救被忽视的肌肉，保护筋骨，养出健康人生。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我的同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0: 同时呢，今天来到现场的专家呀，是我们安徽省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李亮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开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人，就是平时看着身体很好的，很硬朗，走路呢也不错，但是有一天一不小心绊了一下就摔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2: 你别说，我之前在网上还真看过这样一个案例，说是有一个大爷呢，他在家里的这个地毯上绊了一下，然后呢去了医院，检查出来是髋骨骨折，后来做了手术之后啊，他就一直卧床就起不来了，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差，然后这个大爷呢过了一年之后就去世了。
0: 就是在地毯上，按理说地毯上其实是还有一点
2: 很软冲，
0: 对吧？那真的确实还挺严重的啊。
2: 所以我觉得他这可能是骨质疏松带来的问题。
0: 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开燕，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颠覆你认知的事儿，就是老人很容易摔倒这个事儿啊，可能真正的问题是出现在被我们很多人所忽略的地方，它就是我们身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织，但是它在悄悄地消失。
2: 组织还能消失？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也太玄乎了。
0: 你不要不相信哈，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让他来给你，也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来揭开他的真面目。李主任，那咱们就别再卖关子了，老人们经常摔倒，如果不是说是骨质疏松或者是骨头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1: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肌少症，大家曾关注这个肌少症，也就是近十年来才开始真正的去关注。我们自从 WHO 2016年将肌少症列为真正的一种疾病。
0: 肌少症是个什么？
2: 对，
0: 肌少症是
2: 肌肉少吗？
1: 它这个就是从字面意思，就是从肌肉减少，然后肌肉力量也就是进行一个下降。
2: 那这个肌肉它跟摔倒还有骨折，这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难道是肌肉断裂了？
1: 一个骨骼，还有一个就是肌肉以及它的一个骨折，这几者的话呢是非常一个紧密的关系。骨骼的话呢是维持人体的一个骨架结构，但肌肉的话呢是人体的一个保护器官和一个减震器，它能够维持关节的和骨骼的一个活动。所以话呢，肌肉对人体的话稳定性非常重要，一旦肌肉流失的话，你再好的骨头就像没有缆绳那个桅杆，风一吹就折。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说很多人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骨头上，而是肌肉已经偷偷的流失掉了，对吗？
1: 是的是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5个当中就有1个患有肌少症，80岁以上这个比例可高达50%，更可怕的是70%的人早期没有任何感觉。
0: 可是我在想啊，绝大多数的老人可能都不会考虑到自己患有这种什么肌少症，就是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腿脚慢了。但是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数据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惊，相信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就是大家对骨头的这个重视程度是远远高于对肌肉的这么一个重视的程度的。那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么密切，是不是流失的速度也是差不多？比如说钙流失啊，和这个肌肉流失，是不是速度也差不多呢？
1: 是的，35岁以后就开始，35岁是个高峰。
0: 35岁开始啊？
1: 对，肌肉、
2: 咱俩都得注意了。
1: 对，35岁我们都就是中年以后，骨头和肌肉都开始在走下坡路了。所以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我们现在有图像可以看到，肌肉和骨骼的发育在25到30岁是达到一个巅峰。在30岁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员的运动巅峰期，也就是在30岁以前，或者在25岁左右。当人体出现肌肉大量流失的时候，自然代谢也会出现一个减慢，人体就会迅速的衰老。
2: 那主任您说的这个肌肉流失啊，也就是说肌肉越多它就越年轻，大概是这么个概念哈。但是我听过一句老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那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如果瘦下来了之后，是不是肌肉就更多了呢？
1: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谚语，但其实的话呢，它这个瘦的话呢是指脂肪组织的一个减少，我们通过一些日常的一些锻炼，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些核心的肌肉的一些组织。所以的话呢，这种老来瘦它并不是真正的肌肉瘦，而是脂肪的一个减少。
0: 主任的意思

0: 是老来瘦，而不是老来弱。如果是肌少症，就应该是老来弱了，对吧？
1: 就得有质量的你的肌肉。
0: 而且刚才主任说了一点，说35岁以后，其实就要更加的注重我们的这个肌肉的管理。也就是说，其实看我们的节目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不是老年人才会有肌少症，如果你已经到了35岁，其实你就要注意了。
1: 对，还是要注意要健身啊，注意一些运动。
0: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肌肉量流失？甚至是患上了这个肌少症呢？有没有我们自己在家就能够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测试呢？
2: 有三种方法，比较简单，而且的话不用仪器，我们在家就可以进行一个测量。第一种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皮尺，我们测小腿的腿围，在小腿的最粗处，我们一般进行一个测量。一般的话，小腿的周径的话，男性的话呢是在34厘米以上。
0: 34。
2: 哎，对，如果女性的话，一般是33厘米以上。
0: 您给我偷偷的测一下，我这有裤子，我看看我这有多少啊？
1: 这一看就是腿围没超过33的。
0: 哎，别这么讲，没有超过33，我容易得肌少症，我可不想得。哟，我穿的裤子是32，哎，这怎么办？那我就是32，再减去裤子，减去1公分，
2: 31。
0: 哟，主任，我这
1: 是不是肌少症？
2: 那是的，已经明确是肌少症。
0: 我还沉浸在自己得了肌少症的这个状态里，没有缓过神来。那你也试试。哎，
1: 就是怎么办呢？有的时候瘦也不是好事。我是多少？
2: 32减去一，31。哎呀，
0: 开业。
1: 我们俩在这个奔向这个质量好的肌肉的路上，所以主任，我们这个测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0: 测完小腿还测哪儿啊？
2: 我们一般主要是测小腿的腿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握力的一个锻炼。
0: 握力，
2: 握力。男性的话呢，一般是28千克，
0: 28千克，56斤。
2: 它是进行一个握力的测试。
0: 我们在家怎么测呢？
1: 对，
0: 没有这个握力杆啊，
2: 没有握力器，那就是可以通过第二种，就是简易的拧毛巾。
0: 拧毛巾这可以，
1: 这每天都会拧吗？每天早上洗脸。
2: 对对对，可以，就是拧毛巾，我们就一个洗脸的一个大毛巾，一般的话呢浸满水，要把它拧干的话，能够完全拧干，那就说明就是上臂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和握力是很好的。
0: 我们也可以现场来感受一下。
1: 对，来
0: 看一眼，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咱俩的这个握力怎么样啊。接下来我们来请上道具。好，你们的大力水手来了。现在我们现场有盆、毛巾、水，来开眼，来测一测你的握力怎么样。
1: 哎，这握力怎么样，应该怎么给他判断呢？主任，
2: 拧成一般4股，一般这样啊。
1: 这样，
2: 这样子，
1: 那就是相当于每天洗脸就给他拧干，是吧？那这个没问题。
2: 对，一般是通过这样的
0: 3下。你拧干了吗？你
1: 必须拧干了。
2: 这拧的也挺好的，这感觉拧的挺干的。
1: 看到我这个动作就能感觉出来，是吧？
0: 刚看开业拧了一下毛巾哈，我觉得还是我的判断是你还是挺有握力的，但是不知道主任怎么看。
2: 盛老师的这个拧毛巾的动作，第一个比较规范，第二点的话呢，水的话拧得非常干。拧毛巾也是一种锻炼，它在你的不停的在锻炼过程中，它也会增加自己的手部的肌肉的力量，手部的就是鱼际肌大小的鱼际肌，以及手部的屈伸肌群的一个锻炼。
0: 拧毛巾的动作是可以练握力的，那我们搓衣服不也可以吗？
2: 是的，是的，
0: 也可以锻炼上我们的这个上臂的肌肉，
2: 举一反三，对，非常好。
1: 所以虽然说咱们这个腿部力量不行，但这手部力量还是可以的哈。
2: 对，
1: 所以通过长时间的这个锻炼，它也是能慢慢的长起来的。
2: 是的。
0: 主任还有个问题，就是您说这个毛巾的这个大小、薄厚它又不一样，材质也不一样，那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我们就刚才一般的就用常规的洗脸巾一般就可以了，就可以简易的测量自己的手部的握力或者是肌肉有没有力量。
1: 所以咱们有些朋友如果要测自己的握力的话，一定要挑合适的毛巾，既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对吧？
0: 确实是这样，这个方法呢，大家也要记住，平时在家呢就可以随手试一下。那主任想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2: 还有的话，我们在家行走的步速就是1秒1米的一个速度，
0: 1秒钟，走1米，
2: 对。
1: 那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吗？
0: 少了吧，
2: 这对于我们中青年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对一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是患有肌少症的人来说，就相对来讲就有点困难。
0: 像一些中老年人，甚至是患了肌少症

0: 症的这个中老年人，他过马路就会有一些缓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斑马线上中间有个隔离带，是让人等待的，可能就是比较人性化的这种设置。
1: 所以说他这个步速减慢就代表着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了。
2: 是的，
0: 刚才我们李主任说的三个自测的方法，大家呢也都可以在家试一试，如果发现有像主任说的情况呢，那就要高度重视，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患了这个肌肉过少的情况。
3: 如何居家自测自己的肌肉含量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小腿围度的方法来判断。如果男性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围小于33厘米，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拧毛巾来判断自己的上肢力量。如果出现拧完毛巾后仍然滴水的情况，就要警惕上肢肌肉量的减少。最后，我们还要留意步行的速度。正常行走的情况下，如果少于每秒1米，可能是肌少症的信号。
1: 那说到这个肌肉过少呢，刚刚我和李莹也是出现了腿部的肌肉比较少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身啊、运动啊这一类的方式去给它增回来、增肌嘛。但是如果说老年人，他们去做一些幅度比较大的运动，可能就会比如说引起损伤啊，就比较困难，他们是不是就没什么补救的方法了？
2: 当然有，我们只要人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医学研究表明的话，即使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经过8到12周的抗阻训练和营养的干预，肌肉力量和肌肉量都可以一个提升，而且的话只不过提升的速度稍微要慢一点而已。
0: 明白了，因为它的这个锻炼的强度会比较弱，
2: 对，
0: 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营养的补充，它的肌肉是可以慢慢的恢复的。
2: 是的，只要坚持。
0: 那主任您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够缓解这个肌肉的流失呢，来能够提升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
2: 想要补充我们的肌肉的一个组织，不是单一的方式就能够实现，我们需要通过生活的方方面面综合的去考量，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还有一些药物以及一些运动，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调养。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个营养加运动加上一个食疗，就中医的调理，三驾马车。
0: 主任说到三驾马车哈，那就请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
2: 首先说一下饮食的一个食疗。你们中医认为是药食同源，而且的话药补还不如食补，所以的话很多一些就食物本身就是补充肌肉骨骼的一些好东西。我们给大家推荐三样，第一样是芡实。芡实的话又称为鸡头米，中医认为芡实能够健脾祛湿、益肾固本固筋，脾主肌肉，然后肾主骨，芡实既能补脾又能补肾，所以的话呢既能固肾又能健脾强壮肌肉，所以的话呢芡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品。
0: 吃芡实也可以，
2: 芡实也可以的。对，
1: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增肌的？
2: 还有就是牛肉，黄牛肉。中医认为牛肉味甘性温，入脾胃经，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作用。牛肉也是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的话我们用芡实牛肉进行一个煲汤。
0: 你可以多吃。我觉得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因为说民以食为天嘛，很多老年人都是愿意忌食补的，就是尽可能的少吃药，多吃好吃的，对吧？又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满足自己这个
2: 脾胃。
0: 对了，
2: 对。
1: 那除了这个芡实牛肉，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以吃的？
2: 中医认为的话，核桃也是一个很好的。核桃的话呢，是一个味甘性温，入肾脾肺经还有大肠经，能够补肾固筋。同时的话，核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植物蛋白，对肌肉代谢也有益。因此的话，我们每天吃2到3个核桃，既能够补脑，又能够强筋骨。
1: 这以后确实得吃起来哈。但是主任啊，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搭配，能把这三个食材把它做成更美味的药膳呢？这样我们就更多一些借鉴的方法。
2: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有3款药膳居家就可以使用。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道具一起来看一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看一下有什么样好吃的药膳。
2: 好，向大家推荐3款，就是我们很好用的一个药膳。
0: 第一款是芡实牛肉健脾羹。
2: 对，原料的话是芡实30克，然后。

0: 黄牛肉100克，剁成肉末，生姜3片，陈皮1小块，芡实加水先煮30分钟，然后牛肉末加少许的生粉，盐腌制，将煮好的一个芡实连汤倒入锅中，加入生姜陈皮，然后煮沸后滑入牛肉末，再煮个5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能够特别适合胃口差、肌肉松软、走路无力的老年人。
1: 这个陈皮我知道，就是如果没有胃口的话，放一点陈皮是可以开胃 的。这款药膳呢，用到了芡实和牛肉，正好是主任推荐的那两样食材。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二道药膳是核桃杜仲炖牛筋。
0: 对，原料的话主要是干牛筋100克，然后核桃仁30克，杜仲10克，纱布包好，然后红枣5颗，生姜3片，牛筋切断，冷水下锅加料酒、姜片，然后去腥，将牛筋、核桃仁、然后杜仲包和红枣以及姜片放入锅中进行一个炖炒，加足量的清水，然后大火烧开之后，就要小火再炖个2个半小时左右。
1: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也是煲嘛，对吧？
0: 对，煲。
1: 但主任，我们之前都是知道吃那个骨头汤啊是可以补的，那不都应该吃骨头汤吗？
0: 但是骨头汤它其实它是脂肪含量高，它并不能强筋骨的作用。骨头汤当中钙的话呢，其实含量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俗话呢，用牛筋当中的胶原蛋白和肽类的物质含量比较高，可以达到补充肌肉和强筋健骨的作用。
1: 那么第三款药膳是什么呢？
0: 好，给大家推荐第三款药膳啊，是黑豆桑寄生鸡汤。
1: 黑豆是补气的，我知道。
0: 对，
1: 鸡肉应该是增肌的。
0: 桑寄生
1: 是干什么的？
0: 桑寄生的话也有补肾、强筋健骨的作用，是一个中医很好的一个食材啊，药材。放在一个鸡汤里面，桑寄生一般15克，纱布包好。然后的话呢，鸡肉是250克，红枣3颗，生姜3片，然后盐适量。鸡肉的话焯水，然后去掉血沫，所有材料然后放入砂锅，加足量的水，然后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到1.5个小时左右，然后把桑寄生包，最后再取出，这样就可以试鸡肉，然后喝汤。
1: 这款药膳的核心食材其实是这个桑寄生。
0: 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主任，您看的这个药材的样子，它炖出来的这个汤能好喝吗？会不会有点那种中药的那种苦味入口的口感不会很好？
0: 非也，
1: 其实、不是啊，
0: 不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还有生姜、还有红枣等等，这些相当于调和之后，就是药味尽量的淡化，而且的话药性融入鸡汤当中，更好的滋养和食疗。
1: 所以说这三款药膳真的是各有千秋，大家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体质来选择合理的药膳来调理。
2: 那刚刚主任给我们推荐的这三款药膳啊，我相信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您刚刚也说了，我们要想强筋壮骨啊，不能不动，还得运动。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乱动，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比如说在家就可以锻炼的方法，尤其是有这方面困扰的一些老年人呀，适合年龄偏大的一些人。
0: 是的，就是我们运动疗法也是我们在那个治疗肌少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个方法，可以就是居家进行一个锻炼，可以锻炼我们的核心肌肉、上肢以及下肢的一些肌肉力量。
1: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安徽省中医院的胡医生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3: 今天给大家带来5个简单的动作，来帮助大家锻炼，改善肌少症的症状。动作一，可以准备2个矿泉水瓶。首先站立，核心收紧，上臂紧贴着胸廓，手臂弯举。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锻炼的我们的肱二头肌，改善日常的体重物等日常活动。这个动作呢，我们建议一次性做10到12个。一共做5组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还是同样的，使用2个矿泉水瓶，站直，核心收紧，手臂向前伸展，保持个1到2秒，然后缓慢下放，然后向左右2侧伸展，保持个1到2秒，缓慢下放。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锻炼的三角肌、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一组动作做10到12个，一共保持5组即可。第三个动作是站姿提踵，轻轻地向前踮脚，保持个1到2秒，

0: 缓慢下放。这个动作帮助我们锻炼腓肠肌，对于稳定身体的稳定力和行走都有很大的帮助。建议一组10到12个，做5组即可。接下来是第4个动作，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日常使用的椅子即可，腰部挺直，后背紧贴椅背，我们一腿轻轻抬高，然后坐姿，抬高小腿，保持个1到2秒，缓慢下放。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可以感到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收缩，证明锻炼是有效的。然后呢，这个动作同样是建议一组10到12次，完成5组即可。接下来是第5个动作，我们同样需要准备一个日常使用的椅子。我们双手轻轻搭在椅背，使用单腿站立，一侧腿抬高，坚持个10到20秒即可，缓慢下放。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一个好的平衡感可以让我们避免受到严重的损伤。
1: 刚才呢，胡医生的展示，我觉得这个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实用，也不是特别难。那么做这些锻炼有没有什么总的原则，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吗？
2: 我们的话在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个要循序渐进，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一个不伤害原则，就过犹不及，要掌握一个合理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度，所以的话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不能伤害到自己，第三点的话呢，我们运动前还要稍微热身一下，适当的热身一下。
1: 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锻炼慢慢来，量力而行，不要我说哎呀，我要锻炼了，我先做200个仰卧起坐，我再做200个卷腹，
3: 对，
1: 那是不行的啊，
3: 那样容易损伤啊。那其实刚刚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这个药膳，还说了怎么运动啊，这一些方法呢，其实对于我们在家锻炼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想知道啊，咱们在中医调理方面，我知道主任也是特别的在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中医外治法，怎么去针对一些肌肉方面不太好的老年人呀，或者酸软无力的一些人群呢？
2: 对一些老年人的话，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特色治疗，你包括我们用一些艾灸呀、热盐包呀，以及局部的穴位的敷贴呀等等，都是能起到对肌肉促进它局部血液循环，然后能够温经通络的作用。
3: 热盐包是啥？
1: 热盐包就是那个海盐包嘛，对吗？
2: 对的，对的。中医的这个热盐包的话呢，它既有海盐，还可以加入一些很多一些疏经通络和温经散寒的一些中药，这样的话呢，就能发挥热力和那个药力的双管齐下的作用。
3: 这个热盐包里面还有药材，能够更有针对性。
2: 这是我带来的一个，
1: 就是带来一个热盐包
2: 一个热盐包，这个比较简易的，而且在家比较简单，用可以装好之后啊，放到一个微波炉里面进行一个加热，就更简单。
3: 还可以放微波炉加热。
2: 对，而且凉了之后可以反复加热，可以反复用，效果也非常好。
3: 哎，这好可爱啊！而且里面要有很多的颗粒感，里面都是药材，是吧？
2: 对，有海盐，大颗粒的海盐和中药材在装在里面。
3: 我可以闻一下吗？
2: 当然可以。
3: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中药味儿。
2: 对。
3: 我可以拿一个看一下，这个是海盐，有点像冰糖。
1: 那主任，请你快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热盐包到底要怎么做，需要哪些药材呢？
2: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热盐包，这个名字叫做温经强肌热盐包。加入海盐大概200克，然后桂枝15克，以及艾叶15克，生筋草15克，透骨草15克，红花10克，放入这个热盐包里面之后，然后进行一个微波炉进行一个加热，加热个几分钟之后，温度一般以50到60度为宜，不能太烫。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尽量用一个，如果感觉有点点烫的话，局部用个小毛巾稍微垫一下，防止烫伤。在使用的时候，
3: 那我们一次要敷多长时间啊？
2: 一般的话呢，敷个大概10分钟左右，一次。
1: 它既可以缓解这种不适感，而且可以反复的使用。
2: 对，
1: 而且它不光是用在我们的脖子上，比如说什么大臂啦、小臂啊、腿啊，哪儿不舒服就都可以敷哪里。
3: 那针对哪个部位它的效果最好呢？
2: 主要我向大家推荐3个黄金部位。第一是大腿的前侧，你们这一块的话呢，大腿的伸肌群、股四头肌的位置，是人体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肢的核心肌肉的一个力量啊，就是肌肉的控制区域。所以很多人老年人走路没有劲，主要是股四头肌这一块血供不利，或者是肌肉的力量不行。
3: 这块多敷一敷。
2: 对，还有一个部位的话呢是小腿。

0: 的后方，小腿的后方的话是一个比较粗壮的小腿三头肌，又叫腓肠肌。很多老年人晚上的话容易出现就腿部抽筋，进行热敷也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三个部位的话呢，就是给腰背部，就是从颈部一直到背部，因为腰背部啊是一个督脉所循行的区域，是人体督阳阳气循行的部位，所以话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热盐加海盐热敷，可以就是助阳，然后能够散寒，也就能舒筋通络。
1: 那这个药膳和热盐包它们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热盐包有没有一些更优势的特点呢？
0: 当然有，我们这个热盐包的话呢，现在不光我们医院我们开展，你包括现在我们在家现在也是可以开展，就是适合人群也比较广啊，它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禁忌。如果讲它是那种皮肤如果有破溃的这一类的人避免使用，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
2: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热盐包有点像那种靶向治疗，哪里不舒服敷哪里。
0: 对，
2: 但是药膳呢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0: 对，
2: 循序渐进的
0: 啊，循序渐进
1: 到肚子里。
2: 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刚才听完李主任的科普，相信大家对肌肉健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第一，吃肉会升高血脂，老年人应该少吃肉多吃素，对吗？
0: 错。其实我们像这种优质的蛋白的话，你包括瘦肉、鱼虾、蛋奶、豆制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主要营养素之一，所以是也是肌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所以话长期如果吃素的话，蛋白摄入不足可导致肌肉组织的一个下降，导致一个肌少症。所以话就是我们每天需要保证足够的蛋白摄入。
2: 好的，第二个问题，老人如果不想动就不要勉强他，静养就是最好的养生，对吗？
0: 不对，我们一般肌肉人家用进废退，长期不用就会肺用性的萎缩，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主动的抗阻的训练和一些就是力量的一些训练。
2: 第三个问题，老年人走路变慢了就说明腿脚老了，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管不用操心，对吗？
0: 不对，这个的话很多老年人走路如果明显变慢，可能就是提示他有肌少症，就是肌肉的力量或者是功能进行一个下降，所以话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及时的进行一个防护。
2: 好的，感谢主任的辟谣，从内服到外治再到运动锻炼，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肌肉养护的居家方案，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用起来，养好我们的筋骨，活力满满的享受健康的生活。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6: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1: 王家华，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8: 现在就是一废材。
1: 姐陪你一起来，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风风火火干一场，
8: 好好干。
1: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都是你的后果。
9: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1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
1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不关道。
1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8: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查酒驾，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交警严查。长知识，日常通勤选浅色衣服降温防晒，户外徒步别穿白色。说健康，男子猛灌冰啤酒致血管破裂，天热猛喝冰水有风险。感温暖，60岁儿子忘记干正事，85岁妈妈拿苍蝇拍管教。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的活动逐渐增多，加上呢，眼下又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非常容易引发事故，这也是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查处的重点。
1: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2: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3: 啤酒
2: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2瓶啤酒。
1: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与交警执勤检查。
4: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5: 看到了，
4: 76。
2: 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1: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6: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1: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7: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6月16号，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

0: 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0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1: 现在很多车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这样也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拘役3个月。
0: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2: 行了，
3: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
2: 睡觉啊！来，把车门打开。您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眼来。同志，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
3: 没事。
2: 啊？
3: 没事。
2: 睡着吧。
3: 自动驾驶吗？
4: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0: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2: 啊，来吹一下，吹一下，来。
4: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0: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4: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0: 依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自动驾驶共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量产乘用车普遍搭载的系统。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人需随时保持接管状态，系统失效或者超出适用场景时需及时接管。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4: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0: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

0: 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1: 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远离酒驾，你有什么好建议呢？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3: 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自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
2: 炎炎夏日，怎么穿更凉快？实验显示，同款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后温差可超20摄氏度。户外徒步、野外活动、前往花草茂密、蚊虫多的地方，应该怎么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全视硬科技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地度过盛夏。
2: 一句话总结，就是日常通勤选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亮色保障安全。

深色龟比蚊虫。来看下一条，近日河南郑州一名男子因天气炎热连续猛灌冰啤酒之后突发胸背部剧烈疼痛，最终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破裂，一度休克。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不少人闷热出汗之后呢，习惯冰镇饮料一口闷，冷水澡马上冲，空调冷风对着吹。然而降温太快，人体血管可未必扛得住。

0: 是可以出现，而且危害性极大，它被破裂可以造成很高的死亡率。老年人群来讲，应该要高度注意真性主动脉瘤的发生。对于年轻人来讲，高血压的人群应该注意主动脉夹层的发生。如果出现这辈子最严重的突发胸背痛，千万别硬扛，立即拨打120。
1: 夏季骑车出行，为了不被晒到，有人身穿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的佩戴全包式防晒面罩，还有人使用的防晒装备啊，甚至存在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交警提示：骑行防晒，莫忘安全，全副武装有隐患。
2: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3: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4: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3: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1: 炎炎夏日，如果防晒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比如防晒霜，你知道该怎么选吗？标注的指数是越高越好吗？一起来了解。
3: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5: 数值越高，我倒是没有查过它的是不是防晒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会优选数值越高的防晒，这个效果越好。
6: SPF50 叫 SPF30， 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50， PA 4+。
1: 现如今啊，超市货架上常常摆满带有酥脆、零糖、无负担字样的食品，商家打出酥脆、松软、零蔗糖、轻负担等宣传卖点，凭借看似健康美味的标签吸引消费者。不过呢，最近也有人质疑，直言有的商家是在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对此，记者做了调查。
7: 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零糖就是全脂，零脂就是全糖，零蔗糖就是有其他糖，非油炸就是先抹油再烘烤。文字游戏不等于健康，记住了吗？
8: 根据视频反映的情况，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对酥皮点心、膨化脆食、无糖饮品、轻卡代餐等热销产品逐一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首先是酥类食品，配料表几乎都有植物油、起酥油、黄油等标注。其次是脆类食品，配料中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萄糖浆含量稳居前列。然后是零糖或零蔗糖，记者查看相关食品，绝大多数零蔗糖产品并非不含糖，只是不添加白砂糖。配料中普遍含有海藻糖、麦芽糖、三氯蔗糖等代糖。最后便是无负担标签的低脂食品，它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纯粹属于营销话术。不少产品碳水脂肪含量并不低，所谓无负担只是吸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 记者走访发现。

0: 分食品企业确实存在利用标签术语打擦边球的现象，借助酥脆、零蔗糖、无负担这类字样误导消费者。
1: 大部分口感上很酥的东西，它确实是高油的，
0: 而脆和糖的关系却不大。
1: 我们口感上这个脆呢，主要是脱水，只要我们把食品中的水去掉之后，你的口感就是脆的。
0: 对于零糖的概念也并非绝对，在国家标准中，每100克食品含糖不超过0.5克便可标注零糖。对此，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选零糖要优于零蔗糖，而零卡或零脂的标注消费者更要避坑，因为在理论上基本很难达到。
1: 从这个理论上讲啊，糖类、蛋白质、脂类都是能够产生热量的。你即使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一些反，这种减肥食品吧，里边可能加的膳食纤维，我们看到膳食纤维好像是减肥的，但是它也是产生热量的。每100克，每克大概也能产生，10克左右的，是10千卡左右的热量。我们新国标也出台了，从2027年3月份开始，那么在所有的食品标注中，都必须不再出现这无添加这种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这种文字。
2: 看来买吃的还得多看配料表啊，不要被一些宣传噱头给误导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您能想象60岁的年纪还被妈妈追着打，那是怎样的画面吗？大象新闻带您来看可爱的一幕。昨天呢，四川泸州有一位60岁的儿子正在和邻居吃饭，忘记了要干正事儿，结果啊，85岁的老母亲拿着苍蝇拍就赶来管教，儿子是哭笑不得。

0: 趴以上，叫他回来。
1: 他有时候喝醉回来的话，会吊着当妈妈，我又喝醉了，给我奶奶撒娇。奶奶平时是跟我妈在家，爸爸是在外面工作，晚上才回家。回去我奶奶还在家里面等他。我家是四世同堂，奶奶是一个非常慈祥、非常爱笑的一个老人，这里的邻居还是都尊敬的一个老人。
2: 这么大了还有妈妈管着，你说这是多大的幸福呀。这也是刻在 DNA 里的母爱威慑力啊，你看一打一个不吱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呢，贵州毕节有一名乡村教师自费推行旧笔头换新笔活动，班上有一个7岁的学生将铅笔用到几乎都捏不住了才拿来兑换，当拿到新笔之后还不忘给老师鞠上一躬表示感谢。
3: 两只，
4: 还有，
3: 到时候再换吧。怎么会用这么短？不客气，拜拜。
2: 小小的兑换里藏着满满的节约和珍惜，最后这一鞠躬更是表达了孩子的善良和感恩呐。接着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最近湖北襄阳有一名骑警深夜巡逻，一路碎碎念式劝导，意外走红了。有人不戴头盔骑行，他就念叨着等人戴上再走，有人骑车看手机，他就在一边劝说，那真是操碎了心。
5: 小哥，我在家里坐沙发都没你那么潇洒。对，腿放下来，把头盔戴上来。你真的从背后哎，停下，注意安全，停下来再摘。下班还是干啥呀？
6: 出去玩。
5: 好，出去玩要注意安全啊。停下来看手机，注意安全，兄弟。戴头盔了吗？
6: 有。
5: 有就是不戴吗？
6: 我把它放了。
5: 接下来戴上，要注意安全，知道吧？你一边走一边玩手机的话，你刹车都不好点。头盔很好看的。好，好嘞，再见啊！
7: 先给你点个赞，再给你指出个小问题。绳子准备好。哎，停下来再系。
5: 这个不系绳子等于白带，等于没带是吧？哇，您这太健康的身体了。我建议您到上面安检。
7: 好，
5: 好吧，
7: 谢谢啊，
5: 好，再见啊，
2: 谢谢。你看，这样的劝导看似唠叨，却句句暖心，轻柔的语气里啊，藏着家人一般的体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孩子都是需要被保护的，但是其实他们小小的身体里也具有大能量。最近在河南郑州，一个8岁的儿子陪着烧伤的妈妈出摊卖拖鞋收废品，男孩面对顾客坦然介绍妈妈的

0: 情况大方招揽生意，虽然还是有点紧张的啊，但是眼神清澈又坚定，围观的人群纷纷出手支持生意。
1: 妈妈受伤了，我和我妈妈在摆地摊收废品，大家有水瓶的和纸箱子的可以找我和我妈妈，我妈妈在旁边买拖鞋5块钱一双。大家需要拖鞋的可以找我的妈妈，谢谢大家，祝哥哥姐姐们天天快乐，学业有成。
2: 我买十双你
3: 室友
2: 穿，
3: 谢谢，
2: 谢谢大家。
4: 不客气。
0: 为大方坚强的男孩点赞，这一刻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以为妈妈遮风挡雨了。接下来人民日报这段视频呢，带大家来看看温暖的一幕啊。最近在山东聊城，有一只小猫误入了晚高峰车流，就看两名司机几乎同时打开车门准备营救这只小猫。在一番眼神交流后，其中一名司机将小猫抱到路边的安全区域。

0: 哇，善良的反应高度一致啊！谢谢两位温暖的司机，谢谢你们守护生命。都说两小无猜最动人，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段视频啊，带您到湖北襄阳看两位小朋友依依惜别的感人场面。从小玩到大的两个小朋友即将分别了，以后不能常常见面了。两个人哦，一个在车内，一个在车外，一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一个手足无措，连孩子爸爸看了都说被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触动了。
1: 我们家的小孩从小在老家长大的，两个孩子就一起玩到大，他们俩的妈妈也从小就认识，感情很好。这一次我们要回襄阳，要离开的时候，孩子坐在车里面呢还在哭，他的好朋友也站在车外手足无措。以前我不相信小朋友之间也会有深厚的感情，这一次真的让我大为触动，我也会经常带孩子回去玩一下，珍惜这一段年少的友谊。
0: 哎呀，这是最纯真的友情啊，别难过孩子啊，相信爸爸妈妈一定会创造好多机会让好兄弟经常相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看手机，说的是不是你啊？以后千万别这么做了啊，医生提醒，这个习惯特别伤眼。因为刚起床泪液分泌不足，瞳孔散开，弱光下屏幕蓝光和频闪会猛烈刺激眼底，诱发干涩刺痛干眼症，长期还容易损伤视力，加深近视度数，甚至埋下黄斑病变的隐患，造成视物模糊、畏光头痛。所以建议大家醒来先别急着碰手机，给眼睛一段缓冲时间，减少眼部损伤。好了，今天的每日熊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未来两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预计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及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部地区呢会有

0: 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而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多地的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公众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26到20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6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2度；大连多云转晴，29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36到20度；太原晴，34到19度；天津多云，37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9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35到26度；青岛多云，27到22度；郑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西安晴，33到23度；成都阴转晴，31到23度；重庆小雨，27到24度；昆明阴转小雨，23到17度；贵阳阵雨转阴，27到20度；南昌多云，34到27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6到2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4到26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6到2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上海中雨转阴，30到2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宁波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福州多云，38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2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5度；南宁阵雨，32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首先为你介绍七一勋章获得者、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1973年3月，已是一等功臣，曾击落 U-2 侦察机，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王于昌，服从组织安排，脱下戎装，回到家乡安徽萧县。他将承载赫赫战功的立功证书等锁进箱子，站上三尺百货柜台，以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身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全新的岗位上立起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偏移的人生标尺。
3: 在王于昌的家中，至今保留一把他工作时用过的算盘，无声镌刻着他甘于平凡、初心不改的数十年岁月。告别军营，王于昌被分配到原萧县百货公司，从卖布、剥算盘做起，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营业员。
4: 当营业员开始呢，你卖布，卖布，我这个左撇子，拿纸棒子拿不住，四步都走不动。很多人认为这个老王，你可能犯错误回来的。我说我不是的，我是一块砖，条件往哪里搬往哪里搬。
5: 他从来不说自己以前怎么打U-2飞机什么，从来在我们公司里没有这个知道这事。
3: 面对生疏的售货业务，王于昌拿出从前当导弹兵的钻劲儿，勤学苦练，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量布、计价、盘货全套技能。同事们都称他快手神算。凭借突出的业绩，在拥有上千名职工的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一步步成长为企业副经理。
5: 我们这个是百货公司，是个商业单位，迎来送往的，我没见过他去过一次，从来不去。他平常不喝酒不吸烟，所以他生活非常简朴。
3: 在百货公司工作期间，王于昌始终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开后门。久而久之，老直将的外号在公司里传开，
6: 人家都喊他老直觉。他是分管这个人事，还有一部分财务，招的人也很多。他能办就办，他不能办就不能办，按公司的规矩来。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有人给他吵过架。
3: 律己近乎苛刻的王于昌，却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同事遇上生。

0: 生活难题，他主动搭手帮扶。兼任支部副书记期间，他扛起党员教育、作风整顿工作，常态化开展廉洁学习，严把干部选拔、党员发展关。
1: 缺现金，我从来不要现金。为什么不要？我这个党员让给别人。共产党员那就是不如俺党的几个档次，严格按党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是党员跟家人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吃过在先，长成在后，一切的话都为人民做着想那些。不然话，这边叫共产党员，这边叫现金分子。就能牵着你的作用。
0: 1998年1月，王于昌正式退休，回归平淡居家生活。三个子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而尘封数十年的英雄往事，直到2019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时，才终于浮出水面。
2: 查档案，过档案审核，然后当时发现，王于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了一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也很惊讶。
0: 当年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等功臣王于昌等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被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1: 心情特别激动。
3: 在部队里的一等功，那是我当一个军人打飞机，这都打仗，这是应尽的义务，应该做的。几十年以后，党员和人民还没忘记我。
0: 英雄的事迹广为人知后，当地很多单位邀请王于昌讲述当年的战斗经历。虽已是高龄老人，他从不因年迈而推辞，一心想要发挥余热，将那段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他还兼任了市县关工委宣讲团成员。一次偶然，儿子王其民发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这些年外出宣讲的行程轨迹。
4: 特别是你知道新兵入伍了，老兵退伍了，参加这个活动他都是去的，有90多场。
5: 如今我们再回头来看呢，这个父亲的战场上认准了保家卫国的使命，转业以后呢，认准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
6: 王于昌，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
0: 荣获71勋章后，老人表示，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他会继续为党的事业奔走，将初心使命与英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7: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8: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手气约车、美团打车。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7: 近日，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9: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

0: 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昨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逆变器等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等级设定相关产品能耗能效指标，严控各环节高耗能、低效产能。针对组件，创新纳入耦合环境应力衰减率评价指标。据了解，三项标准系统衔接、协同发力，既提高光伏产品绿色准入门槛，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又统一全链条能耗能效核算规则，促进光伏这一绿色能源更加绿色低碳。下一步，行业有关组织将加快推动标准的宣贯解读及应用实施，以刚性标准夯实我国光伏全球产业竞争力，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落地。
1: 不少人啊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地投入到学习和工作当中。短视频为何能牢牢地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专家表示，这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
3: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2: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3: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2: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4: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1: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4: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2: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

0: 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2: 那么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0: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1: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0: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1: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要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2: 减肥一定要饿肚子吃水煮菜吗？浙江杭州一家社区食堂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最近北干街道的北干街坊食堂火了，作为杭州首家推出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这里每天都能卖出百余份控糖餐。有居民连续吃了两个月，瘦了将近18斤。一顿家常饭怎么能吃出减肥餐的效果呢？一起来看。
3: 走进位于萧山区金汇路的北干街坊食堂，明档厨房里热气腾腾，白灼虾、清炒时蔬、胡萝卜豌豆等20多道家常菜轮番上阵。但真正让这家食堂出圈的是门口右侧一块醒目的告示牌，控糖套餐专区。
4: 那控糖套餐的话，我们基本就在20块钱左右，它是按照我们七大营养素这样的一个结构去给大家配。那除了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脂肪、我们的碳水啊，那当然最核心的是我们一系列的焦麦主食，它本身是一个慢碳，而且它是一个全谷物的，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3: 今年1月开始，社区居民王阿姨和赵阿姨坚持吃社区食堂的控糖套餐，受益匪浅。
5: 差不多是吃了1个多月，总共加了10来斤吧，要差不多是我们的毛姑姑们瘦了2-3秤。开心，我一见这就从那个准一，我不敢穿的。
6: 我吃起到现在有将近5个月了，现在我的糖化血糖了，以前是6.5以上的，现在是5.9，体重嘛4-5斤减下来。
7: 您住这附近吗？到这来多长时间？
8: 10多分钟。
6: 10多分钟。
3: 这家食堂总面积630平方米，打破传统社区食堂的单一模式，融合了社区餐厅、健康管理等多重功能。另外，食堂还发起了一吃一练控糖营计划，通过科学的饮食干预与适度的传统养生运动，帮助社区糖友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4: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提倡大家在吃完饭以后能够有一个南无拳的这个练习，通过5脏6腑的运动和小肌肉群的建立去进行调理。我们说的7分吃3分练，就是我们一直的一个心愿，就是愿望啊，打造糖尿病低发城市，做低糖城市的实践者与引领者，能够在杭州把这个社区餐厅的这样的一个普惠

0: 和健康的一个社区餐厅能够做好。
1: 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出健康，杭州这家社区食堂的火爆折射出老百姓对健康生活方式日益增长的需求。控糖套餐的走红不仅是舌尖上的变化，更是基层民生服务从保基本向优服务升级的一个缩影。一餐一饭看似平常，却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幸福。
2: 黑龙江省大田农作物目前进入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在绥化市明水县，黑豆生长处于花芽分化期，除草成为田管的重点。今年当地利用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作业效率大幅提高。
3: 在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通泉乡红卫村的一处黑豆种植地，正在进行最后一次除草作业。与传统人工除草不同，这台搭载着智能系统的拖拉机穿行田间，设备投射出细密的蓝色激光，快速扫过秧苗缝隙，豆苗中间的各类杂草瞬间被灼烧清除。
4: 它能非常精准地识别这个苗啊、草啊、苗与苗之间的草。实际原来我们就是用人工的话，它也非常难去除。因为你这个就即使人的锄头它也没有那么精准，然后它上苗率非常高。
3: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的高清摄像头每秒可上千次扫描田间植株，通过 AI 模型能快速区分豆苗和杂草，锁定目标后激光瞬间出击，精准打在杂草生长点上，一小时可打86万棵杂草，一天能作业近100亩。相比人工作业，不仅效率大幅提高，还规避了传统除草方式易伤苗等痛点。据了解，今年明水县黑豆种植面积3.5万亩，目前长势良好，待除草作业结束后将进行喷施叶面肥等田间管理工作。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最近几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此外，这几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的新高。专家提醒，西北、华北、黄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迎高温天气，公众请做好室内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从今年入夏以来啊，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那么问题来了，这场热浪为何来得早、强度猛、持续久呢？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
8: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9: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

0: 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1: 伴随气温升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成为天然桑拿房。与此同时，北方闷热天气也有所增加。这种天气啊，单从气温来看，并不是极端的高温。那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呢？
2: 人体的舒适感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的，同时受个体差异、活动类型、风速、光照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当温度在20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40%至60%时，人体散热正常，有利于汗液蒸发，体感最为舒适。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随着湿度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等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夏日有时温度不高，但雨后会觉得闷热的原因。同等气温下，相较于干热，湿热带来更为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象专家介绍，气温较高时，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汗液能够快速气化，体表热量被带走。而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若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等症状，应立刻就医。在使用空调时，建议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6至27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切换至除湿模式，并定时开窗间歇通风。
1: 面对酷暑，我们需要主动防范，做好科学防暑措施，安全度夏，守护好我们的美好生活。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平均海拔超4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犹如一条钢铁巨龙蜿蜒穿梭，连接起内地和雪域高原。王小棠是青藏铁路格尔木公务段纳赤台车间副工长。1994年，19岁的他成为铁路线路工。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后，他主动请缨，奔赴海拔近5000米的唐古拉线路工区。这一守就是近19年。2025年3月，他调到海拔3000多米的纳赤台车间，这里作业天窗紧张，天气多变。王小棠和工友们风雨无阻，足迹踏遍管内每一根铁轨，用心呵护着钢轨安全，确保每一趟列车安全通过。

0: 这个工具再核对一下。
1: 我叫王小唐，1994年，我19岁，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铁路线路工。2006年，青藏铁路格拉段正式通车，我就主动申请调到了海拔将近5000米的唐古拉线路工区，在这一干就是将近19年。2025年。3月份来到青藏铁路格尔木工段纳赤台线路车间，担任这个副工长职务。这里海拔3500多米，刚来的时候还感觉有点醉氧。
2: 各方车，
3: 各方车，
2: 拉方车，
3: 拉方车，
2: 可以上，
3: 可以上。
1: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线，高原铁路冻土，对铁路钢轨危害尤其严重。纳赤台线路车间是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的前沿哨所，没有火车通过的天窗期竟有1-2个小时，而我们班组必须携带10公斤重的仪器检查数公里的路段，一旦发现潜在的险情，必须马上处理，确保每一段钢轨的安全合规。
4: 今天我们检查了下空中桥这个1号道岔，岔心前到岔心后有一个这个5毫米高低，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个高低然后导固机导起来。
1: 高海拔地区气候变化无常，经常是前一刻还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下一刻就会雪花冰雹交替，特别是冬季气温低到-30摄氏度，为了处理病害，我们必须趴在冰雪覆盖的地面和冰凉的钢轨上作业，跪在钢轨上一不小心就会沾掉一块肉。但是铁路安全大于天，每当列车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乘客看到我们黄马甲会挥手致意，这是我们最激动的时刻，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把这个垫子要放下，来，电动把手拿过来，垫子放下。哎呀，肩膀拿着顶住。好。
1: 如今我从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线路车间，来到了只有3500多米的纳赤台。对我来说，海拔有高低，担当无增减。青藏铁路是高原生命线。每一个岗位都关乎列车安全、旅客平安，守好这段铁路线路，确保每一趟列车安全通过，为青藏铁路的安全稳定运行和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的安康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续写高原铁路人的责任与荣光。
5: 巍巍雪域，漫漫天路，王小唐20年扎根高原，把青春定格在青藏铁路沿线，书写着铁路人的不凡担当。生活中我们每天呢都会产生很多的厨余垃圾，只能一扔了之吗？最近在安徽合肥的南亭坊小区，一场接地气的垃圾分类实践结出了美丽的硕果。小区依托智能堆肥设备，就地处理居民日常产生的果皮、菜叶等等厨余垃圾，年均处理量达1.5吨，能够产出800斤优质花肥，成功地将曾经脏乱的垃圾堆放区域改造为近200平方米的共享花园。
6: 当他快步走向花园的时候，我以为他要乱丢垃圾，没想到他们把垃圾放进了一个神奇箱子里。这不是垃圾箱，而是一个吃菜叶吐肥料的堆肥箱。这样两个堆肥箱一个共享花园，是南亭坊小区的独特景观，你在别处还真的很难看到。居民们把厨余垃圾扔进这个堆肥箱，3-5个月生产出的肥料就能供旁边的共享花园使用。
7: 猪能吃的吗？其实就是厨余垃圾。是我们家里产生出厨余垃圾后嘛，我们就把厨余垃圾嘛给它放到堆肥箱里，肥料就可以种我们这边的这些花。我自己也在那边认领了一株月季，我的月季开花时我会跟我妈一起来看。
6: 这一厨余垃圾自产自销的过程，把看似无价值的菜叶果皮、剩菜剩饭变成了宝，垃圾分类的习惯也逐渐溜进

0: 居民的日常。
1: 我们每天的垃圾倒完，我们都知道送到这垃圾箱里。本来嘛，这个垃圾随便掉是没用的，对吧？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能做肥料变得有用了。
2: 看看，把厨余垃圾变成满园花香，让社区边角地带焕发全新生机，既有益又有趣，还增进了邻里关系，这多好啊！健康早知道。生活中呢，很多人会通过身体的一些细微变化来判断健康状况。近期所谓耳朵有折痕就是心脏病会诱发心梗或猝死的养生传言在网络流传，让有些人陷入了健康焦虑当中，纷纷对照耳朵状态自查。那么耳朵上的褶皱真的是身体病变的危险信号吗？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说法。
3: 来了一位患者，上来就跟我说：“医生，我有冠心病，马上安排住院，我要造影。”但是患者很健康，也没有哪里不舒服，只是疑问，只是耳朵上有条折痕。然后呢，他听网上说这是冠心病的先兆，很多患有冠心病的明星耳朵上都有折痕，所以吓他赶紧来就诊。其实呢，目前并没有资料表明耳唇褶皱与冠心病之间有明显的联系。我接触了许多的冠心病患者，他们的耳唇也没有褶皱。耳唇褶皱呢，一般是由于年龄的增长，皱纹纤维减少所造成的。老年人耳垂褶皱比较常见，其次呢还与体型、睡眠姿势、遗传都有很大的关系，跟冠心病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呢，与其纠结耳垂褶皱，倒不如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运动、去健身，改善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2: 由此可见啊，大家无需被耳朵折痕的不实谣言所误导，理性甄别网络健康传言，摒弃片面化、误导性的养生说法，树立科学的健康认知。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检查，避免盲目自查、轻信网传谣言等等，引发不必要的焦虑。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啊，往往秒光。这个时候呢，不妨试一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4: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5: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4: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2: 学会这三个小方法，能够让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呢少走一些弯路。同时啊，大家也要多留意车次、余票动态，灵活调整出行方案，避开出行高峰，顺顺利利买到自己心仪的车票。 近日，在江苏常州发生了危险的一幕，有两辆汽

0: 汽车相撞之后，其中一辆车失控坠河，司机被困，情况非常危急。关键时刻，现场多名热心路人挺身而出，大家接力施救，最终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1: 当天上午10点多，在江苏溧阳239省道66公里处，两车追尾相撞后，前车失控冲入景观河道，司机被困车内。刚巧路过此处的唐燕和夏玉德发现险情后，立即跳进河道展开施救。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1: 在唐燕的召唤下，又有几名群众赶来帮忙。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且人已经呈昏迷状态，要想救人就得想办法解开安全带。
3: 谁有没有刀子？刀子
4: 拿个刀给我来。
2: 有刀吗？
5: 我车上有一个。
3: 快点拿刀子，
2: 钻过去，钻过去，把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1: 唐燕深吸一口气，钻入水中，解开了司机身上的安全带。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出，转移到岸边。由于司机已失去意识，大家接力进行心肺复苏，终于该男子有了自主呼吸，面色也逐步恢复。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6: 我就按照那个心肺复苏这个流程，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需要嘛，也经常这个进行一个演练和实战。苏醒的那一刻，当时自己心里面也是五味杂陈，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7: 感觉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看到他自主呼吸了嘛。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吧，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1: 目前车辆碰撞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警方已启动相关流程，为唐燕等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8: 我们申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平民英雄的名字，更是为了守护见义勇为、向善和向上的一种社会风气。
0: 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拧成一股绳，勇敢施救，用双手挽回被困者的生命，真是好样的。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平日里电影院呢，大多都是9点半才开门吧。看电影安安静静，一般是观影标配。可是最近啊，广州大湾区多家影院一改常态，工作日早晨不到8点就早早营业了，大批观众扎堆进场，而且啊，影厅里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影院往日的安静。在一些茶楼也是人声鼎沸。那么影院为何提前上早班？影院和茶楼热闹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新潮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9: 最近大湾区电影院突然上起了早班，原本9点半才开门营业的影厅，如今在工作日早上还不到8点就迎来了大批观众。和以往强调安静的观影环境不同，这里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0: 电影院的气氛真的太棒了，你也看到我们停车很激情的呐喊，而且也不怕骚扰到别的人，非常好，堪比现场了，真的堪比现场。
9: 影迷换成了球迷，观看现场也尽最大可能还原真实球场，借助电影院高清画质巨幕、沉浸式环绕声场的优势，把赛场氛围感直接搬进电影院，也打开电影院新的妙用空间。
11: 像早场跟晚场的这个时间，也很好的去弥补了这个影院，就是说在放映正常电影放映的时间的一个空白。凭我们世界杯这个的票根购买一些球衣、球服啊，还有一些体育的用品，都会享应着一定的折扣的，可以体验到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模式。
9: 不止影院，热气腾腾的虾饺烧麦搭配热血沸腾的足球赛事，本届赛事小组赛大多集中在清晨时段开赛，刚好撞上老广专属的早茶时间，于是一边一盅两件探早茶，一边看世界杯，成了最近广州最火的市井新风尚。
12: 第一次是从早茶的地方就看球咯，这里又有大屏幕，啲嘢好食啊嘛。
13: 说了8点钟就坐着来等，现在已经坐满了，都是一些看球的，还有一些南广，就是为了我们的点心啦，还有我们的那个环境，还有我们两个大荧屏专门来看球的也有。
14: 对，就

0: 生意是比以往变好了。
1: 从茶楼早茶配赛事的市井休闲，到影院剧目看球赛的潮流狂欢，传统茶楼依托体育赛事盘活晨间客流，几乎

0: 屏沉浸式观赛，志同道合的观众同频共情，这种热闹又松弛的集体体验啊，也为文娱消费市场打开了新思路。在江苏苏州的一个花鸟市场，有一间小小的花店，店里各色绿植错落摆放，生机盎然，来往顾客总能看见店主刘东林温和的笑脸。今年52岁的刘东林自幼命运坎坷，他幼年丧母，后来一场意外又让他肢体残疾，加之视力是弱视，所以他日常行走都非常不便。然而热爱生活的他没有自怨自艾，戴假肢开花店，总把笑容留给顾客，在方寸之间活出草木般蓬勃向上的人生。
1: 我还为他写一首诗，您看，形似凤梨神似凤，一期一祥一长明，不见泥土存于世，独对百花半悬空。
2: 短短28个字写的是空气凤梨，但他把意外致残却温柔坚韧的自己也藏在了诗里。
1: 顾客经常一看我腿呢，说你腿咋了，崴了，我说我腿受伤了。
2: 如果你经常到皮市街去买花，你大概率会对一位腿上戴着假肢脸上却永远笑呵呵的老板有些印象。
1: 他的腿是车祸，2015年11月后轮全部压在一个腿上，走过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一抬腿那个脚在地上，这么腿还在就跑不动就畸形了，就那样，就总觉得1年多都总觉得腿还在呢。
2: 看着他的笑脸，我实在无法想象孤身一人来苏州打工的他这十几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刘东林今年52岁，是安徽人，父母双亡，哥哥姐姐也都不在身边，仅仅是因为喜欢苏州，所以决定留在了这里。即使是雨天，他仍然惦记着店里的那些花草，哪盆花喜欢雨水，哪棵树需要修枝，店里几十个品种的绿植他都如数家珍。
1: 我最早刚开店的是卖这个花，这个空气凤梨，你看它很神奇，不用种在土里它还能活。这个大的是贝克利，15一只，这个会是黄的，它是3个颜色，这个绿的太阳晒也会变红的。
2: 3年前因为喜欢，他开了这家花店，一开始只卖空气凤梨，但弱视带来的朦胧视野让他多了一份困扰。
1: 弱视就是小时候发烧把视网膜烧坏了，配镜子多少度的对我来说没有用，这个距离我可能能认出来是你，但是我估计我们走外边我还不一定能认出来是你，我得看好几遍，比方上我花店买花的10次8次的我才能认出来是他。
2: 为了省钱，刘东林买的是二手的假肢，站久了就会有抽筋的感觉，所以干一会儿活他就要把假肢拿下来歇一歇。
1: 我一般冬夏都穿裙子，实在很冷了才会穿毛裤，因为穿裙子好脱好穿，缝了20几针好像是，就像前几天这里都是水就出汗，就天气一热了我在这店里就正常脱掉一会儿钟。我总摔跤，一天有时候有一次就是一晚上摔了3次。
2: 虽然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但刘东林仍然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把花店和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活成了他最爱的空气凤梨，仅凭清风便能蓬勃生长。
3: 为什么叫圆梦姐姐？
1: 就为了一个理想实现目标嘛，就想能走好一点。我相信呢，就是好运一定有好报，反正我一直对生活都充满希望的。我一直都挺乐观的嘛，我认为是，反正我觉得世界总是美好的。
0: 生活纵有风雨坎坷，心中依旧繁花似锦，这份不卑不亢热爱生活的模样正是普通人最动人的力量啊。提到折纸，很多人的记忆可能还停留在小时候折的纸飞机、千纸鹤等等。在山东烟台，有一位13岁的小男孩痴迷折纸10年了，用一张纸他就能折出骏马、恐龙、扇子等等各种各样复杂的造型，满屋的折纸作品惊艳了众人，我们也去看一看。
4: 他都是自己学的，每一个作品得有好几百个步骤才能折完，用一张纸就会折出很多很多复杂的造型。以前他给他买了个柜子把他的作品展示出来，太多了，后来家里就堆得到处都是。
0: 你好，今天我省又是被雨水浸泡的一天。从全省降水实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截至到下午3点，过去的24小时。

0: 十里，全省沿淮淮河以南都有雨水现身，而较强的降水区域呢，依旧是在江南地区，局部还出现了大雨。根据最新的预报分析，八号前淮河以南地区都将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出现，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强降水的相关工作。由于皖南地区多地近期累计降雨量大，各地需警惕雨区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正值暑假旅游高峰期，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沟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游玩，注意出游安全。与此同时，我省的淮北地区近期则是得做好防范高温和短时雷阵雨的相关工作。除了出门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之外呢，防热防中暑的工作也不可松懈。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大雨转中雨，26到24摄氏度。淮北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亳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宿州小雨转阴，32到24度。蚌埠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阜阳小雨转阴，31到24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滁州大雨转小雨，27到24度。六安暴雨转中雨，26到25度。马鞍山大雨转小雨，25到24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5到24度。宣城小雨，25到23度。铜陵大雨转小雨，25到24度。池州中雨转小雨，25到24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6到24度。黄山市小雨转阴，29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阴，23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2到20度。凤阳廊巷迷谷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0到24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6到24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吉林中部、辽宁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中东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沿海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我国，会先后登陆海南、广西沿海，将给华南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上述地方的居民要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需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像是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或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像是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尽量减少外出。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

0: 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来看预报。
1: 北京雷阵雨，36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长春中雨，28到22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2度，大连多云，30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32到17度。太原小雨，34到1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7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9到25度。济南晴转多云，35到25度，青岛多云，26到24度，郑州晴，37到26度。西安晴，35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32到23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昆明小雨，25到18度，贵阳阵雨，27到21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中雨，30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4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南京中雨，29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4到26度，杭州小雨，33到25度。宁波中雨转多云，34到27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9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2: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3: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2: 今年前5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面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机遇，安徽的新三样产业正跑出出海加速度。
3: 在六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以 E12S 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六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

0: 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鲁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飞抵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
1: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0: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2: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持续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0: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5个月对欧盟出口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示出了强劲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
3: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能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链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
3: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4: 记者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已近40%。
5: 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6: 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4个密切协同。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
5: 与此同时，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4: 近日，2026年春季入伍的新兵们陆续授衔。

0: 开启他们真正的军旅生涯。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授衔仪式上，新兵李瑞的心情尤为的激动，因为啊，给他佩戴军衔的老兵正是他成长道路上几乎一直缺位的父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父子，了解他们跨越29年的军旅传承。
1: 经过近3个月的磨砺，李瑞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新兵授衔。仪式上为他佩戴上列兵肩章的是一位老兵，更是他的父亲。
2: 列兵衔很轻，但我俩都知道，这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29年前，我和他一样，也是一名新兵。什么是传承？不是我把荣誉交给他，而是他愿意走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扛我扛过的责任。
1: 李小龙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级军士长，入伍29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他都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连续多年保持旅队专业第一，先后3次参加国庆阅兵，在重大任务中身先士卒，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
3: 小的时候老是喜欢翻箱倒柜，经常会翻出一些奖章勋章什么的，我妈跟我说，这些荣誉都是你爸在部队里获得的，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比武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奖章，还有他和战友一起过节的一些照片。那时候我就感觉部队的生活跟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感觉他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灿烂的。
1: 但在当时的李瑞眼里，这样的父亲却又有点陌生。
3: 小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1: 答案藏在李瑞6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1等功。年幼的李瑞跟着母亲第一次走进父亲常年驻守的军营，参加了父亲的1等功表彰仪式。
3: 父亲当时很帅，真的，那个场景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
1: 看着父亲身披光荣绶带，听着身边官兵讲父亲攻坚克难、苦练本领的故事，小小的李瑞开始读懂了这种付出与责任。
3: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渐渐明白，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其实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成为他那样的冲动。
1: 那次军营之行后，李瑞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直到2026年的春天，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李瑞手中，他终于和父亲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入伍那天，父亲特意请假为他送行，在站台上默默为他整理绶带和大红花，只是在列车启动前对他说，作为军人的孩子要更有骨气。
3: 其实刚开始我是想憋住泪，不想让他们太担心我，但后来耳边又响起父亲熟悉的叮嘱，然后又吃上了我妈亲手给我包的饺子，那一刻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1: 烈日下的淬炼，深夜里的集结，让这个00后少年褪去了娇气与稚嫩，手肘在战术训练中磨到极佳，3000米从及格跑进优秀，2分钟仰卧卷腹做到150个，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白费，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度春季新兵创破纪录比武中，李瑞一举斩获仰卧卷腹科目1名，被评为创破纪录先进个人。
3: 我离父亲还差得很远，他的荣誉摆了满满一墙，我的这点小成绩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感觉特别自豪。
1: 满墙的荣誉背后，是父亲李小龙29年军旅生涯的坚守，目光里的那份坚定透出儿子李瑞3个月新兵生活的成长。从兵王的荣光到列兵的起点，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20多年的岁月，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命在肩、强国有我的信念。
2: 也许明年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了，但是强军梦需要接力，部队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希望儿子能够像我一样坚守，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

0: 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的李瑞心里有太多话想对父亲说，在来到连队的第一天，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家书。
1: 亲爱的父亲，今天是我新兵下连的第一天，三个月的新兵连时光终于让我读懂了您从小挂在嘴边的那些叮嘱，真正触摸到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温度。
2: 薪火相传不只是要让火越烧越旺，更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3: 在山东济南，这个暑假多了几个带娃休闲的好去处，曾经闲置的城市边角荒地现在变成了大家舒缓压力亲子互动的都市田园。
4: 在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龙骨山公园旁的一处共享菜园里，一块块规整划分的小菜畦错落排布，茄子、西瓜、番茄等各类果蔬长势喜人，种植者们正在自家的地块里忙活，享受着农耕的乐趣。
5: 我也是第一次种菜，也不会，然后呢就看他们种什么样的，我就跟着学，从播种啊到生长啊再到它成熟结果，这个过程是超级治愈的。
4: 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田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去年下半年经当地企业接手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改造，一共九亩的闲置土地被精细划分成204块标准化小菜地，分30平方米、50平方米两种规格，推出自种、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经营模式，今年春季开始对外租用，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们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小苗是怎么生长的，去接触一下土地。
7: 我们的地块呢是分了204块土地，现在已经全部出租出去了，运营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大多数租户而言，他们追求的不是果蔬的产量，而是回归自然的松弛体验，还能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成为兼顾情绪放松与亲子陪伴的更好选择。
5: 虽然惹得满头大汗，但是感觉到心里落着字的，孩子也比较喜欢大自然，一家人呀，星期天呀，来到这田地里，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享乐吧。
4: 据介绍，像这样的共享菜园在济南约有10多处，各有特色，相关部门对共享菜园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将城市空闲土地转变为可利用的农业空间，既提高城市绿化率，又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3: 今年新疆白杨市开始试点使用玉米去熊机器人，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作业的。
8: 在新疆白杨市金峪镇的千亩制种玉米基地，一台玉米去熊机器人正在工作，它的机械臂小幅起落就能精准高效完成玉米去熊作业。据了解，这台玉米去熊机器人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导航系统、 AI 智能识别系统与多组高清视觉摄像头，可以规划线路、灵活避障、精准分辨果穗与茎叶、快速拔出熊穗，实现不伤苗、不漏抽。
9: 根据玉米行距、株高、调节穗，相比传统人工去熊，作业效率可以提升6倍以上，去熊率达到88%以上。
8: 一直以来，玉米去熊作业期短，高度依赖人工，劳动强度大，且人工操作标准也不易统一，经常会出现漏抽、伤苗的情况。使用玉米去熊机器人后，可将作业效率成倍提升，甚至在夜晚也能精准识别，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3: 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的3月到6月是犀鸟的繁殖期，进入7月幼鸟就陆续出巢了。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盈江县拍摄到了犀鸟幼鸟出巢的影像。
8: 在这片丛林中，双脚犀鸟的幼鸟不断试探性地从洞口伸出头来，好奇又胆怯地四处张望，犀鸟则在洞口外一直鼓励。终于幼鸟鼓足勇气挤出巢洞，展开翅膀飞落在离巢洞不远处的树枝上，犀鸟立即飞到旁边守护自己的孩子。这是一段观斑犀鸟的幼鸟跟随犀鸟一起出巢的画面。据了解，犀鸟的繁殖期通常集中在每年的3月至6月，雌鸟在繁殖期会封闭在树洞内孵卵和育雏，期间雄鸟负责雌鸟和雏鸟的投喂。6月底至7月初，雏鸟就能陆续出巢飞行了。
10: 截止目前，入巢繁殖的双脚犀鸟、冠斑犀鸟共计17巢均�繁殖成功，累计28只雏鸟顺利出巢，花冠就可以。

0: 犀鸟仍在育雏阶段。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共有五种犀鸟，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位于云南盈江县的中国犀鸟谷，是我国境内唯一同时拥有双脚犀鸟、官斑犀鸟、花冠皱盔犀鸟三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生活中一些老人，尤其是空巢独居老人，在就医时会遇到各种问题，不会网络挂号，不会扫码付款，智能设备不会用等等。那么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呢？如今在上海有了好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一年的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那什么是陪诊服务呢？包括哪些内容呢？该方案说得很清楚，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医嘱用药提醒等等。最近记者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年人就医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7: 她的药可以多长时间用量？
8: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9: 多一点不行啊？
8: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6: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10: 我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那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9: 可以
10: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啊。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插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6: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9: 服务方面他们可比好，比自己的水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着抱下来抱上去。
5: 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的车费一共是280元。那么一次陪诊服务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据了解，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上海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
11: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5: 好是好，可是呢，有些人会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这一点该如何判断呢？ 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借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

0: 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看到这个身份牌，就说明通过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是持证上岗的正规陪诊师。经过一年的试点，上海全市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中，陪诊师的专业素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很多人的关心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如何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更能用得好呢？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2: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陪诊师这一新职业既填补了家庭照护的缺口，也是便民助医的补充力量。如何让这个新职业发展得又快又好？上海出台新规推行持证上岗，其他一些地方呢也发布了服务标准，希望在各方努力之下，让这份暖心服务走得长久，老人就医安心，子女们也放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近年来，我国治沙固沙工作不断推进，铸就了许多从荒漠到绿洲的生态奇迹。在治沙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沙帐。大家熟知的治沙神器草方格就是平铺式沙帐的一种，而在乌兰布和沙漠流拐沙头，治沙早已不依靠单一的手段，平铺式、低力式、高力式多种沙帐联手锁沙，成效显著。那么，不同沙帐各司其职中究竟藏着怎样的治沙玄机？下面跟随记者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风沙环境风洞实验室，从实验中看清小小沙帐是如何逆风斗沙的。
1: 这里是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流拐沙头，作为我国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一号高地，经过多年治理，这里年均入黄泥沙量显著下降。而沙帐是当地防风固沙的利器之一，在我的脚下您可以看到俗称的草方格，这是平铺式沙帐的一种。而在稍远的地方

0: 地方能够看到30至50公分的低地势沙障以及1米左右的高地势沙障。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沙障的组合？它们背后是有怎样的原理和效果？
1: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风沙环境风洞实验室。科研人员介绍，按高度与防护机制划分，沙障主要可分为平铺式、低地势、高地势三大类。实验中，科研人员将用沙漠原生沙样进行实验，模拟沙漠中最常见的6级大风天气。
0: 我现在呢就在整个实验的出风口，实验人员告诉我，现在整个实验的风速啊，就相当于您在一辆40公里每小时的车上将手伸出窗外所能感受到的实际风力。我们来体验一下，您应该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现在的风力有多大。
1: 实验将在这一风速条件下对比不同沙障的防风固沙效果。实验开始后，强风裹挟沙粒在风洞内快速运动，很快出现了扬尘。短短几分钟，不同类型沙障的前后区域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沙粒堆积，防护效果直观显现。
2: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高地势的沙障的前边和后边，也由于它的这个对斜沙气流的阻挡作用和降速作用，在高地势沙障的前方和后方都有这个明显的就是沙的堆积，起到了这个防风挡沙的作用。这个草方格沙障呢，也其实是利用这个麦草对这个斜沙气流进行阻挡和降低风速的就是这种作用，然后在这个草方格内部形成一个稳定的风蚀凹界面。低地势沙障呢是介于高地势沙障和这个平铺式沙障的一个过渡类型。在实际应用中呢，它的那个高度一般我们是30厘米到50厘米。当斜沙气流通过低地势沙障后，在这个沙障的后方，然后就会被沙障截留下大量的沙子。在旁边呢，这是一个对照组，不设任何的这个防沙治沙措施。大家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这个大量的沙子都被风带到其他的区域了。
1: 科研人员表示，不同类型沙障对斜沙气流的阻挡降速作用各有侧重，对应不同的沙地场景与治理需求。高地势沙障以阻隔远距离过境风沙为主，主要布设在农田村落周边及风沙前沿地带，构筑区域防风阻沙的第一道防线。低地势沙障侧重拦截近地表疏沙，固定流动沙丘中下部区域，有效降低近地表风沙流含沙量。平铺式沙障的核心作用是就地固沙，稳定沙面表层结构，从源头防止就地起沙。针对沙区的不同区域，因地制宜搭配布设3种沙障，构建高地势阻沙、低地势拦沙、平铺式固沙的立体防护体系，才能在控制治理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最优的防风固沙效果。
3: 治沙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铺秸秆、扎方格，而是顺应风沙规律的科学搭配。一场小小的风洞试验揭示了绿进沙退背后的生态智慧，更让我们看到科学与汗水的双向奔赴。说起在沙漠里治沙，很多人对草方格防护林很熟悉，可是你见过给沙漠敷面膜的蓝精灵吗？在黄河岸边腾格里沙漠的边缘，科研人员培育出一种特殊的蓝藻，用生物新技术锁住流沙，实现高效固沙，就像在给沙漠敷面膜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揭秘这些治沙小精灵的神奇本领。
4: 听说在紧挨着腾格里沙漠的黄河边上住着一群蓝精灵，他们有着神奇的魔法，能给沙漠敷面膜。走，一块去看看咋回事。大家看，我手里这块薄薄的土片，里面藏着7种荒漠蓝藻，它们就是我所说的蓝精灵，而且是人工驯养的。这在全球来说是一种非常前沿的治沙技术。说到治沙，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植树种草，确实如此，但这只是第一步。树和草种下去之后，要经过漫长的生物演替过程，在流沙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生物土壤结皮，这才算真正的治沙成功。那么天然形成结皮呢，大概需要10年到20年之久，有没有办法再快点？中国科学院沙坡头国家站的科学家们从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他们发现，在治理得比较好的沙漠表面，最先出现的是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特别是蓝藻。它的菌丝能将松散的土壤颗粒缠绕起来，它分泌的胞外多糖能像胶水一样把土豆粘合住。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实验筛选出了7种优势荒漠蓝藻种， 并且已经成功实现了人工培育。像这样将蓝藻溶液和基质混合晒干，再分割成小片撒到草方格里，大概1到2年时间就能够形成结皮。蓝藻特别神奇，干旱的时节它能代替休眠长达好几个月，遇水就能复活开始繁殖扩散。而且结皮一旦形成，只要没有严重的地表破坏或者是干扰，它们就会开启自我更新程序，慢慢的向第一血类结皮点题。

0: 在宁夏，这些蓝精灵已经实现了量产，而且在三煤工程攻坚战、黄河几次湾攻坚战中已经应用推广了6000多亩。和草方格固沙、植树种草打个配合，能更好地减少风沙，保卫黄河。35亿年前，蓝藻创造了地球的氧气，今天我们借助它的力量修复生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
1: 薄薄的一层蓝藻结皮，短短2-3年就可以稳住流动沙丘，成本低，效率高，为生态防护、沙漠土地修复提供了全新的方案。他告诉我们，生态修复不只是只有愚公移山的苦干，更有4两拨千斤的巧干与智慧。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现代社会熬夜已经成了不少人的生活习惯，而说到熬夜呢，有些人心里会抱有侥幸，觉得身体没什么不好的反应，白天补一觉就可以抵消伤害，甚至网上还流传着熬夜存在安全区间，只要不超过某个时间点就不伤身的说法。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要立刻停止熬夜呢？一起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2: 熬夜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情况，立即停止，这时候是你的身体在报警：视力模糊、眼睛干涩、耳鸣，更严重的心慌、胸闷、心里扑腾啊，手脚发麻、气短、乏力，必须立刻停下来，甚至可能还需要去就诊。心绞痛就是心脏疼嘛？它并不是，40%-50%的心绞痛可能是心脏疼、胸痛，它还有一些它是牙疼、头疼、后背疼、肩膀疼，甚至肚子疼，甚至它不是疼，只是心慌、气短、胸闷、脖子发紧或者出冷汗。当我们困的时候，一定是身体提醒你要休息了，没有所谓的安全熬夜。熬夜不管是通过饮食的方法、保健品的方法、打针的方法，都是无法逆转、无法完全修复的。熬的次数越多、时间越久，那么相对风险越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熬夜，第一件事情就是该补觉补觉，其次呢，就是在其他生活方式中我们尽量去健康一些，比如说要吃的健康，要适当的活动，那烟了、酒了这些对身体有害的这些行为不要做了。再就是让自己的体重尽量要达标，保持一颗好的心态，让我们的生活相对更健康一些。
1: 您看看，熬夜并没有所谓的安全区间，只有对身体伤害的轻重之分，而且损耗是无法靠饮食、保健品、运动、医疗手段等完全修复的。所以呢，与其事后补救熬夜带来的伤害，不如主动地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把早睡当成日常的习惯，守护好我们睡眠健康和身体的健康。进入7月，热辣滚烫的天气已经渐渐开始露出威力了。在夏天，爱美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是喜欢优雅的黑白，还是高级的灰蓝色，还是治愈感满满的薄荷绿呢？事实上，在炎炎夏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可是很有讲究的。
3: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

0: 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这份夏衣夏日穿衣指南大家可得收好了，衣服挑得好才能穿得舒服又自在。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海南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目前仅仅分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内，这里是他们最后的家园，也是唯一的栖息地。去年又有三只可爱的小长臂猿在这儿降生，让整个种群壮大到七群共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那么他们在山林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臂猿们的心里话。

家好，我们是海南长臂猿，人类朋友是我们的近亲，海南热带雨林是我们的家园。头戴一顶小黑帽，是我们黑冠长臂猿家族独特的造型。对着装，我们很有考究。刚出生时，统一穿上浅黄色的外衣，三个月左右开始，逐渐换成黑色礼服。而到了八岁之后，相比于男士一成不变的黑衣，女士则更喜欢穿上黄色的外套，直到老年再换成灰黑色。所以在雨林中，如果你遇到了黄色的长臂猿，只要不是鹰猿，那肯定是位优雅的女士，而黑色的长臂猿可就说不定喽。生活在雨林中，我们个个都是歌唱家，我们的声音高亢洪亮，能传到几公里之外。我们是典型的吃货，整个雨林都是我们的食堂，我们珍藏着雨林里一年四季的美食地图。在雨季，黄铜果、笔管蓉、青果蓉、大叶水蓉等都是我们的主食，而甜美的毛荔枝则是我们的最爱。到了旱季，嫩叶、花苞也是我们的食物，有时候为了尝尝鲜，偶尔也会吃点昆虫，补充一点高能量蛋白质。长期生活在树上，我们练就了一身高空运动的好本领，转体、跳跃、打回环等各种高难度动作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请欣赏我们的表演吧。

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从小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但是长到六七岁左右，就要开始掌握独立生活的技能了，然后寻找新的家园，成家立业。如果还留在家里啃老，爸爸妈妈是会不开心的哦，就会赶我们走。唉，谁没有成长的烦恼啊？我们比较

0: 害羞，遇到外来的人会机警地躲起来。但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朋友们面前，我们生性顽皮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别看我们这么自在，但是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几十年前，因为砍伐、开采对我们家园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我们只剩下了7至9只。近年来，海南热带雨林的守护者们严格保护我们的栖息地，对我们的家园进行生态修复，种了几十万株我们喜食的乡土树种。我们是雨林的精灵，我们更是雨林的旗舰物种。保护我们就像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也间接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生物，让我们永远相伴共生。
1: 海南长臂猿每一次天钉，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霸王岭的原生是这片雨林生态健康与否最鲜活的注脚，也是我们交给大自然的一张生态答卷。文物修复大家都知道，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80后修复师熊志杰已经在这儿工作10年了。一年前，他接过了一批泛黄发脆的革命传单，布满弹痕的家书，褪色的烈士证书，边角残破的抗战标语。这些带着战火温度的红色文物，在他手中一点点地被唤醒，被复原。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文物修复室，听听熊志杰师傅讲述一件件红色文物背后跨越时光的热血与坚守。
2: 清洗过程中感觉不对，其实那个红色的印记不是湖泊水，然后里头应该是血液里头的成分了。
3: 熊志杰是安徽博物院一名文物修复师，一年前他接手了一批红色文物修复工作，泛黄、破损、带着战火痕迹的老物件，在他心里刻下了很深的印记。
2: 其实当时修的那种类似奖状一样的东西，可感受挺多。奖状上面好大一片都是软上的，因为当时以为是湖泊水沁上面，然后后来清洗过程中感觉不对，其实那个红色的印记不是湖泊水，我们检测过的，然后里头应该是血液里头的成分了。如果是湖泊水什么东西的话，那个有一些污渍啊，或者别的一些脏的污渍，我们是要清除的。像这种类似这种漆器，我们这一般在修过程中是要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当时他在作战过程中揣在身上，我怀疑应该是当时可能是在负伤了。当时你想在战场上那种情况，随时就可能丢了命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宁霄烈士的肖像，拿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已经配色已经看不清了。刚开始修这个文物的时候，只是从他的烈士简历上面知道了一些信息，后来在网上查过以后就很吃惊，宁霄烈士英勇无畏的，1924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在贵司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1934年时候被叛徒出卖然后被捕，1935年就英勇就义牺牲了。我们这个修文物啊，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挑战，也有一种成就感。我们这些文物，我们修好以后，它可能还可以再流传个几十上百年。那修的工作能体会到当时那个年代，但是浴血奋战、牺牲生命换来的我们今天这种和平的年代，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没有革命前辈们的英勇付出，我们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1: 一笔一画修复的是文物，一心一意守护的是红色记忆。这份匠心与坚守，让我们脑海中那段烽火岁月的画卷得以完整而又壮阔地呈现出来。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广西玉林11岁的秦伟峰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就是努力修车成为下一个张雪。别看他年纪小，他和汽车打交道已经4年了。从7岁开始，他就在爸爸的汽修店里看车辆拆装，学习维修的原理，慢慢从看热闹变成了敢动手的小师傅。别的孩子周末逛街玩耍，他的课余日常满是机油和扳手。在他眼里，修车不是脏活累活，而是能让梦想实现的真本事。

热爱是最好的启蒙老师，希望小琴同学可以平衡好学业与爱好，让这份源于兴趣的火种通过持之以恒的积累，最终让梦想照进现实。

0: 雨水较为集中，最新的预报来看呢，今明天沿淮道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伴有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每小时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这次降水过程会一直持续到8号，周末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和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连续降雨容易造成路面积水、城市内涝，大家外出时要 尽量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积水深的区域，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我们来关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空气潮湿，气温偏高，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未来几天，江淮之间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来看预报。
1: 合肥小雨转中雨29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2到24度，亳州多云转阴34到25度，宿州小雨转阴30到24度，蚌埠小雨30到24度，阜阳多云转阴29到25度。 淮南小雨转阴29到24度，滁州中雨28到25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8到25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8到25度，宣城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 铜陵中雨28到25度，池州中雨29到24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黄山市小雨3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6到21度。 凤阳廊象鼻谷小雨29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0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9到24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啊，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今年前5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同比猛增108.7%，跑出出海加速度。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1931年在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安徽多措并举，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能够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是组织的培养，群众的信任。总之就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回去后啊，我一定会继续守在古道，为群众啊送人问诊，继续做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4: 特别荣幸去参加105周年大会，感到特别的激动，心情到现在都不能平复。我一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回去做好社区工作，把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多办事办实事。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0: 后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1: 105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党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担负起时代使命，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普惠型、基础型、兜底型民生建设。
3: 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发挥审计利剑和审计护航作用。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立足部门职能，履行好解除人民群众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光荣职责。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做强做优做大主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高质量发展。
6: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光明未来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以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推进机关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8: 我们呢，将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攻坚克难，把智能化的内涵呢继续深挖，形成呢我们民族独有特色的科学世界大模型，把红旗插向科学的最高峰。
9: 学深学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医学人才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0: 对标先进典范，汲取榜样力量，立足三农本职工作，创先争优，真抓实干，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基层党员力量。
11: 总书记讲话铿锵有力，道理直抵人心，把党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意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深耕专业技能，以工匠精神守护电网安全。
1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党组织统揽全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提供精准暖心的专业化服务，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
13: 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为平安安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14: 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站稳人民立场，立足安徽省情，聚焦开放发展所需和企业群众所盼，用实实在在的惠民利企成效服务安徽对外开放大局。
15: 按照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积极发挥外事港澳工作力量，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安徽对外开放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16: 把学习领会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力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7: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高达617.4亿元，同比猛增108.7%。面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机遇，安徽的新三样产业正跑出出海加速度。
6: 在六月底举行的安凯客车新品发布会上，以 12S 第四代双层城市观光巴士等六款新车重磅亮相，覆盖了旅游客车、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鲁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杯底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
18: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6: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

0: 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
1: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实际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0: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5个月对欧盟出口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示出了强劲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
2: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的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裂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
2: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3: 7月2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六安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佛子岭水库等重要点位，听取全市督汛备汛情况汇报，并走访联系民营企业，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宣城市绩溪县高位统筹部署，构建部署推进督查反馈闭环工作机制，立足学用转化，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聚力产业提质。党员下沉一线为民办实事396件，县经开区创新7大片区网格化包保机制，走访收集企业诉求89件，办结72件。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闭环抓好问题整改，制度完善，成果落地，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补齐民生短板，赢得党员干部务实担当、埋头干事，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马鞍山市博望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全面查改突出问题，健全长效制度机制，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5: 我们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谋划组织实施，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防企入村，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和分类

0: 指导把正确正气观贯穿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全过程。
1: 蚌埠市淮上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狠抓问题整改，健全制度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中心工作，梳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277家，农户162户，收集意见建议266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坚持学思想、找偏差、改问题、建机制，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实干作风，提升履职效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争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
3: 从革命先辈浴血坚守到青年党员逐梦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
4: 一切都是入党了吗？一辈子跟党走，终身忠于党，源源不提现。
3: 朱旭伟，无为籍新四军老战士，1946年2月入党。今年97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无为，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第7师19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你哪知道原因？直接介绍你，问我这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想你共产党那为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人民服务。
3: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前。
4: 那时候你不是等着这个宣誓，也入党，我随时办好，马上就出发，就要打仗去了。我对党呢，一直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了。
3: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下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
4: 你是我们党成立1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呢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都属于党人嘛，终身忠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走一辈子，源源不退色，
3: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党旗下许下庄严承诺，用实干和担当更续红色血脉。
5: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速，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党龄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训的时，我捏着拳头跟着念入党誓词，心里激动得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活又长又力，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越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顶上去。
7: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宣誓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8: 2010年，我在学校光荣入党。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9: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

0: 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1: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2: 1931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短短50天内，就出台6份工作决议，快速恢复各地基层党组织，推动工运、农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全面铺开，极大提升了革命信心。
3: 在芜湖市十里长街，街心静卧着明清时期的长条石板。长街附近，工人们正在对已有300年历史的唐子巷进行维修提升。
4: 95年前，长街、唐子巷整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芜湖的一个主城区。我们的省委机关也就在这主城区范围内。省委机关在芜湖成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26年，我们芜湖特自成立。
3: 中共6届4次全会后，为了加强安徽全省党的统一领导，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徽省委第一次正式成立。因原定的省委书记候选人未到职，王步文先是任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之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
5: 省委成立以后，仅在一个星期内就召开了3次常委会议。在国民党军检县特密布的芜湖，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3: 省委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与各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省委还就组织发展、工运、妇运和兵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省委加强了宣传工作，编辑省委机关刊物《安徽红旗》，王步文也担任编辑工作。正当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顺利发展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徽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6日，省委书记王步文等11人被捕。在监禁中，王步文临危不惧，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原因，使中央及时切断了同安徽交通站的联系，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
6: 我们要学习王步文烈士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勇挑重担的奋斗精神，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7: 记者今天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8: 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4个密切协同。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
7: 与此同时，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9: 眼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赛事全面启动，全省各市立足产业优势，挖掘优质项目，坐实赛前服务，形成全域联动、竞相创新的浓厚氛围。作为全省科创龙头，合肥市积极推进赛事相关工作。科技部门联动科创孵化器等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聚变能源等前沿赛道，主动摸排优质硬科技企业。通过开展赛前培训、路演打磨、政策解读等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参赛质量，全力储备高水平参赛项目。
10: 我们以大赛为抓手，精准挖掘辖区内优质的科创项目。

0: 通过专业化的赛前辅导补齐企业的短板，帮助科创企业展示核心技术，链接市场资本，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赋能。
1: 蚌埠、淮北、滁州等地聚焦当地主导产业，明确重点，筛选赛道，优先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硅基及各类功能新材料等产学研转化、产业链补短板类项目。除赛事辅导外，阜阳市颍东区还同步配套了科创政策对接、投融资资源引荐、科技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等服务。参赛企业可优先对接区级科创补贴、银行科创贷等，降低备赛与后续产业化发展成本。
2: 大赛是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抓手，我们依托这次大赛平台向外界推介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优质项目，吸引创投机构、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3: 这次我们重点打磨智深智能项目，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对接资本，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局。我们也期待凭借自己的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能够在这次的大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近日，由中华女子学院承办、安徽省妇联协作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女性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研修班在安徽举办。来自亚美尼亚、哥斯达黎加、冈比亚等七国的30名女性官员、妇女组织负责人、女企业家齐聚江淮，实地学习女性赋能发展的安徽实践。研修班期间举办了专题座谈交流会，省妇联全面介绍安徽在支持女性创新创业、促进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妇女健康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工作成效。
5: 安徽在为女性赋权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要把这些经验带回去，促进尼日利亚和中国在女性创新创业领域更多的双边合作。
4: 学员们还走进合肥、黄山等地实地考察，行程覆盖智能语音科创企业、城市生态地标、新能源车企、女性创业就业基地等，深入了解安徽在妇女赋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5: 这是一次宝贵的提升女性领导力的机会。中国和土耳其在教育、学术、卫生医疗等领域有很多支持女性发展的举措，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两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合作项目，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助力她们成长。
6: 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近日在淮北收官，比赛为期2天，23支龙舟队同台竞技。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